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同样的，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廊坊大厂的神仙景点大厂民族宫。这可是中国管之富设计的，纯白建筑像一朵盛开的莲花，还藏着超多民族文化的小细节。关键呢，还是免费开放，拍照、逛吃、放空，一站式搞定。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
0: 哎，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交通啊，京津冀出发都超级方便了，自驾呢直接导航大厂民族宫，北京过来呢走京哈高速，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停车场是免费的，而且车位充足。停好车呢，记得啊绕着建筑走半圈，不同角度拍照都很好看。没开车的呢，选公交也比较省心。北京国贸坐816路或817路，直达大厂县城站，再转大厂一路公交到民族宫站，全程呢一个半小时左右，花费就是10块钱，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啊。
1: 对，
0: 从大厂县城打车过去呢就更省事儿了，5分钟就到，车费呢也就10块钱。路边啊一眼就能看见那抹亮眼的白了。
1: 另外啊也提示各位啊，这个票价是没有的，是免费的，参观看常规展览都是不用花钱的，也不用预约，直接进就可以了，只有特殊活动呢可能是需要预约的，提前关注官方的通知就行了。里面图书馆也是免费开放，1层是儿童区，2层是成人区，环境非常安静，逛累了您坐回去看看书放空一下也是很舒服的。另外还有国际影城啊，想进去但你看电影你得掏钱了
0: 啊，
1: 有 3D 4D 影厅，视听效果也是很棒，逛完景点之后看场电影，完美的一天就这样给您安排好了。
0: 接下来呢就是必逛的亮点了啊，千万别瞎逛浪费时间。首先拍建筑外景，纯白的天圆地方设计，56个圆拱呢藏着民族团结的巧思，阳光好的时候光影交错，那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晚上亮灯起来啊，这更梦幻了。爱拍照的姐妹呢，一定要穿浅色系的衣服，出片率翻倍。走进内部啊，一座前厅的和谐共筑砂岩浮雕是必看的，29个民族的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各族人民欢聚的场景，细节也是绝了。穹顶花园也千万别错过，半露天设计，地板呢是防腐木，下雨下雪都能够感受。48条渐变肌理象征着各民族文化交汇，站在里面也是超级有氛围感。如果您是带娃来啊，外围的同乐园啊、奇异园也是能逛逛，既能玩还能了解民族传统故事，科普娱乐两不误。
1: 最关键的啊，出门一定要关注一下吃什么好吃啊。真的是牛羊肉爱好者的快乐老家就来了，首推的是德浩斋的牛肉烧饼，烧饼一定是外酥里软的，咬下去咔嚓咔嚓那种响，夹着的牛肉馅给的特别足，肉质紧实还喷香，再配上一碗牛肉汤打底的豆腐脑，顺滑又鲜，早餐吃这个真的是幸福感爆棚啊！
0: 没错，
1: 另外呢还有回回香的羊杂汤，处理的特别干净，没有腥气，羊肝、羊肚、羊肠口感丰富，撒上香菜啊，和胡椒粉，一碗下肚之后呢，真的是暖乎乎的，再配上一个牛肉饼呢，也是超级香的。
0: 没错，
1: 如果您想吃硬菜的话呢，有特色的8大碗，88块钱左右的双人餐，荤碗呢，就是比如什么筋头巴脑的啊，牛肉啊，炖的非常的软烂，素碗的豆泡吸饱了那个汤汁儿，荤素搭配呢，真的是解腻又满足。我跟你说，就像豆泡啊、腐竹啊这些东西，
0: 下饭神菜啊。
1: 对，就虽然热量高，但是吃完之后就是快乐啊。
0: 对，
1: 爱吃糯叽叽的呢，千万别错过一品斋，这里面有手工的驴打滚，还有绿豆糕，都特别正宗。红糖花生驴打滚真的是越嚼越香，买上一盒当伴手礼呢也超有面。路边的这个酸奶呢也别放过，5块钱一盒，质地浓稠，撒上一点菜籽油，酸甜适中，和这个我们现在特别流行喝的那个青海老酸奶一个味儿啊。逛吃逛吃非常舒服。
0: 没错，最后给大家几个小提醒啊，首先。

0: 那民族宫是周一闭馆的啊，就这个展陈馆是周一闭馆，别跑空了。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中午12点，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4点半。想要拍外景啊，选上午或者是傍晚，光线柔和不刺眼。景区里面也是比较大啊，穿舒服的鞋逛，逛累了呢可以去图书馆或者是静思园歇歇脚。如果您时间充裕，从民族宫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这个网红的酒店啊，顺路打卡也是可以的。
1: 嗯。总的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陵园打卡，既能拍照又能感受民族文化，还能吃到地道的美食。周末呢您抽上一天就行了，逃离城市的喧嚣简直太值了，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出发，保证让你不踩雷。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北五环功德寺桥到建亭桥西向东的方向，来广营桥以及上清桥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你所在的位置有什么样实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8:33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张信哲带来的《上海姑娘》。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个天气暖和之后啊，就是大家为了这个保证身材啊，这个运动也都提上日程了。都说运动啊，不仅能够保持身材，还能够抗老，但也有人发现啊，坚持跑马拉松一段时间之后，反而看上去面部的皱纹好像是变多了，更显老了。这也让很多人疑惑啊，这个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2025年4月，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NPJ 衰老与疾病机制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揭开了真相，运动或是最佳的逆龄密码。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与更年轻的 DNA 甲基化年龄显著相关，体力活动在促进健康长寿和预防与年龄相关疾病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DNA 甲基化年龄究竟是什么呢？这是通过测量人体 DNA 的甲基化水平来估算它的身体生物年龄，这种方法被称为表观遗传时钟，因此运动会让人身体的 DNA 甲基化年龄更年轻，也就意味着运动确实可以有效地延缓身体衰老。此外，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血液生物年龄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坚持适度规律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更好更年轻的原因。坚持运动的人和从不运动的人呢，可能一两天之内没什么差别，但是时间一长，身体多方面的差别就很明显了。首先，坚持运动的人皮肤紧致年轻。2023年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上的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和阻力训练均可显著改善皮肤衰老状态。该研究表明，坚持运动皮肤的弹性增加，松弛减低，具体表现为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增加，改善了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这些都是皮肤重新焕发活力的标志。第二点，坚持运动的人肌肉质量会更好。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肌肉就开始流失，到了老年明显运动能力下降，腿脚不利索，而坚持运动的人呢，则肌肉状态会更好。第三点，坚持运动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心脏是血液循环的中心，肺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经常运动可以增强呼吸肌的肌肉强度和力度，改善肺的顺应性，增强肺功能以及肺局部的抵抗力等，还可以使心脏的搏动更加有力和规律，保证心脏泵血的节律和效率，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作。第四个好处，坚持运动的人大脑认知会更好。很多人锻炼后啊，都会觉得

0: 呼吸更轻松，身体更轻盈，心情也有所改善。这是因为运动之后脑细胞分泌的内啡肽会在短期内让人产生快感，而且长期运动也会对大脑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第五点，坚持运动的人骨骼关节会更好。坚持运动的人啊，骨骼关节都会比从不运动的人更好。经常运动可以改善骨的血液循环，加强骨的新陈代谢，使骨径增粗，肌质增厚，骨质的排列规则整齐。六，坚持运动的人睡眠质量会更好。适当的运动有助改善睡眠，对于常常失眠的人来说呢，运动是调理睡眠的有效方式之一。失眠患者若能坚持跑跑步、做做操、练练太极拳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育活动，会对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过程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第七点，坚持运动的人代谢功能会更好。坚持运动的人啊，患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更小。经常运动也会使胰岛素分泌下降的同时，胰岛血糖素分泌增加，可以降低糖水平。换句话说，就是经常运动的人患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也会较小。第八点，坚持运动的人身体免疫力好。运动是良药的说法由来已久，坚持运动有助于激发和改善免疫力。人群统计研究显示呢，经常锻炼的人细胞免疫功能明显优于那些不运动的人，因此坚持运动的人身体免疫力更好，也不容易生病。第九点，坚持运动的人呢更瘦更有气质。最后提醒您，健康运动不用苛求自己太自律。很多人一想到运动就会马上联想到我要自律起来，每天都坚持运动。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健康运动啊，不要过于苛求自己自律。研究指出，无需每天都保持自律运动，仅仅周末两天完成指南推荐的运动量，每周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在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死亡风险方面与规律运动啊具有着相似的效果。所以说先运动起来最重要。也许一两天看不到变化，但是积年累月的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更愉悦的心情和更强大的精神。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上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0: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四十年，整整四十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4: 你拿这什么钱？
1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4: 这么多？
1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7: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18: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18: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 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2: 杀了夏明翰
1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做了一场好梦。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
7: 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
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8: 商会一定支持我，
9: 没有什么可能的。
6: 商会想尽办法渡过难关，
1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5: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2: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8: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8: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9: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什么呀？
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

0: 这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
2: 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 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7: 你们抄家，抄完了？
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7: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
1: 之后日方与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8: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中国故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

0: 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

0: 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我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装修呢是一个很繁琐的事儿啊、我昨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它其实就是各工种各材料之间的有序衔接啊、就是尤其是工种之间，比如油工啊、瓦工啊、木工啊，然后各种材料，我们说的地板呀、石材呀、等等等等哈、说到石材啊，家里面装修呢基本上用的最多的就是瓷砖，它是占石材的一大类啊。
0: 对，
1: 原来呢可能有人什么天然大理石啊，然后岩板什么的、现在装修呢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轻量化了，叫做轻装修重装饰，但有一个石材你还是必须得用一下的、就是门槛石，它呢也叫过门石、一般用于两个空间门口交界的地面连接处。经常有人说这个门槛石啊实在是不好看啊，能不能不装它。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并不是所有的都丑啊、因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常见的案例当中啊，就是搭配不行，比如中国红和黑金沙，有些地区呢是很流行的，还美其名曰开门红，要是不用红色，说哎呀你得用红的，影响你的财运。就是很多人说啊，我能不能发财全凭这条石，这个红色门槛石过门石了。
0: 哎，这好像挺讲究这个的、
1: 其实呢还真不是这样哈、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家里面到底装不装这个过门石。首先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来聊一聊它能不能取消。想问明白它能不能取消，首先要知道它是干啥的。刚才我们说了，它就是两个空间的过渡衔接，因为现在很多家庭装修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成本，一般情况之下呢，客厅就是这些公区客厅、餐厅啊，包括卫生间，你不用想，肯定是用的这个瓷砖啊。卧室呢会铺地板，它的脚感更舒服，然后呢更温馨一下。一般情况之下，卧室门口的位置就会用门槛石来衔接，主要是收口施工更为简单。当然了，也不一定非用两种不同的材料，两个空间的地板和地板之间也是可以用这个过门石的。这样啊，说实话铺地板的施工会变得更简单。
0: 其二呢，就是两个空间的地面高度不同，比如说铺了地板和铺了瓷砖的两个空间之间呢会存在一些的高低差，事先没有考虑好这个高低差呢，也可能是为了这个节约成本啊，门槛石呢做一个坡度或者是倒角，就能低成本的解决这个高低差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起到一个像挡水条的作用，尤其是卫生间的门槛石，除了收口还有一个挡水的作用。一般来说呢，卫生间内高呢会低一些，因为这样的如果它高了的话，你一旦出现了漏水呀、或者有水的
0: 漏一家，
1: 就真的漏一家
0: 啊。
1: 门槛石多数情况之下呢都是以石材为主的，可以是天然石材，可以是人造石材，现在用瓷砖完全也可以实现了。因为啥？因为以前的瓷砖没有门洞那么宽的，你知道？原来我们什么700×700、600×600或者800×800的都是大砖了，但现在呢有这个75×1.2米的，还有什么90×1.5米的等等等等，所以它的瓷砖的这个状况呢是完全可以适应这个门洞的哈，而且呢现在有一些瓷砖品牌甚至能做出3米多规格的超大版的这个瓷砖，岩板本质上也可以认为是瓷砖，但是这个超大板上墙啊，包括铺地啊，是真的贵，因为一个人你是抬不起来的，所以呢就是你在铺贴的时候需要注意，
0: 而且我感觉它的损坏率也会更高一点。
1: 对，你但凡一个没拿稳，磕巴巴就废了，就跟一个大玻璃跟一个小玻璃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见有些人家装修的时候是在那个卫生间的就是背景墙，卫生间不是有那个淋浴的那个位置吗？竖的那个墙会用一整块这个板子上墙，就我
0: 好看就好看，
1: 就看着非常好看。但是我觉得真的实用性不是那么高，
0: 你们没有必
1: 要，就这没有必要。但是你钱多另论啊，
0: 好吧啊。其实这个我们说到啊，过门石的颜色搭配问题啊，基本上啊，大多数家可能黑色用的更多一些啊，黑色系啊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出错的选择，可以搭配大多数的颜色，而且呢，黑色。咱就说就是渗污了它也看不出来哈、另外呢灰色系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灰色也是百搭色了啊，
1: 没错，
0: 白色也是百搭色，但我感觉白色可能有点 跳，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啊。
1: 对，就是它很明显了。
0: 哎，对啊。另外呢，比较常见的像米色啊或者咖色也是比较容易搭配的。嗯，没有，就是咱年轻人啊，就是也不用非得听长辈说什么一定要开门红啊，就是中国红这种的。
1: 啊、
0: 只要颜色不是特别鲜艳的，基本就是也不会太跑偏啊。
1: 嗯、
0: 另外呢，也可以用这个瓷砖或者是马赛克做这个门槛石，只是就是可能比较小众吧。
1: 嗯，
0: 但是你会感觉你只要跟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风格能稍微搭上，这就没有问题。
1: 对，你看我们家当时就没有要过门石，
0: 嗯，
1: 因为你的确卧室铺的是地板，
0: 嗯、
1: 然后呢客厅还有其他工区的位置铺的都是瓷砖。后来呢，我说师傅，你就把我们家那个瓷，因为我们家那个瓷砖是长。
0: 长条的，
1: 对，九十六十的这个
0: 砖，长方形的那种，
1: 对，长条的。我说尺寸也够，你就把九十的给我切了，这样子呢，我能保证它的过渡空间呢，其实是相对统一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工区的和门槛式，它是用的一个瓷砖，
0: 嗯，
1: 所以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且我们家瓷砖那个纹理啊，相对来讲是比较乱乎的那种，
0: 嗯，
1: 所以你横贴和竖贴你是看不出来的。
0: 哦，
1: 这样子我能保证它不会在地板和工区之间有一块非常
0: 明显
1: 的东西
0: 分割哈。
1: 对，就是即便你选同色系的也不行。因为它毕竟不是一回事儿啊，
0: 没错，
1: 就是师傅也挺好的，就给你弄了啊。因为这个呢是需要比较精细的这个手工，它要切这个长条啊。还有一个呢，铺门槛石的时候，过门石头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家选的是隐形门
0: 哦，
1: 如果你选的是隐形门，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正常情况之下，贴地板的师傅是从门外往里贴的。所以你把那个门关上之后，就正常之下我们关门是什么样子，就是如果是隐形门，门和门框是齐平的。
0: 哦，
1: 如果是非隐形门，就是门框在外面，
0: 凸出来一点，
1: 门在里头。
0: 对，
1: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呢，你的瓷砖过门时铺到那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如果你用的是隐形门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的是，你的就是过门时的那个位置一定要用的是地板来铺的。
0: 哦，
1: 否则你关上门，你开着门你是不行，你关上门之后你会发现门里头有一块过门石，然后是地板，
0: 多出一截来说
1: 就好像铺错了一样，但其实就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嗯，
1: 这个状况，所以你要在铺就是如果是纯隐形门的话呢，你就要注意这一点。
0: 嗯，
1: 怎么来铺比较合适，就是那挨着门的那块瓷砖就要凹进去一个口，这样子再用地板把它填上，然后再填一个过门石，这样是好的。就这个，这是一个细节，我原来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说这好奇怪啊，这个门框怎么漏了一锅尖瓷砖出来，后来才反应过来，等于是它是门框一个是靠外一个是靠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空
0: 间。这个需要你要细心一点，也需要师傅得精心一点啊。
1: 对，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大的厂家尤其是做瓷砖铺贴的，我给你排版提前，你就跟他一说，就是他会问到你家里面就是
0: 用什么门啊，
1: 对，有没有隐形门，全是正常的门吗，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告诉他就行了。当然了，如果你忘了告诉他的话，在铺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行，无非就是浪费一块砖或者两块砖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倒不是很费劲，但你铺完之后你再改这个事儿
0: 就不好弄了，
1: 就很麻烦
0: 啊。
1: 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在技术层面上我们说了说这过门石能不能取消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过门石它的作用是干啥的哈。我们稍作休息，如果不用过门石该怎么进行收口，不同材质之间该怎么进行衔接，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了说家里面的这个过门石啊，很多朋友对它很熟悉啊。刚才说到了，在技术层面来看，过门石为什么要用？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很多朋友说了，我使用了过门石，或者我不使用过门石，我该怎么进行收口呢？因为过门石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收口，那如果我觉得它丑不好看，我怎么收口？目前呢，有一些方式是可以来做到收口的。第一个就是门压条，因为瓷砖和地板之间呢是需要留一个缝的，一是在铺贴的时候工艺的这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虑到地板它有一个热胀冷缩的问题，如果你不留缝的话，如果它挨得特别紧，就有可能在就是翘起来了，
0: 哎，对，起翘了，
1: 就顶起来了哈。这个位置呢，您可以用这个扣条，也就是我们说的门压条来收口，有平的，有高低差的，都有对应的扣条产品，而且扣条的材质和颜色的选择性呢，比石材多太多了。一般扣条呢会选择和地板相近的颜色，或者直接用跳色，就是它和地板和这个瓷砖都不一样，就很明显告诉你这我这有条，就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但是这个压条，说实话，这个选不好也挺丑的啊。除了颜色之外，还需要选择宽度，因为现在大家都选择极窄的这个了，因为太宽的那个呢，尤其是金色的那种，就是可能是
0: 太耀眼，太
1: 十年二十年之前那种装修风格才会用那个，然后你脚上踩上去还会有咯吱响一声，然后它也有那种
0: 时间长了，它可能还会起翘，是吧？
1: 对，而且呢，就是尽量选择细的，看上去更舒服一些啊。这个压条和门套贴角线的边角位置也会存在收口的一致性的问题。传统的方式都是打胶啊，没有别的任何可能啊。
0: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用铜条。铜条的作用其实类似于扣条啊，这种门压条形态和质感呢是略有差异，但是它比扣条更小，一般呢适合两边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啊，就是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收口。铜条呢因为比较细啊，所以它质感会比较好，做出来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1: 对，
0: 但是对于施工难度也是有所提升的啊，需要两边的这个瓷砖或者是地板啊裁切的精度很高，它就是压上去才会比较漂亮啊。
1: 对，否则的话你可能压不进去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通铺了，这个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家要么通铺地板，要么通铺瓷砖啊，两个空间都选一个材质，就不存在收口的问题了啊。这种通铺的情况呢，施工前得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划，比如你是从房间的这个角东南角开始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西北角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中心往两边铺啊？这个呢都需要这个商家在排版的时候给你们排清楚，因为它必须要留伸缩缝啊。这个呢，靠墙边的位置是要有伸缩缝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还是会有起翘啊。它对于施工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包括您是怎么拼、怎么贴，有的是顺拼，有的是这个正拼，有的是倒拼，还有什么鱼骨的，还有人字形的、
0: 工字形的、
1: 还工字形的等等等等，这都是非常非常考验商家排版的能力和师傅的这个铺贴手艺啊。所以说啊，想要好看，你就得承担高的风险，但凡铺不好，就叽里呱啦都起来了哈。这个呢，只针对一些这个地板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比如选择的是实木地板啊，或者是复合实木的。如果你是强化地板，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种贴法损耗是比较高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0: 另外呢，就是无缝拼接啊，其实主要就是裁剪太费人工了，中间的缝隙呢，一般是可以选择同色系的玻璃胶或者是美缝剂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得想啊，花更多的材料损耗和人工成本去做像什么六角砖啊和地板的这个拼贴，真的有必要吗？
1: 没什么必要。
0: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是这个装修师傅没有其他办法了，而是默认选择了预算比较低，或者是说施工比较方便的那个办法啊。
1: 对，因为师傅装过太多套房子了，就是在他的理念当中，因为我跟师傅曾经聊过，他说我们就是以实用为主。
0: 对，
1: 就比如你说现在曾经一段时间很流行的这个家里面客厅要弄什么波导线，然后这个玄关也要弄，然后客厅的走廊就是金卧室的走廊也要弄，就他说走廊你弄弄就弄弄吧，还有点用。你说客厅你那个波导线弄完，沙发一摆，茶几一放，电视柜一落，地毯一铺，
0: 啥
1: 都看不着，你铺那玩意儿干啥呢？
0: 对，
1: 而且一旦你弄不好还会挡住一半，那说这还不如不铺呢，因为不知道你弄的是个啥。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师傅其实是没有做过太复杂的工艺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些简单的方式哈。其实啊，装修公司啊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但凡能在市

0: 面上存在五年以上的装修公司，心里门清啊，不是做不好这些细节，就你想做好，你得花更高的钱雇师傅。
1: 对。
0: 那对于客户来说呢，那可能就要花更高的钱给到装修公司了啊。所以呢，装修的终极真理就是一句话：有多少钱，咱办多少事儿啊。还有一句话就是：有钱啥都能办。这你钱给到位了，你啥都能行。
1: 对，你是不是就想弄个这个样啊，那个样啊？你钱给到位了，找一个就是手艺好点的这个师傅，全都能给你搞定了。
0: 就是咱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你真的是钱给到位了，你说我家地板要马赛克。就一公分的那种，就一公分
1: 也有人接活
0: 儿，当然接了，那都贵啊。那美凤师傅太喜欢这个了，虽然他累，但是他是真挣钱的啊，
1: 没错啊。
0: 所以没必要装修呢，真的还是以实用为主。就是我们说啊，天儿和地，你只要住进去，你没人会天天往天花板上看，你有没有人天天盯着你家地面看啊？
1: 没错啊，
0: 基本上就是软装家里刮花啊，包括你的这个床啊，这些常用的沙发呀、家具，反倒是你更为关注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硬装只要品质好，施工到位，其实有一些小小不严的问题呢，完全是可以忽略的。
1: 对的，
0: 因为最重要的过日子这件事儿啊，还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更为重要。天花板跟地面呢，其实可以往边放一放啊。
1: 哎，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过门时。这个事儿啊，没有必要那么讲究啊。其实呢，还是循着自己的这个预算来算就行了。当然，你有钱的话，你想讲究没问题啊，我们也支持啊。对这事您是怎么看的？也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依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做客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来自东太行旅游度假区的总经理李涛。李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首先呢，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东太行集团啊，这个旅游的项目有哪些。
2: 东太行文旅集团是一家涵盖文旅运营、管理运营等领域的综合性文旅企业，致力于推进乡村振兴，打造文旅全产业链供应体系，下设集团总部及12家分公司。集团旗下主要有金阳湖景区、东太行景区和金阳湖康养度假小镇、王坡民宿、松林山庄及地博园假日酒店等板块，总面积60平方公里。集团旗下板块是东太行旅游度假区主要构成。2023年，东太行旅游度假区被评为省级旅游度假区，现在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阳湖和东太行现为国家4级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1: 那您能和我们推荐几个就是比较受游客追捧的这个景区吗？
2: 像我们金阳湖景区是除了有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还有以赵匡胤千里送金娘

0: 三峡落太行。
1: 嗯，那在咱们这个鲸鲇湖景区啊，除了这个咱们可以啊去登山游玩看到自然景观之外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吗？
0: 除我们鲸鲇湖主要分三大部分。
1: 嗯，
0: 首先是水上游览区，然后其次是我们后山的自然风光一个区域，然后前山以赵匡胤千里送金羊的故事为主。除了这些自然风光以外，我们还有山上有丰富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高空栈道，还有索道，包括山地过山车，然后还有山地小火车，

0: 高空玻璃栈道，然后进了我们的回龙谷，一条非常自然的一个峡谷风光一个景区，徒步上山，这是最优路线，也是游客走的最多的。
1: 嗯，那这全程下来大概需要多久？
0: 金龙景区全程下来大概4个小时左右，它也不累，基本上有爬坡的地方都有交通工具，刚才我说的有站这个索道也好，还是山地过山车也好，都有代步的工具，只要有爬山的地方它就有像电梯啊、索道这种交通工具
1: 非常便利啊，可以登山，可以游船。
0: 对，应该从山顶走到山下可能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时间，但是你坐上这个山地过山车可能就是最多3到5分钟就从山顶到山下，既是体验又是节省体力，是非常好的项目。
1: 那在我们游玩结束之后啊，这个居住的环境怎么样，还有餐饮怎么样？
0: 居住环境，我们这个在秦皇湖周围，首先我们集团就有这个王坡民宿，王坡民宿是我们首创富有太行山居特色的一个民宿，以石头房、石头顶、石头院为主的太行山居的一个感觉，以这种丹霞地貌山体红色石头为主，然后共有21个院子，也是一个当地旧村庄改造的，原来是一个工薪村庄，然后2019年旅发大会的时候由我们公司承接下来，去改造成一个集中民宿的一个院落型的一个酒店。这是一个我们的 slogan 应该是叫住在山海间，睡在人情里，它能既能体验到这个太行山推窗见绿的一个自然风光，又能感受太行山原居民的这种热情好客，一个
1: 对，可以融入到当地，
0: 可以融入到当地，这就民居文化吧，太行山居的民居文化这种民宿，包括我们周边也有像松林山庄，还有碧波园这种度假型酒店，包括周边也有好多老百姓的农家乐，床位也能达到2000张左右。
1: 那美食上，就是饮食上怎么样？
0: 饮食上，你看，首先我们是依湖而建，有湖鲜，什么我们湖里的河虾呀，湖鱼啊，还有这些螃蟹啊这一类，我们当地有，我们之前有个叫老百姓说的顺口溜，这就是我们本地，这叫山鸡、山兔、馄饨鱼、卤水豆腐、柴鸡蛋，这是一个像就是一个罐口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当地的饮食特色。然后还有我们武安的拽面，也是比较这个在我们当地非常有名，它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个拉面。
1: 那还有其他的这种活动吗？平常？
0: 平常金阳湖周围还有我们还有东太行景区，东太行以山岳景区为主，它有刚才我也介绍，我们度假区有国家地质公园之称，这个东太行景区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国家地质公园，海拔在1000米以上，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高空，赤壁栈道，然后有今年我们新开的北高峰景区，主要以这个雄奇险峻为特色的一个山脉，还有这个太行龙脉的一个脊梁，所以这个景区也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游玩项目，它下午可以观夕阳，早晨可以观日出，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的一个
1: 很适宜的温度，
0: 对，很舒服，所以这个景区现在也是非常具有在太行山脉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景区，所以我们叫东太行景区。
1: 那我们如果要是去这个景区玩，有没有这个可以推荐的这种路线呀？
0: 我今天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个2天1晚的路线。然后2天1晚我们是一般看我们是周末到河北，我们是下午到景区，然后先住民宿，这样比较休闲，住到民宿晚上在那儿品尝我们当地特色，然后第二天是可以去选择我们东太行或者金阳湖其中一个景区，基本上游玩都在3到4个小时左右，这样也不累，然后

0: 天咱可以返程，或者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推出叫2晚3天的行程，就完全把整个东太阳旅游度假区丰富的游玩内容都体现，都体验到了。同样，我们民宿也好，酒店也好，入住，然后这个下午去跟朋友有自助烧烤，还有我们当地特色，这可以自由选择。第二天去个自然醒，然后上午可以在我们民宿或者我们酒店都配有泳池，可以游游泳。然后下午去我们，如果亲子的话，哎，我们有亲子度假区，然后有专门有洪水摸鱼啊，抓螃蟹啊，带小朋友玩玻璃漂流啊，还有露营地啊，这些地方，这个下午基本上能玩到3到4个小时，这是很休闲，他也不用爬山，也不累，也有无动力游乐场，这是亲子路线。如果是情侣路线，我建议大家去这个素有青湖爱岛美名的金阳湖景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高空玻璃栈道、山地过山车，还有听听我们这个千年帝王情史的爱情故事。
1: 嗯，
0: 这是基本上是一整套下来，然后晚上再休息，然后第二天可以选择返程，或者再可以增加一个景区去快速游览一下。
1: 嗯，那这样这个时间的安排也是比较充实哈，也是挺有意思。不会特别的感觉到特别劳累。
0: 对对对，首先它不会累，体验感更强。
1: 嗯，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那咱们在这个基础设施上有做过哪些的努力？
0: 东太阳旅游度假区周边的基础设施，首先是交通。我们地方政府从2019年开始一直打造我们大旅游环线，从太行高速一直到我们叫旅游大环线，包括我们旅游大道，我们景区周围的平安大道、白云大道，最起码现在有3到4条公路是可以进出景区，不会有担心任何什么堵车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因为天气造成的什么山路堵车或者这个洪水啊困到山里边，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是四通八达。然后再加上我们景区周边，除了我们自己的酒店，我们度假区内有像我们在河北非常有名的东太行晨曦酒店，是一个标准型的五星级度假酒店。然后包括我们周边近两年我们大力推民宿，老百姓也有好多民宿，周边的酒店配套还有餐饮配套是一应俱全，整个度假区配套能达到4到5千张床位，所以现在是去入住是很舒心很放心。
1: 那在旺季的时候这些床位就是能满吗？
0: 要是到暑期的周末，绝对是一床难求，所以说去之前还建议大家先从网上了解预定，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1: 咱们平常淡季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怎么样？
0: 淡季我们你看基本上你现在山岳型景区，咱河北的山岳型景区春天夏天和秋天基本上旺季，然后淡季只是在冬天。冬天我们可能现在已经缩短到每年到腊月能休息几天，然后包括酒店啊景区啊都是正常营业，只有在腊月10几20以后，哎，我们放几天假，可能正月期间就又开始正月庙会啊，各种什么游玩设施啊就都开始起来了，因为现在老百姓这个出行很方便，所以旅游也很方便，所以大家可能是出行欲望也比较高。
1: 那其实我也想问您一个，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开发保护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像金阳湖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东太行景区，都是自然的景观。那在咱们这个去不断的创新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创新之间的这个关系？
0: 作为我们景区开发理念也是，尽量是你看民宿，我们是尽量修旧如旧，就是老百姓的房子，当时王坡民宿30年没住过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还是打造出来，这个房子不是我们盖起来的，还是从山体上从这个森林里长出来的房子，
1: 原汁原味。
0: 对，所以我们还尽量是

0: 原基础上不破坏任何周边的草木去修旧如旧把它建起来，包括在开发景区上是我们也应该是做这种大自然的搬运工。可能现在好的风景我们一般是上不去，你说我刚才提到的北高峰啊，如果没有交通，可能现在之前也有这种户外旅馆去爬过这种野山，但是很危险，去的人数也很有限。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给大自然只是通交通能让人基本出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开发的修道路啊，包括我们修栈道啊，尽量去保护原生态。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景区山上有好多这种景区交通的路道路，我们应该是四米的路，因为一棵树变成三米的，因为保护一棵树这绕行多绕行200米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作为景区我们很清晰的认识到我们就是这个来怎么去保护好这片大自然，才让我们景区发展得更久远，这是我们的开发理念。
1: 那咱们未来在这个文旅发展上哈，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未来我们在文旅发展上，我们还是围绕着东太行旅游度假区，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围绕度假这两个字去发展，把我们的酒店设施，包括景区的刚才说的这些交通，那怎么能让人既想看美景又不那么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游客从快旅漫游慢慢转成这个生活式的旅游。像来这儿可能现在可能住个3天2晚的，我们慢慢要去把这些战线拉长，能住上4天5晚对吧，能住上5晚4天的，或者是更长时间的度假，去更往度假上配套，把我们景区这个服务设施要建得更全更方便。可能我今天随时看完一个景点，随时想回酒店休息就可以，然后我可以这个到任何酒店都得有我们度假的配套，像刚才说的泳池配套啊，像这些SPA 水疗按摩啊，包括晚上的这个自助烧烤啊，这些产品我们想着是往这块配套。
1: 就是主打一个就是一个度假为主，
0: 度假
1: 啊，休闲娱乐就一体化的这种。
0: 对，想打造出来这种可以来这儿慢生活，更多的不是旅游，更多的是生活。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选择在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民宿长久去就是选择在这里住的，有这样一个群体吗？
0: 现在有度假客，但是住民宿最长应该都在3到5天，没有比这个再长的。可能是我们的度假环境，包括我们周边这种大旅游的景区的这种配套，包括服务设施，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待提高，让我们这种度假氛围还差一些。除了硬件设施，这种度假的氛围，可能我们现在打造的东西更多的是围绕着2天1晚3天2晚去打造的配套的，没有按这个更长效的去配套，像有这种客户但是少。
1: 那咱们这儿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呢？
0: 我们首创太行山居富有特色及情怀的王坡民宿，分别为大乐野、云湖塘、山枕居、浣溪沙等4处建筑群，共计21个园子，配有无边际。

0: 一景，配备露天无边泳池、时尚餐厅等。窗外是湖山轮廓，一席一炉一壶茶，夜观星空，品茗赏月，以风洗面，以景洗心。
1: 刚刚您有说到这个，民宿有不同的风格，除了说的那个王坡民宿是石头房哈，还有您说的这个新中式
0: 松林山庄，
1: 那还有哪些就是不同的这种风格？
0: 还有就是度假酒店，
1: 度假酒店，
0: 有这个
1: 现代式的那种，
0: 对，现代式商务酒店，包括这种快捷酒店，包括还有农家乐，
1: 就不同的风格，就任你挑选，
0: 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价位，不同的功能，随便挑选。
1: 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邯郸东太行旅游度假区，欢迎广大游客的到来。
1: 好，谢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东太行旅游度假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途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蔡琴的《一生都给你》这首歌荡气回肠，让人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爱，一颗感恩的心。听着蔡琴诉说一段段的往事，忧伤而哀怨。这是她写给前任老公杨德昌的公开信，信中蔡琴这样说：回想当初，从我确知彭凯丽和他的恋情，到决定当机立断成全他们，再到办完离婚手续，甚至到今天他去世，我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得摊在镜头下。而今天我怎么告诉外头，我都还来不及感受呢。深埋在我心底，长久不愿再去回想曾经对他的记忆，突地袭上来，我脱口轻喊出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她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至于我们所有过往的点滴，我自己品尝，就当作我活着时永远的秘密，随着他的逝去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前妻，很难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前夫找的继任比自己漂亮，所以蔡琴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消化抵抗这个事实。她的才子前夫杨德昌在和她结婚10年之后离开，选择了钢琴家彭凯丽。谁都有难以忘记的记忆，谁都有暗夜里心痛的往事。蔡琴唯一能骄傲地说起的是，细数她一生共完成了8部电影，在我们生命连结的10年中，我竟见证了一半。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蔡琴献给杨德昌的歌《一生都给你》。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著名歌手张雨生是通过歌唱比赛踏入歌坛的，那个时候的动机却是源于他最钟爱的小妹。在他还是个学生时，妹妹意外溺水而死。妹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为了替她完成梦想，张雨生步入歌坛，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获得歌迷喜爱。1988年，年仅22岁的张雨生发行了出道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在专辑的宣传文案中，他深情地写下制作感言：2年前，从小与我最亲的妹妹在骊山附近的山涧不幸溺死，那一年她才15岁。虽然从头到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这个伤口一直在我心中。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懂事，而且歌声又那么好。老天真不公平，妹妹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唱得比我更好。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公开演唱过。是她去世后，我报名了木船民歌比赛，开始加入热门合唱团，一场又一场地唱下来，像是背负了什么使命。心里不断有个声音催着我，喜欢就赶快去做，不要等到一切都已太迟。今天我站在台上，受到许许多多的欢迎，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上天让我唱出了自己，也唱出每一个人永远渴望的纯真与勇气。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我把它献给所有喜欢音乐、喜欢生命的朋友。谢谢你，老妹，谢谢你们，爸妈，谢谢你，我的朋友。张雨生，1988年10月22日。天天想你，它饱含了多少情与爱，也表达了张雨生对妹妹无限的思念与祝福。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99元，20罐的入山。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5月19日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淮水汤

汤大河泱泱，淮南是淮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核心承载地，也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山水美城。淮南与中秋缘分深厚，《淮南子》首次完整记载是24节气，写下嫦娥奔月传说。天上月圆，人间团圆，淮南市将全力以赴，热情满怀，展现中华气象、安徽韵味、淮南风采。欢迎四海宾朋到淮南品味人间，共庆团圆，和睦团圆的家国情怀，传递感念时序、礼赞丰收的人间情怀。从先贤望月遐想到今人奔月逐梦，一轮明月搭建起古今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作为总台经典 IP， 自创办以来，总台中秋晚会便以国家级文化品牌的恢弘记录，构建起覆盖全球的情感传播网络。秋晚每年如约而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他始终秉持温润深情的艺术风格，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将中华美学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以月为媒，既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绝唱，亦有创新演绎的时代新声，让全球观众在视听盛宴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独特魅力。2026年，这轮文化明月将垂照淮南，在淮河之畔续写新的篇章。它将继续以美的力量凝聚人心，以文化的温度浸润人心，让中秋的月光成为人类文明星空中最温柔、最恒久的那一束清辉。

逛热闹市集，品地道美食，挑选独具匠心的文创礼物。5月15日至5月24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这场全国首个综合性文创主题市集，汇聚了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为市民游客奉上文化盛宴。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展出和售卖的文创产品数量超万种，丰富多元优质是市集最大的特点。还有43项国家级、省市级及区级非遗项目汇聚一堂，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展演，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匠心之美。活动期间，5个固定场地推出100余场全天候演出及沉浸式互动巡游，市集全程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活动期间，朝阳区同步开启新文创市集叠 buff 潮玩嘉年华促消费活动，创新打造叠 buff 潮玩票根经济新模式。市民游客可通过线下集卡盖章，或者登录朝阳文旅潮生活小程序领取叠 buff 叠变卡，享受朝阳区各大博物馆、演艺空间、重点商圈、星级酒店、体育场馆、文旅景区等等场景的门票减免、消费满减、住宿折扣等多重权益。欢迎市民游客走进北京朝阳，在文化里相遇，在潮流里尽兴，在热爱里奔赴每一场精彩，共同见证北京文化传承与创新交织出的时代华章。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初夏时节，风暖昼长，草木葱茏，我们呢告别了春日的微凉，还没到盛夏的燥热，所以正是出门游玩、拥抱自然的好时候。我看了下天气预报啊，今天这场雨之后呢，周末两天天气都不错。而且呢，不用长途跋涉，不用远走他乡，在咱们河北啊，就藏着很多治愈身心的好地方。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咱们要去的呀，就是太行泉城美丽邢台，给大家盘点邢台六个宝藏露营地，野奢氛围感。

免费性价比，亲子友好感全覆盖。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遛娃，还是放松解压，都能让大家找到合适的营地。这个周末呢，就可以安排出发，不踩雷，还特尽兴。说起夏天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啊，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露营，远离城市的钢筋水泥，告别办公室的忙碌喧嚣，找一片开阔的草坪，搭一顶喜欢的帐篷，吹着温柔晚风，听着虫鸣鸟叫，身边有家人好友，眼前有星光绿意，再配上一顿滋滋冒油的烧烤，这样啊才是初夏该有的惬意和浪漫。而邢台啊，这六个露营地呢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每一个呢都值得我们专程去一趟。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个详细的聊一聊。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营地呢，是邢台天梯山梦畔野奢营地，主打野奢氛围感，追求格调和出片效果的朋友们直接奔这里就可以了。天梯山呢，在邢台市信都区西黄村镇东牛庄村，距离市区自驾呢大概需要40分钟，交通非常方便。作为邢台为数不多的野奢露营地啊，这里呢是完全告别了普通露营的那种简陋感，主打呢轻奢野外新体验。营地的核心亮点呀，就是独立天幕帐篷，私密性很好，每一顶帐篷呢都像一个郊外小家，安逸又温馨。在这里呢，白天的玩法呀丰富有趣，户外美拍打卡、荡秋千、躺吊床等等，在绿意环绕中放松身心。到了午后呢，精致下午茶就可以安排上了，咖啡配甜点很有氛围感。傍晚之后，热闹才刚刚开始，非洲鼓互动、乐队晚会轮番上演。夜幕降临之后呢，露天电影会准时开播，星空为幕，晚风为伴，这样的夜晚啊是浪漫又治愈。那至于吃的方面呢，大家就更不用发愁了，能完全实现美食自由，有自助烧烤、野外火锅、提篮早餐是应有尽有，食材新鲜，种类丰富，同时呢还能搭配咖啡、红酒。大家可以想一下啊，好友们围坐在一圈，秉烛夜谈，聊着生活趣事，分享日常心情，别提多舒服了。而且呢，营地的配套啊也特别完善，24小时热水供应，随处可以见到网红拍照场景，还有不定时的互动游戏，还能定制生日派对、小型聚会等等主题夜晚。对了，白天呢，我们还能顺路去游览天梯山景区，登山赏景，探秘金水洞，感受自然和人文的交融，让我们的行程更加丰富。

聊完了野奢氛围感的天梯山，接下来这个营地啊，主打超高性价比，免费露营，只收门票和车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了。它呢就是周公山露营地。周公山山林环绕，植被茂密，自带天然空调，夏天中午的最高气温啊也就28摄氏度，清凉又舒服，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营地呢更是依山傍水，视野特别开阔。我们站在营地往远处看啊，满眼都是层层叠叠的绿意，山间晚风清爽宜人，吹在身上呢一下就能驱散夏天的燥热。在这里露营啊，自由度很高，大家呢可以自带帐篷，找一处喜欢的位置搭起来，然后摆上带来的美食，沉浸式拥抱山野绿意，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这里呢不用花费高额的营地费，就能享受到山林间的静谧和清凉。白天呢我们在山间漫步，呼吸新鲜空气，听鸟鸣声声，傍晚呢就坐在帐篷旁，吹着晚风，看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山林间，美轮美奂。到了晚上，我们可以仰望星空，繁星点点，远离城市的灯光污染，星空呢格外清晰，这样的体验呀惬意又治愈。

第三个要推荐给大家的营地呢，是特别适合全家出游，主打亲子友好，大草坪免费开放，懒人也能轻松打卡。它呀就是七里河同心岛露营地。初夏限定的自由露营季呢已经正式开启，大家呢赶紧带着孩子来解锁夏日轻松慢生活。七里河同心岛在邢台东游流码头附近，从市区开车啊只要十几分钟就能到，特别适合大家周末短途出游。这里呢最核心的优势就是超大免费草坪，广阔又平整，环境清爽，视野开阔，完全免费开放的露营区域呢，大家可以在这里自带露营装备，在草坪上随性安家，想搭在哪里就搭在哪里，自由度非常高。如果懒得收拾装备啊也没关系，现场呢可以租赁帐篷、天幕、桌椅等等各类露营设备，款式多样，干净整洁，懒人友好满分，拎包就能开启露营时光。吃的方面呢，大家也不用费心，营地呢贴心的联动了周边的餐饮，提供专业烧烤服务，咱们不用自备食材，不用自带烤架，躺着就能实现烧烤自由。大人呢可以吹着河畔晚风，吃着烧烤，聊家常，话生活，享受难得的放松时光。小朋友们可以在广阔的草坪上肆意奔跑，追逐打闹，放风筝，做游戏，尽情释放天性，感受自然野趣。而且呢游地周围啊还有水上项目可以去体验，摩托艇、竹筏、画舫船等等，能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白天露营休闲，傍晚玩水嬉戏，亲子时光充实又快乐。

第四个露营地，烟火气和浪漫感双在线。我们不用自带厨具食材，小院备好了全套的工具，特别适合朋友小聚、公司团建。它呢就是好盛情灯光小镇露营地，沉浸式体验自制美食的快乐。夜幕降临呢，还有绝美的灯光秀。好盛情灯光小镇呢，在邢台香都区兴达路和邢州大道交汇处的东南地段，占地呢有500亩，配套完善，设施齐全。营地啊，它是主打烟火气，核心区域呢是时光小院，小院里备好了全套的厨具和桌椅，所以呢我们不用自带任何的厨具和食材，大家可以和朋友一起动手做饭，洗菜、切菜、烧烤、烹饪，分工合作，一边忙碌一边聊天，美食香气扑鼻，烟火气十足。然后呢我们围坐一桌，畅谈趣事，分享日常，没有工作压力，没有生活烦恼，只有轻松惬意的欢声笑语。白天呢可以沉浸式体验自制美食的快乐，享受慢时光。等到夜幕降临后啊，小镇的绝美灯光秀会准时上线，灯光造型多样，色彩绚丽，光影交错，晚风习习，我们可以一边欣赏浪漫夜景，一边和身边人闲聊，浪漫又治愈。而且呢小镇还有研学拓展、萌宠乐园、农耕体验等等区域，游玩内容呢非常丰富，可玩性特别高。第五个露营地是零负担免费营地，新手露营啊闭眼冲，配套贴心，玩法丰富。它呢就是行香生态园露营地。我们呢不用花这个营地费，也不用带复杂的装备，轻松开启户外慢时光。行香生态园啊是邢台老牌的生态园区了，环境优美，绿植丰富，空气清新，是大家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地方。园区呢免费开放专属露营区域，完全不用花费这个营地费用啊，对于露营新手和预算有限的朋友们来说呢特别友好，大家呢不用顾虑太多，就能轻松地体验露营乐趣。露营区域呢就在林下，专属休息区特别阴凉，高大的树木遮挡烈日，可以完美躲避夏日暴晒，坐在树荫下我们可以吹着微风，特别的凉爽舒适。配套设施呢也特别贴心，专门为大家设置了露营专用洗手洗菜池，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满足露营过程中的日常需求。大家如果不想置办复杂的露营装备呢，现场也可以租赁帐篷、天幕、桌椅等等各类装备，款式多样，价格实惠，拎包就能入住，懒人小白呀也能轻松开启露营之旅。那露营之余呢玩法也是很丰富的，大家呢完全不会无聊。营地旁边呢就是反曲弓射箭基地，随时可以解锁酷炫的射箭体验，新手啊还会有专业的指导，简单而且非常容易上手。园区里呢还有林下木质健身步道，吃过饭之后呀我们可以沿着步道去散步休闲，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欣赏绿植风光，惬意又舒适。每年的4-5月份呢，园区还会举办槐花主题文化活动，槐花神祭祀、诗词对诗、寻簪花廊等活动，大家可以沉浸式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第六个营地啊，是最近爆火的网红露营地，氛围感十足，亲子友好，能让大家从白天嗨到傍晚，快乐不停歇。它呢就是八仙葫芦园露营地，假期必打卡，大家赶紧收藏起来。八仙葫芦园啊，在邢台信都区张耳庄，离市区呢只有12公里，是而且呢紧邻很多条高速，同时呢坐十路公交车也能直达，出行是非常方便的。园区里呢也是有超大平整草坪铺开在绿意之间，视野开阔，环境优美。天幕帐篷呢可以随心搭建，微风轻轻吹过，草木清香弥漫，满是夏天的味道。营地的顺野小院啊，主打的是烧烤美食，滋滋冒油的烤肉安排上，食材新鲜，种类丰富，大人们围坐在一起闲聊唠嗑，分享生活点滴，放松身心，小朋友们就在草坪上肆意奔跑打闹，追逐嬉戏，自在又放松。这里呢是一站式休闲营地，烧烤、休闲去玩、趣味活动全覆盖，大家呢可以从白天嗨到傍晚，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其中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园区里设有专属儿童的无动力游乐园设施，滑梯、秋千、攀爬架等等是一应俱全，孩子们能尽情撒欢放电，家长呢也可以彻底解放双手，安心地享受露营时光，绝对是大家亲子露营的首选地。特别是啊，到了晚上，2000米灯光长廊啊会亮起暖黄的灯火，山体实景剧场还会上演葫芦娃斩妖记，全息投影搭配实景演出，奇幻又精彩，大人小孩啊都能看得津津有味儿。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盘点的邢台六个宝藏露营地，野奢氛围感拉满的天梯山，避暑性价比封神的周公山，亲子友好的七里河同心岛，烟火浪漫兼具的好盛情灯光小镇，新手友好零负担的行香生态园，还有网红打卡亲子必去的八仙葫芦园。六个营地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免费、野奢、亲子全覆盖，大家呢不管是哪种出行需求啊，都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选择。初夏正好，微风不燥，我们不用远走，就在咱们河北邢台去找一片喜欢的草坪，搭一顶帐篷，吃着烧烤，吹着晚风，陪着家人，约上好友，把生活的烦恼啊都丢进山野的晚风里，尽情享受自然，享受自由，享受这份难得的惬意时光。期待大家呢在邢台的山野间收获快乐，治愈身心。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说皇上福临没有见到甲病在身的母亲孝庄，不知内情的他呀，不由得是伤感万分，忧心之极。这时啊，董鄂女轻步地走进了书房，她行了一个礼，把热茶呈现在了桌案上。一瞅啊，那福临是双手扶夹，端坐沉思，似乎都没有发觉他的到来。董鄂女抬头一看，那福临泪流满面，两眼发呆，神情痴啊。董鄂女震惊了，她就轻声地喊了一声皇上，而福临呢，似乎都不曾听见，没有一丝反应。董鄂女的神情慌乱了，她呀就赶紧用手拉了一下皇上的衣袖，说皇上。这时福临骤然发怒，他说你干什么，甩手啊就挥落了茶杯，那热茶唰洒在了董鄂女的身上，那茶杯呀哗啦在那青砖地上摔得粉碎。这么一来可把董鄂女吓坏了，他急忙跪倒请罪，说皇上息怒。福临嘴里叨咕着，息怒息怒，他呀却一袖掩面伏案的哭了起来。那董鄂女一时不知所措，他急忙奔出了书房找苏麻拉姑去了。不大一会儿，当苏麻拉姑和董鄂女急急忙忙走进书房的时候啊，他们一瞅那福临的情绪已经安静了，此时的他正站在桌案前挥笔作画呢。这董鄂女十分惊异，她就抬着头看着苏麻拉姑，可苏麻拉姑的眼睛里呀，却洋溢着喜悦的光泽。她注视着福临手中的画笔，在一张宣纸上勾挑涂抹，福临所画的是一幅羔羊形象图，就是啊，一只羊羔跪伏在一只母羊的肚下，吸吮着乳汁。这所做的画啊，往往是人们心意上的抒发。这阵儿，那董鄂女看着看着，心灵触动了，心潮腾起了，眼睛湿润了。她就想，这吮乳的羔羊啊，不正像这眼前郁郁未郁宫的皇上吗？心地孝顺的皇上，软弱无力的皇上啊。一旁的苏麻拉姑看着看着，心灵坦然了，心潮平静了，眼睛也闪亮了。这闲哀不愁，遇事不惊，喜怒溢于心底，哀乐深藏不露。为君之道啊，在这个年幼皇帝的身上出现了。此时的皇上不再是浮躁的皇上，他是自知韬晦的皇上，自强不息的皇上啊。不多时，福临化成，他轻轻地放下了画笔，抬头望着董鄂女，
4: 去，朕闻母后皇太后圣功有为，心甚悬念，速将这幅画送往慈宁宫，你要亲自恭承母后皇太后，转奏朕请安问候之意。
3: 是，董鄂女奉旨捧画离去了。这时啊，福临神情惨然地望着苏麻拉姑，跟他说，那多尔衮多铎此刻也许正在慈宁宫流泪叹息吧，朕的忠顺的书王啊。当然了，这些说的都是反话， 因为在这个宫廷里啊，不能随便乱说。苏麻喇姑一听，他是急忙跪倒，说皇上能如此的律人律事，一定会苦尽天来呀。皇上一听，苦尽甘来，苦什么时候才能尽？这天什么时候才能来呀？他说，大姐，请你燃烛焚香，我要为母后皇太后祈祷，祈祷母后皇太后转危为安，永享天年。那么当苏麻喇姑燃起了蜡烛，点着了香火的时候，那两红旗镶蓝旗的兵马都进入到了战备状态。在福临为病危的孝端皇太后祈祷的时候，婉儿呢由慈宁宫急急地返回到了宁寿宫。就在半个时辰以前呢，当孝庄集中精力的猜测阿济格西汉进入到南宫王府，多多召集了六部尚书议事可能出现的形势变化，和多尔衮突然释放了豪格拘捕苏败的用意，并密令那两黄旗进行戒备之时，慈宁宫的太监已然来到了宁寿宫，禀报了孝端皇太后病情转危的情形。这一下使孝庄的思绪突然由那才智横溢的顶峰跌落到心神纷乱的峡谷，这彻骨寒心的震动啊，甚于豪格倍长的打击，甚于福临痛哭的侵扰。他就想，天哪，这可真是祸不单行啊。所以他急忙打发了婉儿去那慈宁宫看个究竟，然后呢自己便慌乱地来到了东四间，在这等着。此时的夜已经很深了，孤独悠悠的，噔噔噔，砰砰砰，玄武门城楼上虚实的更鼓声传来了，接着就是东长安街爆更的梆子声，把孝庄敲的是心神焦虑而惶恐不安。他坐在孤灯之下，就在竭力的稳定着自己翻腾不定的思绪，寻求着应付这突然变故的办法。可人心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使劲的想吧，越是心乱如麻，不思量自难忘。二十多年来姑姑的生容相貌不断的浮现在他的心头，是啊，正是那笑容盈盈的姑姑，在那连婚嫁娶之处，是你把侄女迎进了圣经清宁宫的内廷门，送进了日后得封的永福宫啊。之后科尔沁草原上13岁的布木不泰便成了庄妃，开始了宫廷酸甜苦辣的生涯。每一天天的姑姑啊，在那初逢恩泽之时，是你披着晨曦的柔光送来了甜甜的醉枣，祝福侄女早生儿子。天遂人愿，过了几年福临降生了，这也许是你虔诚的祝福感动了上苍吧。泪流满面的姑姑，在那山陵崩颓之日，是你当着贵妃淑妃的面把清宁宫的权柄交给了侄女，使武宫当中地位卑微的庄妃成了后宫的主宰，给布木不泰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这是历代后宫里绝无仅有的让权呢。没有这次让权，能

有今天的福临吗？能有今天的宁寿宫吗？形容憔悴的姑姑啊，在那生死一搏之际，是你拖着有病的身躯，伴着步木步态，登上了高高的凤凰楼，把谁也看不起的庄妃推到了诸王贝勒面前，推到了朝政面前，为侄女开辟了参政的道路，使侄女有了与诸王贝勒抗衡的机缘，成全了步木步态的抱负啊。恩比天高的姑姑啊，在决定大清进退的关键时刻，是你信赖你的侄女，支持你的步木步态，一言九鼎地恩准了定都北京满洲迁移入关的决定，是你的侄女赢得了这千古一举的成功。佛面慈心的姑姑，在这天下初定的喜悦当中，你却血染朝服，昏倒在新的内政的蛛网里，跌进了奸佞们阴谋的陷阱。此时的孝庄正在浮想联翩，这时啊，婉儿走进了东次间，那烛光啊，在一阵摇曳欲灭之后，光焰勃发了，使室内显得明亮许多。孝庄便捏着一颗忧郁而惶恐的心，听着婉儿急促而沉痛的禀奏。婉儿说，母后皇太后的病情确实不轻，现在呀，心悸气短，肢冷体寒，嘴唇已经青紫了，可她呀还在呻吟当中，不时用那含糊不清的话语呼唤着皇上和您的名字呢。傅太医讲了，这样的病症啊，正是因为气血不通，阴阳隔绝所致，实在是一种病危的症候啊。听到了这些，孝庄的心境惨然了，他呀仿佛听到了姑姑凄哀欲绝的呼唤声，突然觉得这四年来不曾有过的恐惧感涌上了他的心头，就像是要天塌一样，这心里面啊空落落的，失去了依托，这两只手似乎也一下子瘫软了。是啊，失去了姑姑的支持和保护，失去了这个声望服众的护顶灵牌，失去了这个心灵上的依靠，今后这孤儿寡母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只见孝庄的脸色苍白，默默无语，那泪珠啊就扑簌簌的滚落下来。这个以胆略震动皇宫的刚强女人，内心的深处何尝似刚如铁呢？婉儿继续的禀奏着，说李亲王、郑亲王、玉亲王都去了慈宁宫了，李亲王的神情不似往日，有着一种不常见的凶悍之气，探望了母后皇太后的病情啊，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就带着亲兵离去了。郑亲王呢，只是带着长子富尔敦，神情异常沉闷，探望了母后皇太后的病情时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在正厅里足足坐了有半个时辰，也默默地离去了。而多铎呢，他进入到慈宁宫是最早的，他和郑亲王是同时离开的。他说呀，摄政王风疾发作，行动不便，不能进宫听旨。一听到这句话，孝庄惶恐无疑的心呐，立即警觉起来，他就在默默地琢磨着多铎这句话的所有含义。婉儿继续的禀奏，他说奴婢在永康左门遇见了巡哨的巴哈，他要奴婢禀奏皇太后，据巡城将领报告，西直门内的整红旗大营、阜成门内的镶红旗大营和宣武门内的镶蓝旗大营似乎都有所戒备，东直门内的整白旗大营和安定门内的镶白旗大营已经禁止士卒随便出入了。警觉的思维啊，立即挤走了孝庄心头

为孝端皇太后的消失而解体，自己的一切打算呢，都将付诸东流。俗话说，祸福莫测。难道说，这天真的要坍了吗？这孝庄啊，似乎一下子又跌进了四年前皇太极猝然病卒的那种艰难的境遇里。当婉儿禀奏了孝端皇太后的病情和诸王贝勒的动态之后，他呀便压低了声音说出了孝端皇太后病情转危的起因。他说呀，慈宁宫里的宫女私下跟我说了，母后皇太后的病危呀来得很怪。在入夜时分呢，皇贵妃曾经去看望过母后皇太后，还说了一阵悄悄话。可是当皇贵妃离开了之后啊，母后皇太后的病就转危了。宫女呢怕皇贵妃见怪，她不敢乱讲。刚才啊，奴婢去了寿康宫叩见了皇贵妃。我一打听啊，原来是皇贵妃把您的病倒和皇上的痛哭啊告诉了母后皇太后，所以说才……哦，孝庄一听啊，他一下子站了起来。这时婉儿又说了，奴婢寻思啊，母后皇太后的病危会不会是因为这些所引起的呀？啪，孝庄一把抓住了婉儿的臂膀。哎呀，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快，我们去慈宁宫。说着他就想往宫外走去。这时那婉儿一下子愣住了，他说，皇太后，你泪痕满面呢。哦，孝庄呢，他赶紧停住了脚，抬头拢了拢散乱的发丝，用衣袖啊擦了擦泪痕。他说呀，他们都说我是铁石心肠，我流的眼泪又何曾少啊，快传令备轿。皇太后，朝里可都知道你卧病在床啊。孝庄一听到这些话，他颓然地坐在了孤灯之下，沉默了，也为难了。他就呆呆地凝视着婉儿，自酒自缢起来。他说呀，卧病在床，心机枉费呀。是作俑者，是儿子碎心断肠，是姑姑的病情转危，罪浅深重的。我土司作奸，缚住了自己，连这宁寿宫都出不去，真是自遭报应的。可这阵儿，婉儿突然灵机一动，她说：“皇太后啊，奴婢有一个主意，不知道是否可行。”孝庄望着婉儿。他微微点头，就听婉儿跟他说呀，那历代帝王常常微服私访，今晚皇太后也可以微服探亲呢。哎呦，这孝庄马上炸了起来，他一下子抱住了他的侍女说，聪明的婉儿啊，你呀解开了我身上的镣铐啊。说着话啊，这孝庄便开始急急匆匆的装扮起来了。哎，要么说呀，什么叫无巧不成书呢？这阵儿啊，多尔衮也要前往慈宁宫去探望孝端皇太后。那么说，这两个人不得碰见呢？所言不假。那么那位问了，他不是犯了风疾不能去吗？这不吗？多尔衮经过了反复的思索，再派出了多铎探清了紫禁城的警戒情况和孝端皇太后病危的虚实之后啊，他决定要冒险一搏，进入到慈宁宫，来最后听取那孝端皇太后的临终嘱咐。因为他猜想得出，这个女人死之前呢，是不会有什么重要的话说的，这顶多不过就是几句照应皇上之类的烂词。像这样的话呀，那当然可以不听，但是这样的机会那是绝不可错过的。多尔衮明白，如果这个女人今晚真的死了，这场应旨觐见将会产生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在这

0: 王宫里的争斗当中，谁占有这个女人的临终嘱咐啊，谁就占有了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优势。那么这个女人讲的话，没有讲的话，经过篡改的话，都会成为制服对手的依据。四年前皇太极猝然病故之时啊，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场，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孝庄了。所以说呀，敦儿衮十分高兴。多铎从慈宁宫归来证实，正亲王济尔哈朗和大贝勒代善确实去了慈宁宫。孝端皇太后呢昏迷不醒，他们呢什么都没有听到，然后就失望地离开了。孝庄呢病倒在床，动弹不得，只有派婉儿转奏了请安和问候。两黄旗的鳌拜塔坦等也去了，面对着幔帐里的气息奄奄的僵尸，他们呢垂头丧气地返回了。皇上福临呢派了董鄂女送来了一张羔羊行孝图。敦儿衮想，哼，可真是呆虫冒出傻气。上苍把这个神秘而重要的时机啊留给了我，这也许啊是一个好的征兆。那么就在这时啊，玄武门城楼上亥时的更鼓敲响了，那浑厚低沉的鼓声传进了南宫王府，激励着敦儿衮的勃勃雄心。主意一定，他便向那阿济哥和多铎谈了自己的想法。那么辅政王多铎这么一听啊，他当场表示坚决反对。为什么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好了，朋友们，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喜欢你，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是陈洁仪在96年唱的，当时呢她只有24岁，却唱出了一种独立、从容和成熟。陈洁仪的情歌一直都是甜而不腻的感觉，也唱出了心中有爱的女孩们的甜美心声。希望这首歌能够抵达每一个正在爱着、期待爱或者是守护着所爱的人的心里。午餐时间记得好好吃饭，用美食和音乐犒劳自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杨坤《牧马人》送给你。

样的方向。我一直觉得张碧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一直有着自己的代表作，嗓音也充满了故事感。这首歌副歌部分可以感受到她高音的霸气，同时也能感觉到她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呢，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王子和公主在城堡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小矮人的生活又怎么样呢？来自梁汉文《七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姚晓棠《会开花的云》。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璀璨人生的朋友说，无论生活给予了多少重负，在内心深处呢，还是渴望像风一样的自由。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张韶涵，不想懂得。刚刚在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看到有位叫草莓云的朋友说，最近总是在长大和不想长大之间摇摆，这也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张韶涵的不想懂得。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曾经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在人潮拥挤的地铁里，突然就不想当成熟的大人呢？也希望每个被迫长大的今天，都能够从这首歌里借一点孩子气的光芒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克勤，飞花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梦醒时分》，陈淑桦清澈的嗓音恰到好处地唱出了歌曲的情感，所以呢，后来尽管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我始终觉得陈淑桦演绎的这个版本最有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听了很多首的情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思考到底生活是什么。来自五月天，倔强送给你。

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第一天。充满活力的声音唱出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每一天都可以像第一天那样充满新奇和希望。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田里的水稻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粒儿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就坐在这样的稻穗下乘凉。现在，他已远行。他曾是一个偏远地区的乡村老师，却敢于挑战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探索和研究，袁隆平不仅打破了所谓国际权威的论断，还一次次地将杂交水稻的产量提高。面对杂交水稻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将杂交水稻献给了全人类，让更多人填饱肚子。他的事业很小，只是一粒稻米，他的事业又很大，大到可以让全人类受益。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袁隆平精通田间地头的每一样活计，一身泥土气息。可他原本是地地道道的城里知识分子。那么袁隆平是怎么和杂交水稻结缘的呢？从战乱中的逃难娃到享誉世界的科学巨人，袁隆平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他的田园梦又是什么样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袁隆平的田园梦。
1: 皇城根下出生的袁隆平家境殷实，他的父亲是国民政府官员，母亲是一名教师，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袁隆平自幼便接受着最好的教育。袁隆平出生时正值最动荡的战争年代，为了躲避战火，他从小不得不跟着父母到处搬家，一家六口颠沛流离。
2: 虽然是在炮火中长大，但袁隆平调皮捣蛋的天性却没有收敛。袁隆平一家搬到重庆期间，正赶上重庆大轰炸，袁隆平却嫌弃防空洞里不透气，竟然顶着防空警报怂恿弟弟一起去江里面游泳。那个时候的袁隆平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就算是天塌下来都得先玩了再说。像这样一个自幼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小少爷，以后为什么会愿意天天蹲在田间地头扛着锄头种地呢？1936年的秋天，汉口一家园艺厂里迎来了一群小学生，当时6岁的袁隆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走在园艺厂里，小袁隆平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花，一抬头还有一串水灵灵的葡萄，还有红红的桃子。园艺厂里到处香气四溢，这幅田园美景让小袁隆平当即想到了他刚刚看过的美国电影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
1: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镜头让袁隆平难以忘却，卓别林和女主角在乡村田园中定居下来，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
2: 这些电影画面给了袁隆平无比美好的印象。如今真实的田园之美、农艺之乐第一次出现在袁隆平的面前，让这个城市里的孩子对田野充满了向往。自从那次逛完园艺场之后，田园生活的梦想便在袁隆平的心中安了家。随着袁隆平的长大，田园梦也一天一天强烈起来了。袁隆平潇洒自由地长到了19岁。到了1949年，19岁的袁隆平即将高中毕业，步入大学。袁隆平终于等到了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的时刻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毫不犹豫地填报了西南农学院的遗传育种专业。袁隆平就这样带着自己的田园梦来到了大学。可当他接触到真正的农村时，却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
1: 袁隆平上了大学后，经常随老师下乡实践。 在这里他才看到了中国农村真实的样子。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溃败到台湾，留给新中国政府一个烂摊子，农村的状况更是凄惨。上百年来，中国农民除了要历经战乱之苦，还要忍受恶霸地主的高额地租，生活窘困，常常交了租子连余粮都不剩，许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改工作让农民获得了应有的土地，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温饱问题是首位，这样的乡村距离袁隆平心目中的田园生活还差得很远。
2: 脏乱差的乡村景象完全颠覆了袁隆平心中的田园生活。难道他兴致勃勃毅然决然选择的专业就是一辈子要和贫困饥饿打交道吗？
1: 农村凄凉萧条的景象带给袁隆平短暂的震惊，但是袁隆平并没有后悔他的选择。他想起了小的时候随着家人颠沛流离的日子，重庆大轰炸期间，城里城外尸横遍野，江水被血肉模糊的尸体染红的景象历历在目。这种涂炭生灵的惨状让贪玩淘气的袁隆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弱肉强食的道理。自小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意识，中国必须要强大起来。
2: 中国要强大，首先就得吃饱肚子，农业就是重中之重。农业的重要让袁隆平对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开始心存敬意，他发出了一番雄心壮志，他要把眼前的乡村改造成他梦中的田园。但是树立了这番雄心壮志之后，他却迷茫了十年。
0: 励志农业，有着雄心壮志的袁隆平为什么两次放弃了田园梦？在他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都有哪些艰难险阻呢？遭遇无数的冷嘲热讽，又是什么让袁隆平重新获得了认可？
1: 1952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政府组织学生报名参军，袁隆平凭着一腔爱国热情报名参加了空军，并被录取。袁隆平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军人，但最后因为前方局势好转，所有的参军大学生都被退回。同年，袁隆平又参加了西南区的游泳选拔赛，此次比赛的前三名有望进入国家队。按理说以袁隆平游泳水平进入国家队绰绰有余，但奈何袁隆平因为贪恋成都的小吃吃坏了肚子，有了第四，被刷掉了。
2: 空军运动员都把袁隆平给淘汰了，袁隆平这才开始踏踏实实地走上了农业之路。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之后，学校就把他分配到了湖南省农林厅，而湖南省农林厅又把他下派到安江农校担任教师。也就是在这里，袁隆平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研究杂交水稻。
3: 那个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叫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的。
4: 非常，我看见五个

0: 这就是袁隆平要致力于研究水稻的初衷。三年困难时期，那五个饿死的人给袁隆平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也影响了袁隆平日后所走的路。他立誓要研究水稻，让所有的人都有饭吃。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研究水稻困难不仅仅在技术和资金支持上，袁隆平为了实现这个梦付出了很多代价。刚刚来到安江农校工作的袁隆平，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一只迷途羔羊。为了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他天天都带着学生们搞当时十分火热的无性杂交。那么什么是无性杂交呢？简单的说，嫁接就是无性杂交的一种手段。比如说把西红柿嫁接到土豆上，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结出来的东西就会四不像，奇形怪状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果实能够拥有可观的产量，但如果把这些嫁接过的果实再种到地里，那么长出来的果实会和嫁接前一样。这就好比你把一只老鼠它的尾巴砍掉，那么它的下一代老鼠还会长出尾巴来的，因为它的基因没有改变。袁隆平可不想天天都围着那些奇形怪状的果实打转，他所学的专业是遗传育种，他要研究出真正改变基因的种子。但是当时研究基因那可是大忌。
1: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教育模式才是主流，但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把苏联人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奉为真理，没把基因当回事。他们认为那些通过嫁接培养出的奇形怪状的瓜果才是新物种。袁隆平不信这一套，他要研究基因。可要命的是，当时那些相信并研究基因遗传学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是欧美人。
0: 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一切都在向苏联看齐，只有苏联人的学说才会被主流学者们接受，欧美人士的学说则被当作是唯心主义来批判。环境使然，袁隆平想要研究基因只能偷偷的地下进行。
1: 他每天一有空就拿着放大镜，弓着腰猫在成片的稻田中，不厌其烦地寻找壮实的秧苗。这一找就找了一年。
0: 1961年七月的一天，袁隆平终于在学校的早稻田块里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
1: 当时袁隆平和学生们就如获至宝一般，袁隆平给这株水稻系了一个标志，天天去地里看它的长势，要说望子成龙的心情也莫过于此了。然而等第二年他们把这株精心培育的水稻的种子种到试验地里后，长出来的秧苗却让他大失所望。这地里的秧苗抽穗抽得早的早，迟的迟，长得也是高低不同，参差不齐，没有一株有他们老爸的风范。袁隆平很灰心，他呆呆地坐在田埂上，望着眼前的形态不一的水稻，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0: 突然袁隆平想起了自学过的遗传学，从中得到了一个灵感。水稻的形态之所以千姿百态，会不会就是因为它是一株混合了不同水稻基因的杂交水稻呢？袁隆平的灵感没错，正是因为杂交的存在，才会出现同一株水稻的种子中有高低美丑之分。袁隆平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杂交水稻是如此有优势。从此以后，袁隆平终于不再像个迷途的羔羊一般，他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了，他要研究杂交水稻。
1: 杂交水稻其实就是雄性不孕株的后代，它与其他水稻的区别，简单说就是一个近亲结婚，一个是自由恋爱。因为水稻是雌雄同体，就如同近亲结婚一般，自个儿便能繁殖后代，产生种子。而所谓的雄性不孕株却不是，它的雄性功能退化，只能与无血缘关系的水稻结合产生种子。与近亲结婚相比，它的后代自然有很大的优势。可 可袁隆平要找的雄性不孕株

0: 的后代必须都是雄性不孕种，想要找到这种水稻谈何容易。
1: 得到了国家科委的支持后，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便开始了寻找和培育雄性不孕株的工作。1968年春天，他们把在广东南海试验田里种植雄性不孕株的700颗种子撒在了试验田里，这些种子也不负众望，长出了嫩嫩的幼苗，一切都欣欣向荣。但意外也就在此时发生了。1968年5月19日的清晨，一场大雨过后，袁隆平照例来到试验田勘察幼苗，可是走到试验田时，眼前的一切让袁隆平傻了眼。好好的700颗秧苗，一夜之间被人拔了个精光，所有秧苗都不见了踪影。袁隆平的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这700颗秧苗是1964年以来袁隆平发现的第一颗雄性不孕株后，一期又一期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来的。这批秧苗要是全部被破坏了，就意味着这4年来的研究成果全都泡了汤。袁隆平一向以乐观洒脱示人，而如今这700颗秧苗毁于一旦，让这个男人第一次感到了绝望。是谁毁了这些秧苗？目的何在？这些通通都是未知。面对莫名而来的骚扰，袁隆平感到十分的后怕。为了防止再有人来破坏，袁隆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36计走为上。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更何况要寻找合适且稀有的雄性不育株，学校这一亩三分地远远不够，必须得撒开大网才能捕到大鱼。
2: 袁隆平和助手干脆带着5颗幸存的秧苗离开了安江农校，离开妻儿老小。从1968年到1970年，短短2年间，他们跑遍了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和广西省，去寻找雄性不孕株。然而，山南海北都跑遍了，也没有找到一颗合适的雄性不孕株。
1: 这期间，闲言碎语又一次沸沸扬扬，许多人说，袁隆平他们是科学骗子，骗国家经费。面对那些出言不逊的言论，袁隆平一向是不予理睬的态度。但是无形中的压力蜂拥而来。
2: 从1961年袁隆平发现第一株杂交水稻开始，10年间他在各地的农田中穿梭，努力寻找合适的水稻。然而此时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袁隆平带领的研究小组感觉十分孤独，但他们仍旧在苦苦支撑。在云南期间，他们遇到了里氏7.2级的滇南大地震，在地震中他们冒险冲到危房中救出了珍贵的种子。在路途中，袁隆平为了催芽，把种子绑在腰间，用体温温暖种子，长此以往落下了腰疾。然而这些努力却不见一点成效。
1: 袁隆平原本怀揣着一个美丽的田园梦，但在那时能够实现梦想的杂交水稻研究已经陷入了窘境。袁隆平年轻时候做过的田园梦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仿佛还是一片渺茫。1969年，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来到了云南沅江。已经跑了很多地方的他们深感疲惫，袁隆平觉得不应该再盲目的寻找了，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未来的方向了。他召集助手开了个会，会上大家讨论起国外成功的案例。袁隆平忽然从中悟出了问题的所在。国外成功杂交的高粱品种是南非与北非高粱杂交，多年来袁隆平寻找的水稻都是人工栽培稻与人工栽培稻之间的杂交，基因相近。会不会这就是他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雄性不孕株的原因呢？于是袁隆平决定改变策略，寻找野生的稻谷，而转机也在此刻出现了。
2: 1970年11月23日， 海南南湖农场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带着袁隆平的助手去农场寻找合适的水稻。当时正值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时候，能很好地观察到野生稻的雌雄发育情况。袁隆平的助手拿着放大镜一个一个仔细寻找，发现了一株非常合适的稻谷。
3: 为了探寻水稻，袁隆平风餐露宿，走遍山南海北，他会有怎样的收获？稻草增加，稻谷减产，面对周围人的嘲笑和质疑，袁隆平又该怎样应对呢？
1: 此时的袁隆平还在北京请教专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立即赶回了海南三亚。通过检测，袁隆平确定这三株水稻就是花粉败育的野生稻，简称野败。袁隆平当时把所有的研究希望都寄托到了这颗叫做野败的水稻上。
2: 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袁隆平和助手们将野败的种子种在了试验田里。秧苗长出来后，袁隆平笑了，这些野败子女终于不再像他发现的其他水稻的后代那样高高低低参差不齐了。看到眼前的情景，袁隆平心里突然有了底，野败会让杂交水稻的研究走出困境。
1: 袁隆平本以为如释重负了，可面对地里的水稻他又沮丧了。为什么呢？这地里的水稻虽然一个个都长得高大威猛，可一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叶子，没见得多少稻穗，收割上来一称，稻草竟然增加了80%，稻谷呢反而减产。这可麻烦了，因为袁隆平的一个助手已经跟上级吹嘘说杂交水稻有多么多么的高产，很多人都翘首期盼着杂交稻的诞生，可如今牛皮已经吹出去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这可如何是好呢？最担心的事儿果然还是来了，袁隆平收到了上级通知，要为此次事件专门开一次会，内容就是要不要终止杂交稻的研究。会上大伙闹哄哄地讨论一番之后，轮到袁隆平发言了。他稍微想了想，说了几句话。
4: 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改进它的亲本配种，我相信稻谷也能增产70%。
1: 最关键的时刻，袁隆平洒脱乐观的一番话，说服了上级领导。杂交水稻的项目得以继续。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袁隆平更改了与野败配种的水稻，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一年，全国各地的农业工作者纷纷慕名而来，到袁隆平的杂交稻基地学习。杂交稻技术也很快被推广到了全国。
2: 如今袁隆平的杂交稻平均亩产已经从2000年第一期的700公斤达到去年的988.1公斤，如若全球投入生产，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这是他年轻时的梦想。然而袁隆平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些年袁隆平痴迷于杂交水稻，连父亲去世他都是事后才知道。从1964年到1990年，这26年间是研究杂交水稻最关键的年份。袁隆平因为要研究不同地区的不同水稻，常常要跑到外地，几乎与妻子分居两地。他对于家人的愧疚很深，但他对世界的贡献很大。
1: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越长越高，稻穗也越来越长。2007年4月29日，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在颁奖那天，在美国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长 希瑟罗纳只用了一句话就完整的总结了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的意义，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5: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6: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7: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8: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9: 好球入对框，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爸爸早上好。
1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5: 开心茶馆，
1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7: 谜语啊，这考验演员反应快慢，
18: 脑得快。
17: 哎，抛出这个之外，怎么看这个快慢呢？
18: 那是，
17: 就是命题作文即兴发挥，
18: 这个脑子得快。
17: 相声演员需要这手啊，
18: 是吧？
17: 你对这个熟悉吗？
18: 嗯，不太熟悉。
17: 有很多这种形式啊。
18: 都什么形式呢？
17: 你比如说吧，出个题目，当时即兴的唱两句歌，
18: 嗯，
17: 唱两句戏，这都难度大。
18: 是，
17: 但是这不算难度最大。
18: 这还不成，
17: 难度最大得跟传统的艺术结合在一块儿，
18: 是吧？
17: 说相声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8: 嗯，
17: 那唱除了太平歌词以外，还有一门叫数唱来宝。
18: 数唱来宝，
17: 传统艺术。
18: 对，这可好，
17: 后来发展成快板啊，跟快板书。
18: 对，
17: 今天跨年我也高兴，
18: 嗯，
17: 当着各位朋友我给您唱段快板书，您该爱听了吧。我给唱段快板书吧。
18: 真的，好好
17: 好不好？
18: 我们德云社唱快板书的还真是就他
17: 凤毛麟角，
18: 就他了，
17: 凤毛麟角。
18: 之前的都我给掐死了、
17: 我也要悬了、
18: 是，别忙，
17: 我给唱一段快板书 今天过年我也高兴。
18: 你又高兴，
17: 考考你
18: 啊，
17: 我唱这是哪段，看你知道不知道。
18: 呵，你真是打我手背上了。
17: 嗯，你这有什么呀？
18: 我这太知道了。
17: 知道哈，
18: 4岁就听这玩意儿。
17: 听这是哪段啊？
18: 嗯
17: 注意啊，

0: 确实好，
1: 确实好。来，唱吧。
2: 他们照相呢。
1: 行了，李密吧，
0: 啊，李密了啊。我唱一段，你知道吗？
1: 我没问题，
0: 准知道吗？
1: 准知道，知道。我告诉你，
0: 知道哈。我唱就知道哈。

0: 多新，你张嘴我就知道。
1: 啊，
0: 你张嘴我就知道。
1: 这话太大了，我一张嘴他知道。
2: 你听这哪段？
0: 知道了，
2: 哪段？
0: 张飞。
2: 我讲，
0: 不吃一苍蝇吗？
2: 你才吃苍蝇呢，飞你看见飞了吗？啊，看见飞了吗？
0: 对，你得出声啊！
2: 出声，你说出声了吗？
0: 出声，出声。
2: 这个，
1: 嘿，
0: 干嘛呢？你这儿
2: 出声呢？
0: 我给你打井呢。
2: 炸口，这个炸口。
0: 不。我也有整句的啊，
2: 有句有词儿哈，有词儿听着。我说的是，
0: 你说的是，你倒说呀，
2: 这不有词儿了吗？
0: 你得给人说出点去。
2: 听着啊，
1: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
0: 哎哎，
1: 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
0: 我知道。三打白骨精，白龙马不容易吗？是吧？是吧？
2: 你打鸡血了是怎么
0: 着？三打白骨精吗？
2: 这故意让你知道。
0: 嗯，
2: 再来听这个。
0: 听着假怀孕。
1: 我说的是，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那个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他专门爱管不平事，这个除暴安良走四方。
0: 您已经累了，
1: 现在这一天辞别了宋江柴进，
0: 累了，您已经累了。
2: 干嘛？
0: 这叫武松打虎，又叫武松打老虎。
1: 我可不给你留脸了啊！
0: 对，
1: 这脸他不会运用。
0: 哎，
1: 我给你换一段。
0: 好，
1: 这段你就知不到了。
0: 嗯，
1: 听这是哪段？
0: 还知不到。
1: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那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
0: 别上口了。
1: 英雄姓鲁，单字名达，外人给宋号鲁刚旗。这位英雄子幼，本是盖武的汉，可这硬的不怕，软的还不欺。
0: 鲁达除霸是吧？拳打镇关西嘛，卖肉的屠户，是吧？
1: 你有点厕所里边练跳远，
0: 这是
1: 过分了。
0: 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俏皮话了。
1: 那也到时候得管用啊，这玩意儿。
0: 是是，
1: 我不给你留脸留面子了啊。
0: 嗯，
1: 我再来一段，你甭说知哪段，你能接下句吗？你能得成你、
0: 啊、
1: 能接下句吗？
0: 没问题啊，
1: 能接下句啊。
0: 我让你欣赏欣赏。
1: 行，你给我接下句、嗯、算你有本事。
0: 好，
1: 你就能得成了。
0: 好好，
1: 能耐的你。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2: 来，该你了。来，
0: 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咱要是瞎编了。
1: 两只羊啊，幽默小段啊。
0: 不行不行，
1: 怎么没有啊？
0: 没有，胡唱，根本瞎编那么一段。
1: 你可以说他没下句，你不能说没这段啊，对不对、啊、
0: 这段也太短了，还不如一放屁功夫大呢。
1: 这个我跟您说啊、
0: 嗯、
1: 我跟您说啊，这叫死词快板。
0: 对、
1: 啊、为什么刚才宣传的呢？即兴演唱活词快板。
0: 是
1: 那个我行，全世界就我了。
0: 是吗？
1: 对，
0: 就是人出题你能唱。
1: 你能出题吗？
0: 我嘿，
1: 你出题我给你敢给你唱。
0: 这我最拿手啊，这个
1: 是不是啊？
0: 是不是？
1: 你出题目我给你唱一套。
0: 嗯，
1: 活词快板。
0: 我出题啊，你听着点行不行啊？
1: 你快点，我打半天板你还没出题。
0: 德训乱不乱呀、啊、
1: 出你的。
0: 哎，你唱这灯泡好不好？

0: 你吐了吗？
1: 你尝这灯泡，你是不是这是你有糖尿病吧？这是六六糖是吗？
0: 说的越来越不挨着了，这哪挨哪？哪挨哪？
1: 做操来了这，你尝这灯泡。
0: 出题出题，
1: 你尝这灯泡。
0: 你嚷嚷什么？你喊什么你？
1: 怎么回事这个？
0: 你这就指着这个没有用。
1: 我没指着这个，你唱你都唱啊灯泡，你这干嘛啊？你都唱灯泡啊？
0: 这就是题目是吧？
1: 多新鲜！
0: 题目是灯泡哈。
1: 你给我送你俩灯泡呢？
0: 灯泡啊，灯泡不就是这亮的那个吗？嗯，唱哪个灯泡啊？
1: 唱第四个。
0: 你说清楚了吗？嗯，你说清楚
1: 了。唱第四个，
0: 哪边数啊？
1: 从哪边数都一样，一共九个。
0: 能一样吗？那玩意儿，肃静啊！好容易乐了，让人肃静。大灯泡，真叫棒。
1: 真亮。
0: 要是没电，它不亮。
1: 声音还真是够洪亮的。
0: 那他用你说呀？嗯、
1: 唱啊！
0: 完了，
1: 这就完了，这就。
0: 多新鲜呢！那还多唱多少啊？
1: 你这个、
0: 哎、换题，换题，
1: 换题是吧？哎哎，唱上这不是有音箱吗？
0: 这个哈，嗯、大音箱，它是高档。嗯。要是没电也不响，
1: 哎，还是那麦克风，
0: 这个哈、啊，麦克风啊，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1: 哎，我看这台下有搞对象，
0: 是吗？嗯、年轻人呐，搞对象的，要是没电搞不上，干嘛？
1: 你怎么了？
0: 干嘛？
1: 你这是有格式的是吧？往里套句型，
0: 句型干嘛？你这题目就这两句，嗯。题目太差，
1: 不是你搞对象可以吧？
0: 搞对象不就是谈恋爱吗？
1: 对对对，
0: 谈恋爱我唱唱，
1: 跟电也没什么关系。你这
0: 搞对象有用电，你俩人发微信不得用电吗？我挺腻歪你的，你腻歪我吗？啊，哦也腻歪，啊、拜拜。搞对象，啊、逗闷子吗？
1: 是是是，
0: 逗闷子吗？
1: 你都这么搞是吧？
0: 我不一般，我不能告诉你，反正都得发呀。
1: 是，你会唱吗？
0: 没问题啊，
1: 你倒唱啊。
0: 搞对象，哎。搞对象，搞对象，搞对象啊！搞对象，
1: 搞四个对象
0: 了，什么意思？
1: 你往下唱。
0: 哎，让我唱的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1: 你爸爸，
0: 你叔叔台下搞对象，
1: 没有叔叔，
0: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1: 不对不对，
0: 你没大爷，
1: 行行行，嗯，那叫非亲非故。就唱这题
0: 哦，不认识、啊、
1: 对
0: 搞对象他的规矩多，
1: 什么规矩？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1: 都交给您了。都
0: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咱们北展里边少啊，这个公园里边多，
1: 公园要搞对象，
0: 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儿，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呢，就是没有你的份
1: 是吧？
0: 我听说你还没对象、嗯、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嗯、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有空你就去一趟。
1: 哎，太远了，嗯，太远了，
0: 远你坐飞机去啊。嗯，有那西藏航空快极了。
1: 是 是, 是，不必。
0: 为什么呀？
1: 不必，我有对象。
0: 就是这个吗？
1: 嗯，不是这个。
0: 那你那是哪儿的？
1: 你甭管哪儿的了
0: 啊！你认识多长时间了？
1: 认识多长时间了？认识很久了。哦，我们都准备要结婚了。
0: 这就准备结婚了？
1: 是，
0: 那是好事，那更得给钱了。
1: 对呀、啊，嗯嗯，凭什么？怎么还有给钱的事儿？
0: 不谢谢，我给你唱高兴了，你不给俩钱吗？
1: 行行行，
0: 结婚哈。
1: 好，
0: 你结婚，嗯、
1: 唱来真慢，
0: 是有终点的。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1: 哎，
0: 这个
1: 不对，啊，什么火葬车呀？
0: 这车便宜啊，
1: 便宜也不行啊。
0: 还有卧铺，
1: 没有站着烧的，知道吗？
0: 哎，就火葬车吧。
1: 不不不，
0: 火葬车能拉货，
1: 谢谢。
0: 花圈大个的往里搁。
1: 不不不，就小轿车。
0: 小轿车哈。
1: 小轿。
0: 你结婚呐？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
1: 小轿车。
0: 我给你办辆凯迪拉克小轿车，
1: 多清楚。
0: 你结婚呐，你跟我提，我买点的礼品送给你。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买的礼物有点多，怕你们家地儿忒小啊，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搁。
1: 我们家地儿大着呢。
0: 有多大的面积？
1: 多大面积？
0: 多大面积？
1: 我不想告诉你。
0: 你说说，
1: 100多平的。
0: 一百多平方米，在哪儿？几环？你们家这房？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1: 六环。
0: 哎呦，这谁呀、啊？
1: 我们家，六环100多平加一小院，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六环那儿带一小院啊。
1: 你也六环？
0: 我们家。
1: 你也六环？
0: 对呀、啊。
1: 不不不。
0: 啊？
1: 不不，这套他们也说过了。
0: 全说过
1: 了，这套他们也说
0: 过都堵死了，
1: 是不是？
0: 这我就是了解了解，您家面积大就可以往家送了。
1: 对对对，
0: 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可没问题。
0: 100多平米，
1: 哎，
0: 那我送了啊。
1: 哎，
0: 有电磁炉，
1: 电磁炉
0: 实用不实用？
1: 真让您破费。
0: 实用啊。嗯、有电饭锅，
1: 电饭锅，
0: 家里用啊。
1: 是。
0: 有按摩椅，
1: 嗯。
0: 有大餐桌，
1: 还来大餐桌。
0: 大电视，
1: 哎呦，
0: 电动车，
1: 还有电动车，六环给我一电动车，
0: 大花圈，骨灰盒，
1: 哎哎，
0: 这些个东西往你家都，
1: 您唱的太清楚了，
0: 怎么了？
1: 我听清楚了，
0: 电动车呀，
1: 不是大花圈，
0: 啊，
1: 骨灰盒是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这不你刚唱的吗？
0: 什么呀什么呀，
1: 还融入了舞蹈。
0: 什么融入舞蹈、嗯、你融入舞蹈呢？不对，你听错了。
1: 我你唱这么慢我还能听错了？
0: 你耳朵这两年是不行了，你听错没有这个？
1: 你再唱了。我
0: 结婚有个人送这个的吗？
1: 就是
0: 添那个吗？哪有那事儿去、啊、
1: 你唱唱。
0: 有电磁炉
1: 啊，从这儿唱。
0: 有电饭锅，每回都从这儿唱。有按摩椅，有大餐桌，有大电视，有电动车，大花篮，还有首饰盒，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1: 啊，还真是
0: 哪儿错了？
1: 我听错了。
0: 你想想，你倒不倒？
1: 我不倒，
0: 倒不倒？
1: 我听错了。
0: 回一回，
1: 听错了，听错了，
0: 嗯，
1: 听错了，听错了。
0: 什么呀？
1: 刚才什么？
0: 什么呀？
1: 大花篮
0: 啊，
1: 不是大花圈。
0: 还有什么呀？
1: 啊，
0: 还有什么？
1: 首饰盒是吧？
0: 对、
1: 啊，我也听着骨灰盒。
0: 你什么耳朵啊？
1: 是
0: 大花篮。
1: 什么大花什么大蓝？
0: 哎，你别侮辱我！大花蓝，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1: 都插什么花呀？
0: 就跟这一样，鲜花、
1: 啊、是吧？
0: 有玫瑰花，有茉莉花，有芍药花，还有月季花、
1: 嗯，
0: 还有牡丹花，还有大麻花。它就是造型，
1: 要
0: 是
1: 造型。造型。
0: 这个首饰盒，
1: 哎呦，
0: 带花边，卖的都是功夫钱儿，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装相片儿啊，乐悠悠，安上电池，它能转悠，转上两圈啊，一摁电钮，呼啦啦，从里边啊出来了一个大小丑，大小丑啊，演个节目啊，翻跟头。
1: 想想
0: 干嘛呀？
1: 您是电动骨灰盒，
0: 怎么又出来骨灰盒了？
1: 我都听出来了，
0: 多丧气啊！
1: 我都听出来了
0: 啊！
1: 上面沿儿，
0: 对，
1: 下边台儿，
0: 啊，
1: 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
0: 仿象牙的，
1: 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
0: 对他知道是谁的，
1: 什么乐悠悠啊，能转悠啊，
0: 对对对，
1: 是吗？还什么有小丑、啊？
0: 哎，好，
1: 这有点即兴发挥了，
0: 对对，油球的太窄，
1: 是吧？
0: 嗯
1: 啊，
0: 要不还能多几句？
1: 哎、那我听出来了、
0: 嗯，听出什么来了？
1: 这是个。骨灰盒，仿象牙的骨灰盒，
0: 不是首饰盒，装首饰，金银首饰啊。
1: 上边沿儿
0: 啊，
1: 下边台儿，
0: 讲究啊，
1: 是吗？
0: 对呀、啊，
1: 什么雕刻整一圈儿，
0: 对呀、啊，高级啊、哎。
1: 哪个首饰盒还有个相片啊？
0: 他知道谁对谁的呀？
1: 我们有多少这首饰盒，还谁对谁啊？我们都骑上电动车了，要这么精致的首饰盒干嘛使啊？
0: 这装首饰啊？
1: 不不，不要这个，啊、你这瘆得慌。
0: 你要什么样的款呢？
1: 我就一盒一盖儿就成了，
0: 正符合我们这标准呢、啊。
1: 什么标准？
0: 就是一盒一盖儿啊，没别的机关。
1: 不，您说那还是骨灰盒。
0: 哦，
1: 我这就一
0: 盒带荷叶的、
1: 啊，一盒一盖儿
0: 啊。行，
1: 对我这盖儿不能拿起来啊。
0: 首饰盒，
1: 嗯，
0: 比较好，
1: 比较好。
0: 嗯，各种的饼干装的真不少，
1: 没首饰装饼干。
0: 全部的东西都办齐，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这个买白纸啊，写黑字儿啊，你们家楼办喜事，
1: 那还是报丧。
0: 妈呀！
1: 买白纸写黑字儿，
0: 多新鲜呢！他不得贴出来吗？
1: 不行不行，
0: 买什么色的纸？买绿纸。
1: 好，
0: 买绿纸。
1: 这画一王八甭上色，
0: 写黑字儿。
1: 写黑字儿，买绿纸写黑字儿，
0: 行吗？
1: 不行，
0: 买黄纸，写黑字儿，
1: 不行，
0: 这通知这个是吧？
1: 对。
0: 买粉纸，
1: 哎呀，
0: 写红字儿，我闹得慌。
1: 是你干嘛呢？
0: 买报纸，
1: 嗯，
0: 行吗？
1: 不行，练字儿来了。
0: 嘿，买手指写黑字，
1: 行。买
0: 这想这不错啊，这个
1: 不行，买手指你就别黑，就别黑了就。
0: 手指这多好，跟中指一样。
1: 不行
0: 啊！
1: 买红纸
0: 啊，写红字啊！你们家里的办喜事
1: 那还看得见吗？
0: 买红的，
1: 买红纸写红字，这不写的没关系。
0: 写是写呀、啊，
1: 你都顺色了。
0: 你不说红纸吗？
1: 买红纸写金字，
0: 金色的字啊？
1: 对，
0: 好写吗？那个？
1: 你管着管不着？

0: 好啊，
1: 买红纸，
2: 写什么字？
3: 写金字，
1: 写金字。
2: 我也不，
1: 你们家楼办喜事，就听见汽车喇叭响，十七个新郎往外闯，他们是
3: 什么？嗯，
1: 干嘛呀？你老着急干嘛呀？
3: 多少个？
1: 十七个吧。
3: 好，这是我们一个队是吧？
1: 石进，我还没到腕呢，介绍。
3: 不行不行，啊，一个。就一个，
1: 就哪一个？
3: 一个，就我一个，
1: 就你自己啊，
3: 哎，一个。
1: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喜洋洋，敲的是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嘿，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
3: 嘿。
1: 你抬头看，在汽车坐着个大姑娘，
3: 哎呦，
1: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五分钟。
3: 好，起灵。
1: 干嘛？
3: 又是白事儿是吧？
1: 大伙要求你五鞠躬，
3: 还鞠
1: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儿哼。
3: 小曲儿，
1: 你看她粗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哒呼哒扇着风。
3: 这侯震，
1: 这风乐悠悠啊，六个人跟他猜谜语，猜不着他直转悠啊，气得他满身都肝颤的，浑身打哆嗦。
3: 行行行，那还唱不唱我这个了？
1: 你不说侯震吗？
3: 不要介绍侯震的生平了，
1: 不介绍侯震了，
3: 已经烧完了。
1: 嗯，烧完了。只见他瓜子脸呢，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那个头上搭着个白头绳，他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3: 别唱。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5: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7: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6: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7: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6: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7: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6: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7: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6: 喂，
7: 哎，
6: 你在哪里啊？
7: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6: 啊。我是说你，
7: 哎，
6: 我是说，
7: 哎，
6: 你在哪？
7: 哎，
6: 傻子，
7: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
6: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7: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6: 哎呦，你回来了。
7: 哎，我回来了。
6: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
7: 好。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6: 啊，是啊。
7: 嗯，
6: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7: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6: 要说什么？
7: 请假？
6: 好意思吗你？
7: 怎么了？
6: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7: 我上的可不少。
6: 哎呦，还不少？
7: 那当然。
6: 我给你算一算。
7: 啊，您算呢？
6: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7: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6: 好，一年五十二个星期
7: 啊，
6: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7: 啊，
6: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7: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6: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7: 那也可以了。
6: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7: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6: 联系业务？
7: 对，
6: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7: 怎么了？
6: 拿着2猫4个2愣让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7: 那天赶上断线，
6: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7: 这我得问问你。 那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6: 我就是那警。
7: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0: 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0: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 好嘛，我们老板正给探头啊。
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1: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 啊、
0: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你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1: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 啊
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
1: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 好难哟、哦。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啊？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1: 啊，
0: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
1: 啊，
0: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1: 啊，
0: 可我喜欢老生啊。
1: 啊，
0: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1: 哦，
0: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在线上。

0: 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2: 该什么？
1: 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来来啊。
1: 哎，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0: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人精爱我离人丹呐，
1: 从今后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还没给我憋死还、哎、
2: 老板
1: 啊，
2: 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
0: 嗯，哎，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2: 谢谢您，老板。

0: 老板，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0637-1818，祝您订购。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什么呢？啊，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真的
17: 可以，可以，
16: 因为
17: 你不退学了，你准备什么毕业论文？
18: 对呀，
17: 初中也有毕业论文啊！
16: 去你的！大学，
17: 哟，你大学
16: 出国留学知道吗？
17: 还留学？
16: 留学，
17: 哪儿？
16: 美国，
17: 又来了！您上美国不开演唱会去了？
16: 美国，好多事儿都从那儿去，你知道吗？美国有一个布鲁弗莱大学。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因为这个毕竟他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呢，
17: 哪有个布鲁弗莱大学？
16: 有没有朋友们？你
18: 看，我怎么不知道啊？
16: 你看，
18: 我半天不说话你就得了。嗯，我刚毕业，知道吗？
16: 让他玩去呗。
17: 哎，你也观众讲讲你哪大学毕业？
16: 你嘀咕什么呀？
17: 怎么呀你？咬真着了，哪儿毕业的？我听听。
18: 清华怎么了？你再毙了我，弄死我！就是清华。
16: 你说你会什么？
18: 会什么？我会的多了。
17: 清华。
18: 对了，最近在研究中国的文学。
17: 中国文学。
18: 中国的文字。
17: 现在文字大家都在研究。
18: 对了，我研究的文字，大伙儿都没有研究过。
17: 那是一些生僻字，
18: 别让我问住了。
17: 不，
18: 你不一定认识。
17: 来来来，
18: 就这么一横，念什么？一。
16: 这都什么学？
17: 您的同学都知道
18: 念一呀。对了，哎，天才啊！新华字典上啊，这个一只有一个音，一一一，对不对？
16: 啊、一一一，你看看你。
18: 可是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就这一个字。
17: 怎么会呢？
16: 会有吗？
18: 就这么神奇！
17: 你给我们讲讲，
16: 你听听，
18: 这一横啊，念什么？一啊，这是几个？
16: 一个呀，
17: 一个呀，
18: 一个。哟，这是几声？
16: 二声。
18: 一个
16: 啊！
18: 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
17: 100块钱。
18: 100块啊！100块几声？
17: 四声。
18: 一共一个字用到三个音，神奇不神奇？
16: 你瞧，我哥还真研究出不少好东西。
17: 这是清华教的啊，这真好啊。那我就问问你，学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就是消磨时间呗，就是。
16: 这叫什么学问？
17: 教来都这么恶心。
18: 这是跟你开玩笑。
17: 你有那真格的、
18: 啊、研究中国的文字啊？
16: 什么？
18: 大伙儿发现没有啊？
17: 什么？
18: 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
17: 怎么会？
18: 譬如、丛林的丛啊，
16: 丛林
18: 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叫丛。我认为这个字不合理。
17: 怎么不合理？
18: 它不应该念丛，
16: 因为、
18: 啊、你想啊、嗯，这个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嗯、底下一横、嗯，这个字应该念。
14: 叫我走。
18: 抗。
17: 谢谢，
18: 这是个多音字，也念床。
16: 就这学问呀，
17: 什么乱七八糟的？
16: 照我们那布鲁夫来差远了。
17: 来，布鲁夫来给展示一个。
16: 真是的，问你几个字你都认识不认识？

0: 你别说了啊，我来看看我的思维怎么样啊？
1: 来，成成成，看看我哥脑子怎么样啊？听这个，田啊，田字上面出头念什么？
0: 由，由来的由，
2: 由来的由啊。
1: 田上面不出头，下边出头念什么？
0: 说了让我说呢。
1: 甲，嗯，听这个，田上下都不出头，左边出头念什么？
0: 我的天哪，这我不知道了。
2: 什么玩意儿？这就不知道了？
0: 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你这叫刁的人，知道吗？
1: 都不知道吧？
2: 就没这字儿，
0: 没这字儿，
2: 哪有这么一字儿、啊？
1: 怎么？我告诉你，有这字儿，而且这字儿还念三个音。
2: 你把你这给我念出来。
0: 对，那你啊，
2: 你这念什么？来，
0: 来，来，说说，你
2: 说来，急死我！
1: 哎，咱倒是别乐，你就看这俩人的德行，这是向人虚心请教问题的态度吗？
0: 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1: 你自己不明白，你向别人讨教，你就一直这样啊？你跟我爸爸、你们师傅郭老师，你也这么请教？刚子，相声说的不错呀！来，说说说说说。说说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2: 你说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吗？
1: 对不对？
0: 怎么客气
1: 啊？怎么个鞠躬啊？上台你只是给观众鞠躬，不知道给我鞠躬啊？
0: 不就想要鞠躬吗？
2: 咱给他鞠躬就完了。
0: 鞠个什么啊？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
2: 不用了。
1: 你这搬不下来是怎么着？猪尾巴吃多了你这。
2: 鞠躬可不就这么鞠吗？
1: 你们俩得态度，你们严肃一点，好不好？
2: 还得严肃。
1: 这躬鞠深一点。让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尊敬我。
0: 行行行，
1: 好啊，
2: 鞠躬严肃点
1: 的。不许乐啊，多鞠俩啊。

0: 个我想得晕一个。
1: 云哥，回去吧，人已经走了。
2: 你们俩跟我一块儿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还没跟家属握手呢。
0: 你到底说不说那么多废话？
1: 这不麻烦干嘛你？
2: 不就一起告别吗？这不是现在
1: 你就是客气点不？
2: 微笑鞠躬，好啊，
1: 鞠躬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2: 这正念什么？来来来啊，向我请教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啊，
0: 好，
2: 你们不就问这个田字儿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这字三个音念什么吗？
0: 念什么？
2: 苍蝇拍。
1: 口吃，
2: 哎呀，
0: 我拍死你，我拍死你，
2: 比你那炕好多了。
1: 行行行行行，别提他那炕了，你这啊，这么着吧啊，你也甭说你是布鲁弗莱毕业的啊，你也别说你是清华池毕业的啊，
0: 我没说清华池。
1: 咱现场做一回文字游戏，看看二位这文学功底怎么样？
2: 太好了，
1: 行吧，
0: 比比文化，
1: 来一回啊，
0: 比比内涵，
1: 内涵。来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四字连音。
2: 哟，没听说过。
1: 我介绍一下规则，
2: 听您的。
1: 每个人咱们说这么四句话，要求每句话是四个字儿，头三句话要求说一个小故事，最后这句话总结头三句话。最后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合辙押韵，敢来吗？
0: 哦，
1: 明白了
0: 没有？
1: 没关系，我给二位举一个例子。
2: 哎，那我举一花生，
0: 那我举一蚕豆。
1: 我撂下，脑袋长得跟蚕豆似的。来啊，我说一个啊，听我这头一句四个字儿，南来一雁。
0: 大雁，燕子，
1: 燕子，
0: 燕子，
1: 燕子。
2: 我现在就坐在出租车上了。
0: 南来一雁，
2: 好，
0: 第二句，
2: 第二句，
1: 眼内揉盐。
0: 什么叫揉盐啊？
2: 不懂。
1: 大雁的眼睛让那个盐粒子给揉进去了。
0: 哎呦，
1: 眼内揉盐，
0: 扎海里了可能。
1: 对了，
2: 哦，太狠了这个。
1: 第三句啊。疼痛难忍
0: 啊，
1: 四字啊，
2: 四字连音，
1: 四字连音，最后这句，
2: 听您这句，
1: 这叫炎烟艳眼，这是学问，
0: 黑文化啊！
1: 哎，
0: 你俩意思比我那炕强一些啊，
2: 比我那个苍蝇拍还差一点。
1: 废话，
0: 听我的啊，我叫月月，
1: 我是我知道，都知道。你说您这四字连音，
0: 四字连音第一句就是我叫月月。
1: 我第二句呢，
0: 搭档孙悦。
1: 第三句，
0: 吃自助餐。
1: 嘿，
0: 太有。
1: 最后一句，
2: 好，
0: 月月月月。
1: 这诗听那么恶心呢？这个
0: 月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方言。
1: 你翻译一下呢？
0: 就是吐的意思
1: 啊。
0: 月月吐了孙悦一身，月月月月。
1: 缺德的，怎么听着？
2: 好，好，好，
1: 还好呢，还
2: 文学性很强。
1: 来来来，布鲁弗莱的吧，
2: 听我这个
1: 啊，来来来，
2: 第一句啊，月月一果，
1: 什么叫月月一果呀？
2: 他自助餐他不吃多了吗？
1: 啊，
2: 吐了岁月一身。我路过一看，哟，吐的东西可真不少
1: 哦。
2: 他吐了一个大苹果，
1: 您这多憨的嗓子眼儿啊！
2: 真的啊，
1: 吐出一苹果来。
0: 第二句
1: 啊。
2: 我呢路过，
1: 第三句
2: 别糟践了，
1: 最后一句
2: 国过国果，
1: 你们哪听不好了这个？
2: 人能吃多了吃一大苹果，一吐把这大苹果吐出来了。郭麒麟过去把这苹果捡起来裹在我怀里，国过国果。怎么样？
1: 越越越越
2: 哎。
1: 国过国果，
2: 哎，怎么样？比你那强是不是？
1: 这我师哥，这是
2: 啊，
1: 这是我们少班主，
2: 是是是，
1: 这不行，
2: 代表了现在德云社的水平。
1: 去你的吧，换一个怎么样？
0: 好，
2: 还换一个，换一个，
1: 找一别的。刚才那不行，这个游戏叫找五子。
0: 什么叫找五子？
2: 这个
1: 这就好玩了啊！
2: 听您的，
1: 从现在开始
2: 啊，
1: 咱们仨人 每人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
0: 好，
1: 要求这名字里边带一个子字儿
0: 啊，
2: 带子。
0: 好，
1: 起完这名字不算啊，
0: 嗯，
1: 一拍胸口，横打鼻梁，报自个儿这名字。
2: 嗯，
1: 报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欢呼、呐喊，认可了，这才算通过，
2: 这才行。
1: 对了，
2: 嚯，
1: 完了以后再找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的名字要求带一个子字儿。在这个数字的东西上找出五个部位也都带子字儿，这叫找五子。
2: 太难，
1: 怎么样？
0: 你们玩吧，
2: 别
1: 哥
0: 啊，
1: 哎，没有你那炕上不好玩，
0: 这可太难了。
2: 咱们玩什么呀？
1: 来，这您这么大明星，这不敢来，
0: 不敢。
1: 您这好清华的，
2: 对呀、
0: 啊。一说我明星，我就高兴。来，
1: 咱先请带一子字名字啊。
2: 好，
1: 我叫一个英俊的男子。
2: 你先滚吧，走了。你看观众
1: 怎么了？
0: 不行，
2: 英俊的男子，这符合你现在的人物形象吗？
1: 这怎么合不合？那我叫什么呢？我这不合适，我叫吴
0: 彦，你叫。大傻子，
1: 有这么精神的大傻子吗？
2: 有，11期了，终于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这是
0: 大傻子，
2: 好，大傻子，你叫二愣子。
1: 哎，二愣子岳云鹏，
2: 二愣子，
0: 行，
1: 哎呀，
0: 行，
1: 来，
0: 观众开心就行
1: 啊。
0: 该你了，
2: 该我了，
0: 嗯，
2: 等于说我叫什么呢？
1: 根据你这个遗传，你这个血统啊，你应该叫三孙子。
0: 好，
1: 开始了，
0: 开始了，
1: 好，先报名啊，
2: 听你的，
1: 我来啊。
2: 嗯，
1: 我
2: 哎，
1: 大傻子。我这儿有一个扇子，
0: 可以，
2: 哎，这上面带子，
1: 找出五个部位啊，
2: 我给你算一下，
1: 这扇子啊，
2: 嗯，
1: 有扇边子，
2: 一子。
1: 扇面子，
2: 两子。
1: 扇骨子，
2: 三子。
1: 扇肘子，
2: 还差一子。
1: 哎，这一口子。
0: 这是我们家买的。
1: 这回头给买一个，我再给买一个，
0: 不值钱啊。行了，
1: 我这过去了，
2: 气死我了。
0: 还可以啊，
1: 该你了，
0: 听我的。
2: 嗯，我
0: 二愣子。我穿了一件衣服子。
1: 什么叫衣服子？
2: 这不是人话子，
1: 像人话。
0: 大褂子。
1: 哦，好，
2: 这对了，
1: 找出五个部位啊。
0: 哎，
1: 嗯，
0: 我这有个领子，
1: 一子了。
0: 这有个袖子，
1: 两子了。
0: 这有个扣子，
1: 三子了。
0: 扣子还是一个盼子，
2: 还差一子。
0: 我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兜子。
1: 这裤兜子也算这个
0: 三孙子。
2: 喝出去了啊！我三孙子开始了啊！我有一个家，
0: 家不行，
2: 我家
1: 没有子，
2: 我家我的家是一个房子，
1: 好
2: 吧，
1: 找五个啊，
2: 找五子。我有一个妻子，
1: 一子了，
2: 她是一个女子，
1: 两子，
2: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1: 还差两子，
2: 一个叫大傻子，一个叫二愣子。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您认识我吗？
11: 不熟悉。
10: 不熟悉。
11: 对，
10: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1: 您说一说。
10: 我是一位诗人。
11: 您说什么？
10: 诗人。
11: 哦，您是个诗人
10: 啊。
5: 快拉拉手吧。哦，咱俩一样。
10: 哦，你也诗人。
5: 我干人。
10: 什么叫干人？
5: 什么叫诗人呢？
10: 诗人你都不懂啊？
5: 不明白。
10: 作诗啊。哦，文人墨客。哦，我经常的这个作诗。
5: 是啊，
10: 我在这个报纸上杂志上发表了我好多的作品。哦，哎，您见过没有？
5: 没有。
10: 知道我是谁吗？
5: 不认识。
10: 怎么会不认识？我姓赵。嗯，我叫赵伟洲，大诗人。你不知道？
5: 不知道，您没什么名气呀。
10: 跟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我写这么多诗，你看就不知道我就不出名，我就奇怪了。嗯，你说我写诗，我怎么就不出名呢？
5: 哎，你打算出名吗？
10: 我当然想出名了。
5: 有个大诗人屈原，知道吗？
10: 好家伙，那位中国头一位诗人。
5: 对呀。啊，
10: 我这名字哎，要像屈原那样，这辈子我没白活。
5: 就是啊。
10: 您说他怎么出这么大名呢？
5: 为什么出自大名知道吗？
10: 不知道啊。
5: 他投江了。
10: 哦，他跳江了。
5: 对。哦，还有王勃知道吗？
10: 王勃啊，滕王阁序。
5: 对，
10: 奇才。那年轻的诗人，我这名字咱姓王勃那也可以啊。啊，
5: 名声怎么样？
10: 啊，好啊。那王勃为什么出这么大名啊？
5: 王勃为什么出名知道吗？
10: 不知道啊。
5: 他也跳江了。
10: 哦，您这意思也让我跳江去？
5: 这是提供您呢，您自个研究。你说这我跳江也挺出名的，您可以啊。
10: 是这意思。太好了，为了出名啊，我接受您的意见。嗯，啊，我就这么办了啊，我现在就去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5: 您说。
10: 我去了以后啊，把我发表的作品呢，您给出版一个集子。
5: 对，
10: 我就闭上眼了。
5: 我还给您烧了，让您那边学习学习，好不好？
10: 太好了，是不是？就这么着。
5: 就这么着啊！
10: 我现在就去了。
5: 你走吧。啊，
10: 诸位再见。
5: 各位，他是要走的人了啊，要走了啊，走吧，
10: 走吧，
5: 走吧，
10: 回见，回见，回见。
5: 今天就是您的。
10: 哎，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5: 杨少华，
10: 老相声演员了，
5: 说了51年相声。
10: 大家都不知道你。
5: 我不出名。
10: 您想不想出名啊？
5: 我也想出名。
10: 不是，咱一块儿怎么样呗？
5: 这下多坏呀。啊，比临死还拉个垫背的。
10: 像话吗？什么叫跳江啊？
5: 你说你是
10: 诗人，作诗懂吗？作诗，
5: 作诗。
10: 哎，
5: 作诗。您今天这样，我问问您，您坐，您在这儿是不是可以啊？
10: 在这儿干嘛？
5: 作诗啊。
10: 在这儿就作诗。
5: 就是，
10: 在这儿坐啊。大伙儿爱听作诗吗？这啊，
5: 您这啊，
10: 您说在这儿就作诗，这条件不好啊。
5: 要什么条件呢？
10: 你说连张床都没有啊。
5: 不，哦，您在床上写字
10: 啊？就是作诗都没床了，最起码这怎么能做呀？
5: 没有那设备
10: 啊。没设备。
5: 这么样的，您可以朗读。
10: 朗读
5: 吟诗？
10: 我那吟不了。
5: 怎么？
10: 我害臊。我那师傅不让人看。我那师傅不让人看。
5: 这都不，这父老乡亲都不是外，是咱的观众。
10: 我都不让人看。
5: 我告诉你，有难看，我替您兜着
10: 啊。您兜着。
5: 您在这可以吟吟诗
10: 是吧？
5: 不过您这诗是几言的？
10: 我这诗不论言。
5: 哦，论章。
10: 哎，不论章。
5: 论篇。
10: 哎，也不论篇。
5: 那论
10: 论片
5: 儿。论什么
10: 片儿？
5: 论片儿。
10: 片儿。
5: 那怎么鉴别您的文章呢？
10: 那就看睡觉以前喝多少水了。
5: 哦，要喝的水多呢，
10: 那片儿就大呀；
5: 喝的水少，
10: 那片儿就小。
5: 妙炕。
10: 你说他怕人看呢，
5: 多新鲜呢。那拿出来含着吧，这种人看德行。
10: 不用含着，你兜着不是？
5: 我兜着这干嘛呀？你要在这作诗，给大家做一个。
10: 我给你说实在的，就问你，
5: 怎么？
10: 你说这个老人净开玩笑。你说我们是诗人吧，他让我们跳江去出名，那你给我们在这儿做一个，这像话吗？外行，诗人要创作，得需要灵感。
5: 哦，
10: 懂了吗？
5: 灵感。
10: 哎，为了灵感呢，我要为了写诗，我也经常去到公园漫步啊。
5: 哦，漫步，
10: 看一看花卉。
5: 和嘴里有毛病还是？
10: 划一划小舟。
5: 哎呀，
10: 那前两天我不是就上这个北海公园？
5: 哦，
10: 哎呀，那景致太好了。
5: 嗯，
10: 刮了一阵风。嗯，一看这个水面是碧波荡漾，
5: 好看。
10: 当时我诗兴大发，当 当时我就做了
5: 一首诗，
10: 一屁股泥，
5: 那是滑趴下了，
10: 没注意嘛。哦，我爬墙起来之后啊，作诗来不及了，
5: 怎么办呢？
10: 我写了一副对联，
5: 见景生情，写了副对子啊，那也不错啊。今天这么样，我代表观众，欢迎您，是不是把您的作品在大家这儿朗读一下，
10: 在这儿念一念？
5: 对，
10: 那好，那我就在这儿念念啊。
5: 谢谢大家，您
10: 好，谢谢谢谢谢谢。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5: 不错，
10: 大家鼓鼓掌啊！好，谢谢谢谢。
5: 好啊，是见景生情嘛，
10: 文人墨客嘛，
5: 就是。
10: 对，
5: 那您下联呢？
10: 没听清楚。
5: 什么呀？
10: 这个我做的这是对联，可不是诗。风，头一个字是风，风懂不懂啊？刮风啊，就是这么写，是吧？哎，里边应该是一个虫字，哎，再加一撇儿。这个呢，当然你不认识，这就是大写的了。就是说，
5: 问，
10: 这是
5: 您甭忙了啊！不，就您这样，您到古玩铺全给人扒拉撒了。我跟您说啊，您也甭首饰了。我问您下联，
10: 下边联念吹啊，
5: 对，
10: 吹吹就是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吹灯，吹吹啊，吹，吹，
5: 又吃算了。我跟您说啊，您这人呢没明白啊。我说您下联，
10: 下联这是水面。水面当水皮讲，风吹水面，风吹水面
5: 不，你下联
10: 那下面就是层层浪了，风吹水面层层浪，你看这身段，
5: 你出来没吃药是怎么的？怎么了？
10: 就说他写的好啊，风吹水面。
5: 我问问您啊，你在哪儿住啊？你
10: 我啊，我是平安大道厂桥。
5: 你们家住那房子有门吗？
10: 有门。
5: 门在哪儿安着？
10: 在门框上。
5: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
10: 我们家俩门框
5: 啊。哦，你们家也俩门框啊。这就好办了，您这边给人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您这边给人贴什么光杆儿？这边
10: 能光杆吗？这个是吧。你再抄一个贴那边，
5: 俩上联啊。
10: 对了，那好啊。
5: 那没法念呢。
10: 那你不会念？
5: 会念呢。
10: 我就能念。
5: 念念，
10: 你得压住了这个折韵。听着啊，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5: 好，那横批呢？
10: 风吹水面。
5: 好，不糟践东西。
10: 今天呢，这个是文人墨客嘛，我今天我就写到这儿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学术讨论会，邀请我参加啊，吃肥牛，我现在马上我就要走了啊，我要上那边去。
5: 那边不要去，那边有套狗的，不要去了。那边不要去，
10: 边上那边去，什么叫套狗的？那我上那边去，我从那边走了。
5: 那边抓小偷呢啊，好好的站着。我今天要修理修理你，就这模样。北海你去了吗？
10: 去了。
5: 干嘛去了？
10: 我作诗。
5: 呸，我作诗。您看这模样，整个一法国造爷。我诗去。你上北海不是上这作诗去，你上那捡烟头去，知道吗？你生活又困难，你媳妇管得又紧，你没有钱，又有口子累，爱抽，怎么办呢？上北海了也没打票，就进去了。到时候看看呢，哪有烟头啊？有几位在这作诗呢？人正吃水果、西瓜什么正吃呢，你过去了，你这样，人家看你贼眉鼠眼，人说风吹水面层层浪，吃西瓜一扔，你给我捡起来了，还吃？你还说呢，这样吃解渴，这样吃洗脸。就这模样，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冷，水不言自流，那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义知。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人讲礼义当先，树讲智为言，知道吗？由此乐礼之用何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是，有所不行，日何而何不义礼节之，义义不可行也。自高自大，自大念个臭，臭味不可闻，瞧不起说相声，你错了，你大错。 说相声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我越说越生气，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用英文骂你，你的良心咋大就坏了。甭不高兴，这是教育你。高尔基说的话都忘了。
10: 高尔基说什么了？
5: 啊？
10: 高尔基说什么了？
5: 当然高尔基说。
10: 高尔基说什么了？
5: 忘啊
10: 啊！
5: 你今后不要这个样子。
10: 我吃个眼。
5: 我说了半天，我不能白说你。
10: 给我买双皮鞋。
5: 你买双皮靴子呢？
10: 你不说不白说我吗？
5: 给你配个下。给你赏你个下联。嗯，上联怎么写的？
10: 风车水面层层浪。
5: 哪位大夫框给扣上？怎么了这是？那是跟鸡一样。好好说。
10: 风吹水面层层浪。
5: 风吹给你对雨打，雨打沙滩万点坑。学问清。哎，大伙鼓掌。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上下联都有了，赶紧走，发表一稿费下来，咱俩人分啊。
10: 好，
5: 怎么样？猜的叫好吧？
10: 罢了，
5: 嘿，
10: 没想到今天，碰见您这么位高人，
5: 1.75米。
10: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5: 您说吧。
10: 没想到，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5: 您疼我。
10: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块美玉，
5: 您夸我。
10: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5: 您骂我。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10: 你怎么跟我们对着下联啊？
5: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0: 对对子的规矩懂吗？啊？
5: 怎么不懂啊？
10: 对对子规矩讲究1.35不论2.46分清。
5: 嗯，
10: 平平仄仄仄平，1:10，10:100，100:1000，1000:1000。我们上联如果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应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5: 啊。
10: 我们层层浪，我们没数目字，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了啊？你这怎么跟我们对的？说呀。你说你对错对怎么没关系，你瞧你说瞧那些废话啊，你们见不见得着地。

0: 觉得能人背后还有我这能人呢。
1: 你长多少疖子？你哪来这么多能？
0: 这瞧这个态度，你看，还叫上杜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
1: 要疯了你都啊！
0: 你这杂货铺子，
1: 大杂货小杂货，
2: 小杂货
1: 小杂货，来块酱豆腐，
2: 没有
1: 啊？来颗蜡烛，
2: 买完了。
1: 来点面酱，
2: 没预备。
1: 这什么都没有，这什么杂货这是？
2: 那改粪场子了，这是
1: 多可恨！你看，你对错对的不能，你瞧这态度啊！
0: 你们家住哪儿啊？你们家有门吗？
1: 你们家没门，来回走窗户。
0: 门在哪儿安着？
1: 在哪儿安着？门框上啊！那门安你腮帮子上行吗？
2: 那也挂不住，是不是？
0: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
1: 几个门框？谁家不俩门框啊？你们家就是七个门框。
2: 您说那是鸟笼子呢？这
0: 最可恨这还轮高尔基的话你都忘了，
1: 你
0: 良心大大的坏。
1: 你自己把自个儿历史问题说出来，你们家准是汉奸，我告诉你。什么叫一样沙滩饭点坑啊？你多可恨！再说哎，下雨都下沙滩上了，下一万个点砸一万个坑，是这意思吗？啊，那雨都下沙滩上了，这房顶没有，要下水泥地上没有怎么？你拿手抠去，下一点砸一坑吗？
2: 那当然了，
1: 下一点砸一坑。
2: 对，
1: 那雨下你脑袋上呢？
2: 先漏勺了那个。
1: 你说真没完啊？什么叫一样沙滩饭点坑？我今天我跟你说，我不客气，我告诉你，我找你们领导，我扣你钱。我问你奖金，
2: 您提前不行算，
1: 不导演，我管你扣的钱，您太不像话了，这人啊，可恨，可恶！
2: 您看您这人这没意思了。那我们还有下联，您还没有
1: 下。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呢？你怎么知道没下联呢？我们下联有啊，我们是雨打浮萍点点秋。
2: 有下联你不说
1: 啊？有不说，你不用跟我说呀、啊。我们跟大伙儿解释解释，探讨一下文化。你看你在那块儿，下联怎么了你？着什么急啊？等着坐救护车走是怎么着你？你干嘛呀、啊、你？你讨厌你真是、
2: 啊！你着那么大急干什么呢？
1: 不行，
2: 我你说好相声，我给他对下联干嘛？
1: 没完，这
2: 您呐，您别看我岁数大啊、您原谅我，您就拿我当一小孩子还不行吗？我向您赔礼道歉。
1: 你说什么？
2: 我是
1: 小孩子
2: 啊，
1: 哈哈，
2: 怎么了？
1: 你也配？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2: 哪几辈古人呢？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2: 过去的事儿。
1: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幼时道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使骨肉现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比哪个？
2: 比不了，人家都，您有说这好的那小孩，那茅房憋老头那小孩，您一个也没说。
1: 你有态度啊！你看你说多讨厌，还想我憋老头去？你看，今儿没完啊！今儿没完，
2: 你
1: 这没
2: 说两句，说两句就得了。
1: 那得了你不吃？
2: 你听，
1: 我听你唱，
2: 你瞧，
1: 我瞧你练，
2: 别介
1: 够花的吗？
2: 我不好，
1: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2: 我岁数小，
1: 岁数小没欺负你，
2: 欺负
1: 死鱼不张嘴了，死螃蟹耷拉爪了，枣饽饽揣上了，你看让人捆起来了。外国茶壶还俩把呢，
0: 我茶壶。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欢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6: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17: 哎，谢谢您
16: 啊！刚才呢，二位老师呢是，
17: 回响甚伟，
16: 回响甚伟，二位老师，给您说了一段，
17: 这回我也帮不了你了，我也没听。
16: 二位老师说的非常的好，
17: 是不错呀，
16: 但是啊，想从这个这么多说相声人里边啊，拔尖儿啊，就差点。
17: 怎么差点呢？
16: 因为两个人呢，文化水平很有限
17: 啊。说相声是得有文化，
16: 对不对？拿他俩来说
17: 啊，他怎么着？
16: 咱们先说回响老师
17: 啊，
16: 他什么学历？
17: 什么学历啊？
16: 小学毕业。
17: 才小学？
16: 对了。
17: 那盛伟呢？
16: 盛伟啊，胎教。
17: 十个月就毕业了，
16: 他还早出来几天，
17: 早产。
16: 对了，
17: 我
16: 这个跟您比就差点了。
17: 那肯定差点啊，
16: 他这个文化程度
17: 啊，
16: 可以说是两把抓干了。
17: 什么叫两把抓干呢？
16: 就是六七十三，两把抓干，就是说您这个文化都到头了。
17: 不，你跑这儿打麻将来了？
16: 不是打麻将
17: 啊，
16: 他是什么文化程度呢？
17: 什么学历呀？
16: 科一。
17: 是个文化程度吗？科一
16: 没文化能过吗？
17: 就是认识字儿呗。
16: 你不认识字儿，你能过去吗？
17: 对，我的学历是交规。
16: 我就先说，你就科一，你就过了。
17: 我肯定过呀，我有本儿啊。
16: 但是别骄傲啊，
17: 这没什么可骄傲。
16: 咱好好说，
17: 有学历，
16: 他到底什么学历？
17: 什么学历呀？
16: 大专
17: 啊。
16: 但是啊，你跟他们俩比
17: 啊，
16: 你就算文曲星了。
17: 哎呦，这大专毕业就文曲星，
16: 别骄傲。
17: 我没有骄傲。
16: 别觉得自己科一了，有本了，过了，骄傲不要啊，
17: 丝毫没有。
16: 别骄傲。听我劝吗？
17: 怎么了？
16: 听我说啊。
17: 啊，您说，
16: 还要多努力学习
17: 啊，
16: 多读读书
17: 哦，
16: 别光读。
17: 干嘛呀？
16: 背。
17: 哦，还得背。
16: 背也不行。写下来。
17: 哦，还得写下来，
16: 誊写到纸上。
17: 嚯，
16: 啊，
17: 天
16: 天读，读完了背，背完了写，有个十年八年吧，你也就赶上我了。
17: 不是，我天天背，天天写，十年八年才赶上你，
16: 是赶上现在的我。
17: 现在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学什么的呀？
16: 学什么的？
17: 对呀。
16: 文学，
17: 哦，研究文学，
16: 咱写诗啊！
17: 哎呦，还写诗呢您？
16: 写诗歌
17: 是不是？
16: 你看你平常我露过吗？
17: 哦，
16: 哎呦，我在家我写了很多的作品，
17: 呵，
16: 很多的诗歌。来来来，
17: 啊，干嘛？
16: 你现在捧哏的任务来了。
17: 什么任务？
16: 你问问大伙儿，有没有想听我们搭档作品的呀？
17: 我还得给你问问。哎，行吧，各位，有没有想听他写的这诗的呀？难看一个没有
16: 啊、既然大伙儿这么的热情，我就不推辞了。
17: 你哪儿听出热情来了？
16: 我就给大伙儿呢先来这么一个吧。
17: 哦，这朗诵一下你的作品。
16: 近期的。
17: 哦。
16: 我这人呢，一般呢早上起来呢起得很早。
17: 哦。
16: 晨练。
17: 哦哦。
16: 我就来到了天塔。
17: 哦，就是天津电视塔。
16: 哎，这是咱们天津啊，
17: 嗯，
16: 地标性的建筑物。
17: 啊，是是。
16: 天塔下面有一个湖。
17: 哦。
16: 顾名思义
17: 叫
16: 底下湖。
17: 是你给起的名字，
16: 天塔湖
17: 啊，这对呀。
16: 我就来到天塔湖的湖边，
17: 嗯，
16: 然后呢开始晨练。
17: 哦，
16: 抬头一看，
17: 嗯，
16: 坏了，
17: 怎么了？
16: 那天啊天气不好
17: 啊，
16: 有雾。
17: 哦，
16: 本来天塔很高啊，
17: 嗯，
16: 直插云霄，
17: 嚯，
16: 又叫天塔悬云嘛，
17: 啊，
16: 风景很好，
17: 嗯，
16: 但是有雾呢都挡上了
17: 啊。
16: 哎呀，我一看这样的意境呢，
17: 嗯，
16: 我就给天塔写了一首诗。
17: 那您给朗诵朗诵啊。
16: 当然了啊。
17: 嗯，
16: 我现在要一说我这诗的名字，
17: 嗯，
16: 大伙就得给我鼓掌。
17: 您这诗名叫
16: 天塔。
17: 这不跟没起一样吗？
16: 谢谢。
17: 谁跟你客气
16: 啊。那我
17: 就您朗诵朗诵您这首诗吧。
16: 嗯。
17: 去哪儿来去啊？还又晨练去了。呵，不用这样。您要是忘了，你告诉我啊。看这意思是看见天塔了。
16: 啊，
17: 哎，好诗都有啊呀。
16: 远看天塔，
17: 嗯，
16: 黑乎乎。不懂就要问啊。
17: 嗯。
16: 里面哪个词儿啊你没听明白不懂的就问，我就给你解释。
17: 你一个天塔黑乎乎，我有什么听不懂的？
16: 黑乎乎能听懂是吧？
17: 对，就是黑了吧唧。
16: 哎，就是这个意思。
17: 嗯，
16: 不懂就问啊。
17: 嗯嗯嗯。
16: 远看天塔黑乎乎，
17: 嗯，
16: 上边细来底下粗。要把天塔掉一个，
17: 怎么着？
16: 它是下边细来顶上粗。好，朋友们，掌声太热情了，不要鼓了，不要鼓了，不要鼓了。
17: 谁理你了呀？
16: 啊，
17: 这叫什么破诗啊，这个？
16: 哎哎，
17: 嗯，
16: 让我来了。
17: 什么？
16: 问问大伙儿
17: 干嘛？
16: 有没有还想听我们搭档作品的呀？
17: 我还得给他问
16: 啊。好，既然大伙儿想听，那我就给大伙儿说一个啊。
17: 我问了吗？
16: 哎，前些日子，
17: 嗯，
16: 我要爬一爬这个长城。
17: 哦，去长城啊。
16: 我这人爱运动。
17: 嗯嗯。
16: 那天那个景色非常的好
17: 啊，
16: 在这个阳光的照耀下
17: 啊，
16: 可以说是四字的成语。
17: 哪四个字？
16: 嘎嘎晃眼。
17: 打哪儿听出这是成语来了？
16: 我一看这个景象啊，
17: 嗯，
16: 我就给这个长城啊做了一首诗。
17: 哦，又写诗了。
16: 但是啊，
17: 嗯，
16: 我这个诗的名字，
17: 嗯，
16: 我要说出来大伙儿就得给我掌声鼓励。
17: 那说说您这名字。
16: 长城。
17: 哎呦呦呦，念念您这诗又干嘛去了？
16: 抻一抻点儿。
17: 哎。哎，才行行，好了好了，找着长城了吗？啊，这是找着了。你们家长城是个圈儿啊。
16: 啊，
17: 嗯。
16: 远看长城一溜滚儿。
17: 一溜滚儿是个嘛呀？
16: 你看不懂就要问。就是那个长城啊，它呀一块一块的，中间立那个一溜滚儿。
17: 哎呦，这叫烽火台。
16: 叫什么？
17: 烽火台。
16: 好的
17: 啊。
16: 远看长城一溜滚儿。
17: 这不还一溜滚儿吗？
16: 上面都是句句齿儿。要把长城掉个个。
17: 嗯，
16: 上面不句句词儿，下面句句词儿。谢谢。
17: 甭那么客气，这是个嘛玩意呢？这个
16: 诗啊，
17: 啊，就像您这个诗，是不是一框一框的呀？
16: 上瘾了
17: 啊？
16: 上瘾了是不是？
17: 我有什么可上瘾的？
16: 行了行，满足你。啊，
17: 怎么了？
16: 我再给你来一个。
17: 还有，
16: 你多了。
17: 哎，
16: 那说的得是去年了。
17: 又怎么了？
16: 去年冬天，
17: 嗯，
16: 天上下雪
17: 哦，
16: 看见这个雪花我就写诗了、
17: 嗯、又写诗了。
16: 哎呦，我这个诗写的太好了、嗯、
17: 是吗？
16: 我给您朗诵朗诵，
17: 您再来来。

0: 大雪花一下来，灵感一上来啊，天上下雪不下水，落在地上变成水，下雪变水多麻烦，就咱这最后一句最好，
1: 怎么着
0: 不如当初就下水。
1: 哎，我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0: 今天的观众特别热情，懂相声，而且是我们
9: 等等，跟你打听点事儿，
0: 说，
9: 请问你有爹吗？
0: 这是演出，不许开玩笑。
9: 我问的不合适了啊！他我是想问呢，你有那个多余的爹吗？
0: 比刚才那句还厉害。什么叫多余的爹？我就一个爹。
9: 就一个爹啊！我知道，我是想问啊，你和你爹熟吗？
0: 熟，我们哥俩刚见面，这像话吗？这个
9: 不是我这么说吧啊，那个，我是想跟你商量商量，看你能不能把你爹借给我使使，
0: 使使，
9: 保证使不坏，使完了就还你。
0: 他拿我爹当改锥了，你知道吗？
9: 不是，咱这么说啊，我不提借，我花钱雇爹行吗？
0: 哦，您花钱雇啊？那您别雇他了。
9: 那我雇谁呀？
0: 雇我呀。
9: 你这叫开玩笑。
0: 你也没正经的。
9: 怎么？
0: 吃饱撑的上来花钱雇爹，怎么回事？
9: 您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我亏了。
0: 亏了？啊？哦，做买卖赔了，找个爹顶账。
9: 那倒不是。
0: 打麻将输了，拿个爹压上。
9: 对，也不对。
0: 你爹跟小蜜跑了。
9: 别瞎猜了，你猜不着。
0: 那你怎么亏的呢？
9: 我是随礼随亏了。
0: 随礼？
9: 我们那儿随礼成灾，收礼成风。
0: 那你们那儿都什么事儿随礼呢？
9: 那太多了。你像人家老人做寿，这得随吧？
0: 随。
9: 同事结婚得随吧？
0: 随。
9: 人那个离婚了又复婚了，这得随吧？
0: 哦，这都得随。
9: 这叫订婚随，结婚随，媳妇儿怀孕随，生双胞胎随，生龙凤胎更得随，生男孩随，生女孩随，想生没生出来，流了产的也得随。
0: 流产了还随呀？
9: 对。还有呢，评上职称随，调动工作随，老人生病随，老人去世随，乔迁新居随，装修房屋随，厨房改厕所随，厕所改厨房随，淋浴改澡盆随，澡盆改淋浴随，蹲坑改坐便随，坐便改蹲坑随。呵，你以为这完了？
0: 还有，
9: 还有呢？孩子满月随，孩子百天随，孩子周岁随，孩子考上大学随，孩子出国留学随，孩子参加工作随，孩子订婚随，孩子结婚随，孩子媳妇儿怀了孩子随，孩子的孩子长大之后再生孩子还得随。
0: 好嘛，没完没了了。
9: 所以我这亏大了。哎，
0: 你不会不随吗？
9: 不随啊。不随你还有什么脸见亲朋好友？不随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单位里头待着？
0: 我跟你说啊，这随礼呀，你给他们随了，到时候你们家有事儿，他们家也得给你随呀。
9: 他问题是我们家没事儿呢。
0: 啊，不能不能不能。
9: 怎么？
0: 你结婚他们能不随吗？
9: 我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0: 你给孩子办满月啊？你没结婚哪来的孩子？
9: 说的是。
0: 哎，你乔迁新居。
9: 我住单身宿舍。
0: 你提职提干。
9: 我白丁一个。
0: 哎，你给你爹妈过生日，他们能不随吗？
9: 你说我爹妈呀，自打我一落生，他们就相继去世了。
0: 哦，还是个苦孩子。
9: 没错。
0: 哎，谁把你带大的呢？
9: 我弟弟。哎，
0: 你弟弟？
9: 不是，那个我妈的弟弟。
0: 那是你舅舅。
9: 反正是随礼随到我这儿啊，是只出不进。嗯，每个月的工资全随进去不算，还欠一屁股债。
0: 死心眼儿啊！你舅舅把你。

0: 看谁去了？
1: 看你舅舅去了。
0: 姐们儿，
1: 你这爹不好找喽。
2: 什么呀？啊，你还甭说这个，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我还真顾着爹了。
1: 真的，
2: 那天啊，我参加完我们科长他爹60寿宴，嗯，从饭店一出来，有个老头他瞪我裤腿儿，
1: 瞪你。
2: 我一看，嚯，穿一身破衣服，啊，戴顶破帽子，还戴副套袖。
1: 他要当你爹，
2: 他要给我擦皮鞋，
1: 那管什么用啊？
2: 一边擦，他可一边聊上了。哦，嗯，小伙子。你瞅你是满面红光，脑门发亮，嗯，准有喜事儿啊。
1: 什么喜事儿啊？人家科长他爹过60大寿，
2: 你瞅着人家60就大寿了，嗯，啊，那我都快70了，也没过过一回生日啊。
1: 那为什么呢？
2: 我跟我老伴儿啊，嗯，我们是无儿无女啊。
1: 哦，没有子女。
2: 我说怎么着，你无儿无女啊？我没爹没娘，嗯，你想做寿没人管，我想做寿找不着爹，咱俩联营。
1: 联营啊？
2: 你当我爹，我给你做寿。
1: 哦，你认他为爹？
2: 对，
1: 将来给他养老送终。
2: 我吃饱了撑的。
1: 你说的呀。
2: 我就雇他这一次，嗯，完事儿他还擦鞋去。
1: 那你给多少钱呢？
2: 一口价100块。
1: 老头同意吗？
2: 你说咋着？雇我当爹，请我吃酒席，还给100块钱，腿好啊，好他娘嘚嘚的。
1: 这老头还真同意了。
2: 小伙子，嗯，再跟你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啊？
2: 光顾爹还顾娘呗。
1: 不不不，
2: 我老伴儿还闲着呢。
1: 别惦记那么多人了。
2: 对，就顾你一个。嗯，到那天少说话，千万别说你是擦皮鞋的，
1: 别说漏漏。
2: 我跟老头订好了合同，嗯，付了他20块钱定金。
1: 还有定金？
2: 回到家，我是唰唰唰写了1000多份请柬。
1: 看出来了，真要捞本。
2: 到了那天啊，早早的我就来到饭店，嗯，我一看，嚯，老头穿的还挺漂亮。
1: 什么样？
2: 哎呦，不知道从哪找了一身新西服穿上了，
1: 喜寿嘛。
2: 不过这西装怎么穿他身上那么别扭呢？
1: 哪儿穿着不合适吧？
2: 是哪儿不合？哦，他戴着套袖呢。嗨，这
1: 谁穿西服还戴套袖啊？
2: 什么形象？嗯，这会儿客人可是越来越多啊，红包越摞越厚，没到11:30就有10000多块了。
1: 赶紧开席吧，
2: 开席。嗯，真没想到，就这老头端着酒杯，左右逢源，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是啊，
2: 好好好，嗯，一瞅你就是个大老板，恭喜发财。
1: 不是，你等会儿，你怎么知道我是大老板的呢？
2: 嗯，你瞧你脚上那皮鞋，进口小牛皮的，2000多块呀。
1: 哦，从鞋上看出来的。哎，你再瞧瞧我。
2: 嗯，你肯定不是大老板呢。
1: 那我，
2: 你也就是个业务员。
1: 我怎么是业务员的呢？
2: 嗯，你想成天跑道，鞋后跟磨掉了一半啊。
1: 哦，还是看鞋。这回你再看看我。
2: 你干啥的我知不道。
1: 不知道了吧？
2: 不过我可知道你是个光棍汉。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光棍汉的？还是从鞋上看出来的？
2: 鞋没毛病。嗯，你袜子上有个大窟窿，没人给你补啊。
1: 这老头可真够精明的啊。
2: 精明啊，酒喝多了可就不是他了。哦，一斤酒下肚，藏他又站起来了。
1: 又干嘛呀？
2: 同志们呢，70年了，我是没过过生日啊。
1: 是，
2: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大伙儿才好。
1: 对，
2: 干脆，嗯，我给大伙儿擦皮鞋吧。
1: 你说擦皮鞋了
2: 啊？那个不是，我是说给大伙儿唱个歌叫擦皮鞋。
1: 唱歌？
2: 老头一高兴，把凡是找他擦过鞋的人全唱出来了。
1: 他是怎么唱的呢？
2: 我们走在马路上，马路上，我的生日刚开张。南来的，北往的，唐各庄的，卢台的，遵化的，前安的，沈阳营口鞍山的，开兰的，黔西的，延安西安宝鸡的，唐海的，老亭的，兰州拉萨西宁的，滦县的，滦南的，抚顺旅顺大连的，丰润的，玉田的，广州深圳海南的，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亮不亮？
1: 这老头词还挺熟，
2: 同志们呐，嗯，哎，他我就跟做梦似的。
1: 是，
2: 我这一辈子，嗯，跟我老伴儿，我们是孤苦伶仃，无儿无女啊！
1: 不不不，不不，你这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旁边站那小伙子，那不就你儿子吗？
2: 你说他啊？那我是给他打工的。
1: 你给他打工，
2: 你们是知不道啊，嗯，这

0: 小伙子，随礼亏到他姥姥家去了。他雇我当爹，请大伙吃酒席，都是为了捞捞本儿啊。
1: 那全告诉人家了。
0: 大伙听到这儿全明白了，一哄而散。我一把抓住老头，嘿，你可害苦了我了你。我还有什么脸见亲朋好友？我还有什么脸去单位？我没法上班了我。
1: 你丢大人了。
0: 这一下老头的酒也吓醒了。哎呦。让我，我这个嘴啊，一喝多了就胡说八道。
1: 你看看，
0: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上不了班也没关系。哎，从今往后，我都是你师父，我老伴儿都是你师娘，跟着我擦皮鞋，照样挣钱。
1: 老头还挺仗义。
0: 我要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了。
1: 老头说什么呀？
0: 甭谢了，下礼拜你师娘过生日，你随200块钱都中了。
1: 还得随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6: 当起来。
1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8: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5: 舞
4: 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0: 夜战八方藏刀式。
20: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2: 感谢大家的掌声。
23: 没错，
22: 这个干我们这个行业的就是给大伙送快乐
23: 啊。那对，
22: 我们很喜欢这份工作。
23: 是，
22: 有一个老话说得好，
23: 哪个呀？
22: 送人快乐，身体健康。
23: 哎，
22: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3: 对，
22: 送人掌声，万寿无疆。哎，这是有话说的。
23: 就是您现在要掌声已经这么直接了
22: 啊？不是，大伙是为了自己长寿嘛。
23: 啊，这倒是个好的祝愿
22: 啊。但是作为相声演员，一定要没事要提高自己。
23: 那对，
22: 不停的学习，
23: 要努力，
22: 要努力。
23: 嗯，
22: 要多看书
23: 啊。您也得提高自己。
22: 嗯，
23: 在哪儿寒寿啊？
22: 美国。
23: 嚯，您国外啊？
22: 美国的名校。
23: 哪学校？
22: 洛杉矶。
23: 洛杉矶哪儿啊？
22: 洛杉矶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在那儿呢函授了一下我的中文。
23: 洛杉矶哪学校？
22: 师范大学中文系。
23: 洛杉矶师范大学，
22: 嗯，
23: 它的斜对面是不是洛杉矶政法大学？再往前面走有一个洛杉矶邮电。这个学校的新校区是不是在洛杉矶郭都？
22: 说啥我都没听懂，我函授我又没去过。
23: 不是你没去过，你
22: 人家说了，人告我的时候，函授时候告诉我了，人这个洛杉矶师范大学，
23: 嗯，
22: 斜对面是洛杉矶第一人民医院，知道吗？旁边是老亨利中医馆。
23: 哎呀，都是这不洛杉矶第一医院，洛杉矶第一医院在粉巷呢，知道吗？咋的事儿？您最可气上那学中文，
22: 好毕业呀。
23: 这
22: 老师会的都没我多。
23: 那对，你还好入学呢，你还。
22: 到那儿跟人家交流。
23: 到那儿啊？
22: 那当然了，人家的外国朋友也得跟我交流。是不是？人跟我聊一聊亚里士多德。
23: 我大哲学家。
22: 哎，我得给他聊一聊老子。
23: 对对对，那也是老子。
22: 但是说老子这么说，你不说英文他听不懂。你得给翻译。
23: 怎么翻译啊？
22: Mr. Daddy。
23: 老子是 Mr. Daddy。
22: 对，
23: 这孙子
22: Mr. Grandson。
23: 你们家排辈排得太清楚。
22: 这不是人跟我说一个写那个老头与海的
23: 吧？老人与海。
22: 这个老头姓人呢？
23: 就是老人与海。
22: 老人与海，海明威。
23: 对，
22: 专辑第一盘第一首歌就是这个老人与海。
23: 别说了，唱歌那海明威啊，
22: 不是清早的吗？那个
23: 什么青岛的呀，美国的那大自杀那个，
22: 是吗？挺惨。反正就人跟我说海明威，我得给他说个鲁迅先生。
23: 那咱的文豪啊，
22: 你也得给人翻译过去。
23: 这怎么翻译？
22: Mr. Quickly Lou。
23: 你干嘛非得 Quickly？ 您
22: 有人翻译 Fast Lou 错了。
23: 这怎么了？
22: 光有速度没有情绪。Quickly Lou 他有情，很着急，你知道吗？情绪。
23: 而翻译个名字还带情绪，
22: 而且你得给人得能说出来子午卯酉
23: 啊。
22: 鲁迅先生哪儿的人？
23: 哪儿的人？
22: 浙江周树人。
23: 那
22: 这个村大伙儿可能没有去过，以后去浙江可以去看一看。
23: 不好找
22: 啊？
23: 不好找。
22: 怎么不好找？
23: 鲁迅是哪儿人？
22: 浙江周树人。
23: 他弟弟是浙江周建人。
22: 哎，他俩不一个村吗？
23: 能不一个村吗？本名叫周树人。
22: 我那个孤寡老人了，孤寡老人了。因为我是什么呢？
23: 您怎么了？
22: 就是丢人了，就那成语孤寡老人了，孤寡老人，
23: 孤陋寡闻。我的妈呀，这家还孤寡老人，我是留守儿童啊。
22: 孤陋寡闻。对，孤陋寡闻。对，孤陋寡闻了。
23: 哎，
22: 孤陋寡闻了。我是对，是
23: 人家本名周树人，
22: 周树也得翻译，Mr. Tree People Joe，
23: 愣译，
22: 对吧？给人翻译他的巨著，
23: 巨
1: 居住哪个？
22: 呐喊、
1: 啊、那好东西。
22: 这边很多人翻译 scream、哎、错了，
1: 这怎么了？
22: 那是尖叫，那是饮料，5块钱一瓶，打开能往嘴里滋，知道吗？
1: 生活观察的太细了。
22: 哎、哦、翻译呐喊就两个字，
1: 哪俩字？
22: AH 啊，解决问题
1: 啊。这个封皮上还得印个土拨鼠吧？
22: 印那干啥？
1: 没看过抖音吗？啊，
22: 要把你印上去。
1: 印上去
22: 挺像，挺像。
1: 有您这么翻译的、
22: 嗯、就是给人
1: 翻译这个，你
22: 多交流。
1: 您这叫什么？骗了。还多交流呢？还
22: 函授？函授
1: 哪有这学校啊？还函授了、嗯、
22: 没事。咱你学校好？你哪毕业的？你
1: 我体院的呀。
22: 体院学啥的？
1: 播音呢。多好，
22: 体院学播音的
1: 啊！
22: 你跟我洛杉矶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在这啊，在这跟我比，你在这跟我拧刺，
1: 哎
22: 啊，你在这跟我，你嫌你能，
1: 哎，您就听您这口音像是洛杉矶函授回来的吗？
22: 嗯
1: 啊，还拧刺还能，哎呀，你这玩意儿不是我们最起码是个正经学校啊，对不对？你听你们的学校还老亨利中医馆，扎针怎么不扎死你呢？
22: 这个人说话有点难听了。
1: 那难听啊！
22: 今天就我很不高兴，因为我这个函授回来你侮辱我，对不对？陕西话你侮辱我，是不是？今天就在这儿
1: 干嘛？
22: 当着朋友的面
1: 哦，
22: 咱俩比试比试，比试完要么你比试我、哦、要么我比试你。
1: 哪个比试啊？
22: 啊，
1: 比赛
22: 比赛
1: 比赛行吗？
22: PK
1: 啊，就是 PK。
22: 行，可以
1: 可以可以。行行行，
22: 哎，
1: 玩点这个文人的游戏。
22: 哎，对对 对， 对，
1: 可以啊、嗯，咱就是吟诗啊，作对啊，您挑一个，
22: 作对吧？
1: 作对，
22: 我就喜欢跟你作对。
1: 你就喜、
22: 嗯、来吧，来、
1: 啊、那你是个杠精啊。那
22: 啊 Come on 吧 baby。
1: 行了，作对联，
22: 作对联，
1: 作对。我出上联、
22: 嗯、我给你出下联。
1: 那、啊、行了
22: 啊，
1: 先来个简单的。
22: 看一下，
1: 咱先
22: 从 easy 的开始。可以，你来吧，
1: 试试水吧。
22: 是吧是吧。
1: 哎，张嘴给你说一个
22: 挺水的，挺水的、还用试吧？你这
1: 你挺水的。你
22: 来吧，你来。
1: 人好像函授回来嘴那么碎呢，你听这，宫保东海千秋。
22: 行，来吧，这是宫保鸡丁的故事。
1: 这是宫，我是体院的，我没上过厨子班，知道吗？不，那叫宫保鸡丁，我说这叫宫保东海千秋。明告诉你，这个里边还藏了一副对联。
22: 哦，
1: 哎，
22: 这是一个怀孕的对联。
1: 那您中间是不是还去了一趟妇幼保健院呀？
22: 嗯。
1: 还怀里子母帘，
22: 子母帘。行、
1: 啊、
22: 行，我你是我宫保
1: 哎
22: 东海千秋、
1: 哎、对，
22: 九个字儿，
1: 九
22: 个字儿的，一般来讲就挺难对的。
1: 几个字儿？
22: 九个。
1: 你的数学也是在我们学校进修的？
22: 中文系不学数学呀？
1: 废话，这怎么能九个字儿呢？
22: 几个字儿？
1: 这六个字儿啊。
22: 太好，又少编三个字儿、哎、朋友们哈哈，太好了。
1: 那少编三个字儿，
22: 宫保
1: 哎，
22: 东海千秋，
1: 宫保东海千秋，
22: 我给你对，
1: 嗯，
22: 德玛西亚万岁。
1: 这您还喊好啊？这个，我跟您说清楚了，我这里边藏了一副对联。
22: 什么对？
1: 我说的是东海白鹤，这个对联叫东海白鹤千秋寿，南岭青松万载春。祝愿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22: 我也能怀一副，我也能怀一副、
1: 哎啊、那你也能怀一副。
22: 我现在给你怀一个，我给你怀一个、
1: 哎、嗯，您来太快了、
22: 啊、你说的是东海白鹤。
1: 东海白鹤
22: 啊、我说的是勇士盖伦。
1: 哎，勇士
22: 啊、我也有一副对联。
1: 对联是
22: 盖伦出青雨，沉默又破防，我祝大家勇敢且善良。
1: 我让个游戏给我干倒了你。
22: 哎，你接着来，你接着来。
1: 我给你来个男的，
22: 给我来个女的也行。
1: 来个女的，我还留着呢，我讨厌。有难度的，有
22: 难度的。
1: 你听我这个，哎，挟天子以令天下诸侯。
22: 哦，
1: 嗯，
22: 嗯，
1: 哎，
22: 我给你对。
1: 嘿嘿，
22: 给阿姨来杯卡布奇诺。
1: 你先把那咖啡杯撂下。嘿，
22: 嗯，
1: 这对得上吗？
22: 咋了？
1: 我说的这是曹操，
22: 我说的是我们接待办张婶儿。
1: 那张婶儿跟曹操怎么比呀、
22: 啊？曹操跟张婶儿怎么比呀、啊？
1: 哎，
22: 那曹操跟我们做什么贡献了？除了他坟让人刨了，
1: 对，那叫考古发现。
22: 对，
6: 对不对？
23: 嗯，
6: 我们张婶一天忙的多忙啊，张婶那么累，人

0: 喝杯卡布奇诺不行吗？喝喝喝喝大杯的，讨厌你！你再听着，嗯，巴山属水，七凉地，23年气质深，来，
1: 这是个啥？
0: 这是个
1: 什么玩意儿？这么老长？
0: 废话，分开跟你说，巴山属水，七凉地，
2: 土逼哦 ，not 土逼，土。
0: 23年气质深
2: ，That is the question。
0: 我这是唐诗，
1: 我这悲剧，
0: 我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1: 名这么长。
0: 当然了，这是说自己啊被贬夔州23年，后来回到自己老家之后，表达这种心境。23年气质深。这名句啊，这是
3: 我这个大伙儿也知道啊。这个是这个。啥是笔呀、啊？哦，是啥是笔呀、啊？呢，写了。
0: 哎，
3: 啥是笔呀、
0: 啊？我刚才错怪您了。
3: 嗯，
0: 哎，你们那个学校在汤山，你都听你那个口音吧？啥是笔呀、啊？土鼻凹脑的土鼻？这是什么口音呢、啊？这叫
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0: 对。
3: 啊，就是莎士比亚留下一样很好的特产
0: 啊，
3: 就是那个沙翁大萝卜嘛。
0: 沙翁，
3: 大翁大萝卜，
0: 那叫沙窝大萝卜，那是天津的。
3: 哦，好吧，
0: 哦，不是他的哈。
1: 废话
3: 啊，不是，我以为
0: 莎士比亚，
3: 莎士比亚
0: 啊，
3: 写了一本巨著，
0: 哪个呀？
3: 哈利波特。
0: 哈利波特
3: 呢？他是很
0: 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3: Sorry，
0: 我赶紧客气。姆雷特
3: 啊，一样，哈利波特、哈姆雷特，还有出那个哈德门，
0: 哎，
3: 他们都是老哈家的。哈德门4块钱，原来还买，现在买不着了，你知道吗？
0: 都老哈家，您看看
3: 啊，
0: 哈姆雷特，哎，
3: 说哈姆雷特，
0: 嗯，
3: 这面对自己这种生活这种双重的这种矛盾的境遇，看着自己的后爸特别的纠结，唱起了纠结伦的歌。
0: 哎，什么叫纠结伦的歌啊？
3: 你杀我爸还娶我妈，这样对吗？表达这种心境。
0: 这玩意儿还有流行歌曲，
3: 你看看，
0: 再听这个啊！天地间无欲则刚，我欲拜花堂。哎，
3: 我给你对、哎，世界上有奥特曼，你要相信光。
0: 哎，相信我把电闸给你拉了吧？相信光，我这是出自《论语》。无欲则刚，说这个人要是没有欲望的话呀，是无坚不摧的，但同时又表达我一种纠结的心态。30多岁了还一个人过日子，想结婚拜花堂，有这点小欲望的这种纠结和缠绵。
3: 哦，你跟哈姆雷特都那么纠结，都是纠结轮啊，你们俩
0: 都是纠结。我还跪着美呢，我
3: 这个不一样。
0: 嗯，
3: 我这个奥特曼是出自1996年迪迦奥特曼。你要相信光，就是要相信奥特曼，这是我对我女儿的一种谆谆的教导，告诉她把我当成她的奥特曼，我会替她打走所有的小怪兽，这是我作为父亲的一种勇敢和坚强。
0: 还勇敢和坚，就听着，清风明月，春秋尽读尽读春秋，
3: 高山流水，便秘知音，知音便秘。泡馍吃多了，可能他老吃干拔，他
0: 下回要点口汤吧。这个，琉璃瓦流紫光殿上流光溢彩，
3: 波棱盖卡马路牙子上卡秃噜皮。
0: 这怎么还有东北大哥呢？
3: 咱西安哪儿都没有啊。
0: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3: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0: 不是，给你来个绝对。
3: 什么叫绝对？
0: 就是只有上联没有下联。
3: 那我给你对个毛线？
0: 你给我，
3: 你只有上联没有下联，我给你对什么？你祖传的不孕不育，我怎么给你往下续？不讲理，这个人
0: 不孕不育能祖传吗？怎么传呢？那玩意儿啊，你比三体都科幻呢。怎么意思？流浪地球6都写不出的内容啊。
3: 以后我改名叫卢慈欣。
0: 卢慈欣，
3: 我辞一点好不好？
0: 这就是一个形容
3: 啊，一个形容，
0: 说它难度很高。
3: 好
0: 是吧。
3: 嗯，
0: 听我这上联啊。
3: 嗯，
0: 说的是齐天大圣金箍棒，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3: 就是这些厂长呢，就是找我们做直播带货。
0: 没有，
3: 这厂长呢就各种的。
0: 可以了，没有，哪有厂长的事啊？
3: 那不是厂长，厂长，
0: 汉字儿就是成长的长，长长的长，这俩不一个字吗？啊，同字不同音，长长，哦、你哎。
3: 哦，这个画面你看，长长长长长长长，就是孙悟空，哎，玩那个金箍噜棒，哎，玩那个金箍噜棒，
0: 金箍棒，
3: 金箍是带的那个，这个棒叫金箍噜棒，
0: 它就叫金箍棒，没有轱辘。
3: 不让咕噜
0: 咕噜咕噜跟那咕噜老人走了，
3: 咕噜咕噜金箍棒
0: 嗯，定海神针，
3: 哎呦，这个挺难，朋友们，哎，同字不同音，
0: 对，
3: 这个一般来讲你先拿手机查可能都不太来得及，嗯，知道吧，我给你来一个，
0: 你今天来一个，对一个
3: 啊，我
0: 七天大圣金箍棒，
3: 大圣金箍棒
0: 来吧，哎，
3: 对，
0: 当二愣子玩手机，哎，当嘚
3: 来了，
0: 你别了，你就很嘚儿，你改名叫独老嘚儿，
3: 我让你夸我了。
0: 这废话没听明白吗？同字不同音。
3: 是你说出来感觉是一个音，你一唱就不一样了。
0: 这唱出来，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您这是做对联？
3: 我是斗地主。
0: 哎，我去你的吧！
4: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5: 姥姥，生日快乐！
4: 谢谢大乖孙。
6: 妈，看我这儿。
7: 哎，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6: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7: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4: 来，咱们共同举杯。哦，
6: 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7: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4: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5: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8: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9: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2: 今天咱说一什么事儿？说一个单口相声吧。这个事儿呢，发生的离现在不远。
13: 哥哥，
12: 在过去这个民国呀。
13: 哥哥，哥哥，你在哪儿呢？哥哥，
12: 不是您什么事儿？干嘛？
13: 我找我哥哥。
12: 哦，这位是家人走丢了。您这样啊，我帮他找找，耽误几分钟，让完他一会儿这一叫唤，没法给您演出，别耽误咱演出。同志，找你哥哥，
13: 没错，
12: 走丢了哈。
13: 那当然了
12: 啊，那这样问问您，您哥哥他是在什么地点？您知道吗？
13: 我知道，
12: 什么地儿啊？
13: 北京区。
12: 哎，哎呀，您这区有点大呀。什么街道？
13: 走车街道。
12: 哎，不是哪街道都走车呀？什么胡同？
13: 有人胡同。
12: 三句废话，您看见没有？胡同里都有人。
13: 不是，我就是一着急，我不知道怎么说呀。我
12: 这样，我帮你啊。那个，你哥哥是干什么工作的？
13: 不知道。
12: 啊，什么字号？
13: 不知道。
12: 这具体做什么的？
13: 不知道。
12: 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去？
13: 不是，我就是着急，怎么说呢？
12: 说
13: 就是我哥呀，他是有门，对，他是给门看人。
12: 哎，这是踢球的，啊，是守门员呀，我以为。
13: 对，不是
12: 什么意思？
13: 他就是怎么有门，对，有门的地方，
12: 没门那是烟囱。 都有门。
13: 我着急，我就找我哥哥呀。就是他那个地方怎么说呢？
12: 干什么的？你给形容一下。
13: 就是人特别多。
12: 哦，人多，
13: 还成天刀。

0: 咕叨叨咕叨叨咕点什么？
1: 等会儿想想啊，人多天天叨咕，
2: 学校
0: 不孝？
1: 哎，什么叫不孝啊？
0: 不是学校，
1: 不是学校，
0: 就是人特别多，成天叨咕叨叨咕叨叨咕叨叨咕叨咕叨咕叨咕。
1: 别动！我说看您这意思跟念经似的，你要找庙吧？
0: 对，我找庙。
1: 哦，找庙。
0: 对，
1: 大正道。
0: 哎，
1: 啊，问我来了。
0: 那当然了。
1: 问我可不能这么白问呐。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您得付出点小代价。我给管您要俩钱花。
0: 俩钱儿？
1: 哎，
0: 行，您告诉我道，我给您5毛钱。
1: 哎，你拿我当公厕呢是怎么着？
0: 那我
1: 现在这一小号还1块呢，5毛。
0: 那我给多少钱啊？
1: 这样多少钱呀？给这么定。
0: 嗯，
1: 看您问这道啊，是近是远？这道要近呢，价就小。
0: 嗯，
1: 这个道要远，价就大。
0: 哦，您这是活儿啊？
1: 那当然了，
0: 我记得人家打听道都不要钱呀。
1: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给你指这道近，你不是找人吗？快，你不着急吗？
0: 哦，我明白了。哎，您告诉我这条道近，
1: 对，
0: 值了，
1: 好吧？
0: 您告诉我
1: 啊，
0: 我怎么去找我哥哥？
1: 您我不能这么告诉您。
0: 嗯，
1: 您这样啊，您给我说一下那个庙它有什么特征？
0: 庙有什么特征
1: 啊？
0: 那庙外面景致特别好。
1: 景致漂亮，
0: 年头特别多，
1: 历史
0: 还老么老么大，
1: 老么老么大的。我想想，又大又美又有名儿。
0: 没错，
1: 您说的是红螺寺吧？
0: 哎，我去红螺寺。
1: 不是，你干嘛去？你这一惊一乍，你去红螺寺，我尿差点出来，怎么了这是？
0: 我去红螺寺。
1: 不是，没事，您淡定点啊。红螺寺是吧？
0: 是
1: 红螺寺的话啊，倒行。您这样，您给我100块钱吧。
0: 多少
1: 啊？100呀。
0: 我可以说脏话吗？
1: 不可以。
0: 那我无话可说了。
1: 这道远，我给您介绍这道超近道快，100块钱吧。
0: 100块钱。
1: 哎，
0: 值了。
1: 值了吧？
0: 100。
1: 我跟您说啊，给我100块钱，一会儿您出门坐地铁，到崇文门。
0: 好，
1: 从崇文门啊坐6路公交汽车，到东大桥下车换乘16路，然后红螺寺那儿有一站直达。
0: 谢谢您。
1: 好吧，
0: 我去红螺寺。
1: 甭客气。
0: 红螺寺那地方景致特别好，
1: 特别美丽，
0: 而且有这么一个坛。这个坛呀有这么几种灭绝了的树。而且是依山而建，九峰环屏。
1: 法藏法师在那儿开山布道。有一青龙畏惧佛法，离开此处留下这么一坛。这坛有一名叫青龙坛，是这的吗？
0: 有这么一个传说。
1: 哎呦呵，您这人说话怎么那么不完全呢？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您说这有一坛叫青龙坛，这可不是红螺寺，
0: 那是？
1: 您说这个是潭柘寺。
0: 哎，我去潭柘寺。
1: 不是，咱别老一惊一乍，行不行？
0: 我想起来了
1: 啊，潭柘寺，
0: 我去潭柘寺。
1: 嗨，潭柘寺这也行啊。潭柘寺的话，您这您给我150吧。
0: 涨了50，
1: 远呀这地儿。
0: 行，150，我去潭柘寺。
1: 潭柘寺啊，
0: 哎，您告诉我怎么走？
1: 先从这儿到定慧寺。
0: 好，
1: 从定慧寺呢坐645路，到双屿环岛西下车，然后步行啊，看见一大厦，上边写着精煤集团。
0: 想
1: 再从那儿坐931，就直达这个潭柘寺了。
0: 好，我去潭柘寺。
1: 对，
0: 潭柘寺那地方特别大。
1: 好，
0: 哎，人还特别多
1: 啊。对对对，
0: 有好多的门脸，
1: 全是卖旅游产品的。
0: 哎，一家挨着一家。
1: 是，
0: 还有酒吧。全都是新开的酒吧。然后呢，听说潭柘寺那儿有这么一个海，那个海也挺不错。
1: 那个白天是景点，晚上是酒吧。
0: 对，
1: 前头有一海，
0: 是
1: 叫后海，
0: 好像是在荷花市场附近。
1: 您别说了
0: 啊！
1: 不是，您这说话太不完全了。您
0: 怎么了？
1: 您说这可不是潭柘寺，
0: 那是
1: 您说这个是那边上那叫广化寺。
0: 哎，我上广化寺。
1: 哎，我应该防着点他这手啊，心脏病差点犯了。
0: 广化寺，
1: 广化寺呀，
0: 没错。
1: 哎呀，您这问道这方式，广化寺的话，您给200吧。
0: 你怎么老涨啊？
1: 这地儿更远呀。
0: 哦，这地儿远，
1: 特别远
0: 啊。那我怎么去呀？
1: 您这儿啊，您出门坐地铁到鼓楼那站下。
0: 好，
1: 然后走旧鼓楼大街，往前走有一个叫石碑胡同
0: 啊。
1: 你走石碑胡同，再走鸭儿胡同，然后一直再往前走，这才能到广化寺。您听呢，这地儿都不通车。
0: 这就到广化寺
1: 啊。
0: 好，谢谢您，
1: 哎，甭客气，
0: 谢谢您，
1: 甭客气。
0: 我去广化寺，
1: 这是200。
0: 广化寺那人特别多，
1: 特别多，
0: 逢年过节都挤不进去人。
1: 对对对，
0: 而且都想烧那头一炷香。
1: 灵啊！
0: 而且那新开的酒吧一条街，
1: 啊、
0: 有很多的素食馆、
1: 哎哎。
0: 那新开的酒吧街叫什么？五什么营？五道什么营来着？
1: 五道营，
0: 好像是
1: 文化街
0: 啊。
1: 不是您说的那平时挤不进去人
0: 啊，
1: 烧香特灵，
0: 没错。
1: 哎，您这人怎么说话那么不完全呢？
0: 不，那您的意思？
1: 您说这可不是广化寺了，
0: 那是。
1: 您说这是雍和宫？
2: 哎，我叫雍和宫，我说哪儿你去哪儿是吧？
0: 我是这么想啊，
1: 啊
0: 啊！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红螺寺还走不走？
0: 不走了。
1: 广化寺还去不去？
0: 不去了。
1: 一心秉正就去这个雍和宫了，
0: 一心秉正就去雍和宫。
1: 口问心，
0: 心问口，不改主意了，我去雍和宫，给您250。
1: 不用，您等会儿啊。
0: 啊，
1: 我算看出来了，诚心搅和我就不让给您说相声。您等会儿啊，您等我给他打发走，咱踏实说相声。
0: 啊，
1: 同志，
0: 嗯，
1: 你要去哪儿？
0: 雍和宫。
1: 雍和宫是吧？
0: 啊。
1: 哎呀，这地儿您这样啊，
0: 嗯，
1: 不要您钱，
0: 哎呦，谢谢您，
1: 免费告诉您，
0: 好好好，
1: 雍和宫，我想想啊，这地儿我看看啊，那个兜里带钱了吗？
0: 带了，
1: 啊，这样啊，出门，
0: 嗯，
1: 出门正前方过一马路有一地铁口，
0: 嗯，
1: 你进去，然后呢，你坐车坐到北京南站，进售票大厅，
0: 嗯，
1: 拿身份证买一张到上海的动车。你从北京啊，先坐动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动车回北京，然后呢？
0: 等会儿，先生
1: 啊，
0: 我去北京的雍和宫。
1: 对呀，
0: 我坐动车到上海
1: 啊，
0: 再从上海坐动车回北京，
1: 多好！
0: 不是这是什么路啊？
1: 你认识吗？
0: 我不认识啊。
1: 还是的，你不认识我，告诉你，质疑我干嘛呀？
0: 我没质疑您
1: 啊，你不知道我的用意吗？
0: 您什么用意啊？
1: 我让你从北京坐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车回北京，你不知道我的用意吗？
0: 什么用意啊？
1: 抄近道啊！
0: 我从北京坐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车回北京，这么走抄近道。
1: 对呀，
0: 我得听听您这个近道，
1: 你认识不认识？
0: 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啊？
1: 信服我，
0: 信服您，
1: 那我就告诉你，对不对？
0: 您说，
1: 到了北京以后啊，
0: 嗯，
1: 出北京的张义门，然后过一个吊桥，
0: 好，
1: 过了吊桥以后有一个养济院，
0: 嗯，
1: 三义庙，五显财神庙，然后走肥城，大井小井，长香良香，大十三小十三，过了卢沟桥，出琉璃河，到了窦店，出宣平坡下坎儿，到涿州，
0: 到了。
1: 远着呢，
0: 哎呦，
1: 着急？
0: 不着急，
1: 认识？
0: 不认识，
1: 着急找别人啊！
0: 您让各位听听，
1: 啊、
0: 这都到涿州了，我急个什么劲儿啊？
1: 哎，对，别着急嘛，您信服不信服、啊
0: 嗯？我信服您，
1: 信服我告诉您，对不对？
0: 好。
1: 然后到了那儿以后呢，有一个南口，出南口有一大戏楼。
0: 好，
1: 大戏楼啊，有两条路，
0: 嗯，
1: 一个是戏楼前，一个是戏楼后。戏楼前近80000里，戏楼后远80000里，你走前还是走后？
0: 我走近不走远，我走戏楼前，
1: 走前面。
0: 对，
1: 好，再往前走啊，走个100-200里地，你啊就给租骆驼了。
0: 哎呦，这还有骆驼的事儿？
1: 那是啊，有一个800里的沙漠瀚海呀、
0: 啊，火！
1: 我跟你说，自带干粮，自带水。
0: 嗯，
1: 知道吗？自带干粮，自带
0: 水。我要是不带干粮，不带水呢，
1: 渴也给你渴死，饿也给你饿死。
0: 我去雍和宫这么大费劲呢、啊？
1: 你认识不认识？
0: 不认识。
1: 不认识，听我说呀。
0: 听您说，
1: 这刚开始，再往后更难。
0: 您接着说，
1: 再往后走就到火焰山呀。火焰山呀，
0: 啊，是
1: 你得找当地流氓头子，人送魂号牛魔王，管他借一芭蕉扇把这个火给扇灭了，这才能往前走，要不然烧你个草皮没毛啊！
0: 我您这里还有《西游记》的事儿，
1: 不是你怎么着？听不听我的？
0: 我听您的，
1: 还是的呀！告诉你，这都是好事儿，知道吗？
0: 嗯，
1: 再往前走啊，就到了这个女儿国了啊，然后别多逗留，那个国王是妖精，我记着，嗯。再往前走啊，过了女儿河，我跟你说啊，那有一道河。嗯，叫子母河，听我劝，再渴也不能喝这水。
0: 我要是喝了呢？
1: 哎呦，你就怀孕了呀！哎，少男怀孕，您是第一人。 怀胎十月生不下来，再给你小了憋死，这多难看呀！这个，
0: 我谢谢您心疼我。
1: 哎，那是啊。嗯，然后再往前走，走那么981天吧，你就看见一座孤山。这孤山有三个山头，哎呦，左边呢有一座庙，右边有一座庙，中间也有一道庙。左边是武当郎的家祠，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正当中这小庙横匾有三个大字“雍和宫”，你这才到，去吧。
0: 这么远
1: 啊？
0: 好。嗯，谢谢您，我去雍和宫啊，
1: 去吧，
0: 再见，咱俩下辈子见吧。
1: 慢走，来不及握手，一路枪风，车帆船沉，
0: 借您丧言，
1: 客气。
0: 到了那边，我给您捎一个信儿。
1: 捎不捎信儿的，反正有空托个梦吧，好吧。然后钱不够了，我给你捎点，没事。清明节，你的节日啊，
0: 再见，
1: 再见。
0: 我去雍和宫了啊，
1: 好好，慢点啊。祝你成功。哎呦，我都佩服这德行啊。好人难干，我跟您说，真的。这我跟您说，他就是搅和说相声，这多好，踏踏实实给您说相声，您也甭担心。就这条道啊，他要能回来，我是孙子。
3: 先生。
1: 爷爷。
3: 先生，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不是，我就是想找您说道说道。
1: 你有遗言一块留完行吧？
0: 我要死啊，
1: 也差不多。
0: 不是，我这几天呢一直在找雍和宫。
1: 是啊，
0: 不瞒您说，啊、昨儿我来这儿也打听雍和宫来着。
1: 哎呀，按您这个问法，您八年也问不出来呀。
0: 哎呀，有这么一个人呢，他给我支出去了。
1: 怎么叫支出去了呀？
0: 他给我发出去了。
1: 这还能发出去？
0: 那当然了。嗯，您让我怎么走来着？
1: 我让你从这儿坐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车回北京啊。
0: 您多大人性？
1: 那是，
0: 您让我坐车到上海，
1: 他呢
0: 再坐车回北京，
1: 怎么样？
0: 他让我走着去上海，再走着回北京，
1: 多缺德！
0: 太缺德！您让我出哪个门？
1: 我让你出张义门。
0: 他让我出德胜门。
1: 你看错了吧？这差着8万里地呢，这个。
0: 对呀，哎、他那个差8万里地呀。你这个也不近呐，
1: 看样认识
0: 啊。他让我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的宁远张家口、柴沟堡、西湾田镇杨高县、聚乐府周氏庄、大同孤山、浦子湾、丰镇苏集平地泉、三岔口18台、卓资山三道营旗下营陶普旗、呼和浩特萨拉旗、西包头、甘肃兰州、西凉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泾河伊犁、温苏进西藏。
1: 哎，这还得走啊。
0: 聂拉拉米拉拉萨伦布拉萨市莫着公峡拉里查多木巴塘里塘鸭龙江四川成都市乐山自贡重庆万县义城锦州沙市汉安汉口孝感武胜关河南信阳县铜川洛川榆川霍州榆次徐阳平定景定石家庄新乐望都河北保定市
1: 刚到保定
0: 深武姚安河间县、哎、沧州南皮东光禹城德州平原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夏万德界桥滩东北坡大门口乌村曲阜兖州市临城韩庄李国义柳泉毛村顾镇新桥曹老鸡蚌埠门台子梨花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清不整不够过江到南京
1: 南京还得走
0: 走龙潭下属高淄镇江市、啊、外武塘新凤丹阳石塘湾李阳常州无锡苏州到上海
1: 往回走吧
0: 走松江、哎、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沙长沙山的贵州贵阳安顺云南昆明市广西南京桂林广东广州本雷州到香港到海南岛北部湾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京城喀布尔不丹王国涅尔加德满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
1: 出国了呀
0: 到土耳其、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国奥地利瑞士亚德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拉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地拉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布达佩斯出欧洲地中海到非洲、
1: 哦、
0: 埃及开罗莫桑比堪格拉埃塞俄比亚突尼斯摩洛哥奔达香到美洲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罗亚旧金山三佛兰洛杉矶迷至美国纽约华盛顿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和巴西苏格雷蒙德维亚是拉普拉塔河
1: 好
0: 麦哲海峡利姆基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到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南洋群岛菲律宾里斯汉的朝鲜平壤到日本
1: 日本风大赶紧回国
0: 大阪名古北海道库页岛回中国的 黑龙江，
2: 这才回国。
0: 早期去哈尔滨、双城的蔡家沟、姚门布海、长春市、吉林陶家屯、范家屯、流放的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都、麦江、商都、马仲河、仙沟子、开元、金陵、乱石山、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姑屯，
1: 还得走
0: 玉果站、马三家子、兴隆县、巨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武山、高山、高山、桂旺、大梁、双店、锦州、女儿河、高铁连着海底沟、兴镇、白虎、沙河所、绥中县、前锁、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唐山市、塘沽、汉沽、张柳庄、解放桥、解放路，到了天津的劝业场，再从天津劝业场走杨村、蔡村、河西五、安平、马河、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再让我坐17个礼拜的飞机来到北京的雍和宫。
1: 嚯！
0: 啊！你说这趟远不远？
1: 远。
0: 你说这小子损不损？
1: 缺德。
0: 你说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1: 哎呀，
0: 哎呦，不像您这个道 啊，有个20年30年我就能回来、他告诉那道77、88白了头发老掉牙，我也甭打算回来啊。
1: 不是，
0: 感情打听到这里头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你得先看人后打听道。
1: 哦，
0: 哎，你要是看这位长得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告诉你实话呀、再看这位、长得胖不伦敦，俩小眼儿，脑袋长得跟枣核似的，他不告诉你实话呀。
1: 不是，
0: 这回就是怪我错了。
1: 怎么了？
0: 我是先打听到后看的人。
1: 哦，
0: 一看这位长得，嚯，我可寒了心了。
1: 什么模样？
0: 太难看了。
1: 说说。
0: 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半截腰出来，两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看完脑袋，脑袋上面还有一张嘴。
1: 没嘴是球。
0: 人家怀胎是按10个月怀胎，
1: 都这样。
0: 他妈怀胎按照猫三狗四、猪五羊六、驴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给生下来了。
1: 差不多得了。
0: 这小子是猴拉稀坏了肠。肠子了，这小子是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哎呦，可以说是雷不及闪不亮，这么一块滚刀肉啊，点灯不亮，搞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炸兰花豆啊？他这一福不够，二子归一，三省家奴，四不孝顺，五雷轰顶，六邻不和，7零8落，9牛分尸，实实在在不是个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先生，他不是东西，您是东西，
1: 别的，
0: 他不是玩意儿，您是玩意儿，
1: 更不是玩意儿，我
0: 就按您说的，我去雍和宫，
1: 哪儿？
0: 雍和宫，
1: 出门坐地铁，有一站叫拉玛坦斗。那站就是，
0: 我谢谢您。
1: 哎，不到劳驾呀，
0: 可算骂出来了，
1: 还是我。
3: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4: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5: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6: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家好，我是于谦，
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岳云鹏，
3: 我是孙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4: 说相声就是聊天，
6: 不，
4: 您记住了，什么叫相声？相声就是聊天。
6: 嗯，
4: 教各位一个听相声的诀窍，瞧着演员上台说话，声音大声音小，
6: 哦，
4: 声音小就是说相声，
6: 嗯，
4: 声音大最起码他心里打着鼓呢。
6: 打鼓？
4: 什么叫相声？跟您聊闲天，家不长理不短，吃饭了没有啊，各位都来了，哎，咱们如何如何聊会儿天，这就叫相声。慢慢把您带到节目当中来，就怕这个穿西装打领带大背头刀到后边去哈。
6: 哦，别看我
4: 站在台上激昂慷慨催人尿下，
6: 尿下，
4: 啊，给大家说一相声。
6: 嗯，
4: 这孙子心里没底，你知道吗？
6: 哎，对，
4: 我要知道你什么时候乐，我知道你什么时候能鼓掌，我不必费那个劲呢。
6: 嗯，
4: 我心里要明白，掌握整个的舞台和观众的心理。
6: 是，
4: 咱们这是心理学的东西。
6: 哦，
4: 你看京剧，你看评戏，你看武术，你看舞蹈，你花完钱你觉得值。
6: 嗯，
4: 你看这咱们来不了。
6: 嗯，
4: 啊，真刀真枪，当当当当当一打，这咱们来不了。
6: 咱不会
4: 跳舞，仨钟头垫着脚尖跟着跳，这太难，花点钱值。
6: 对，啊，
4: 听相声这不是疯了吗？
6: 啊，
4: 我也会说话，你也会说话，你要花钱听我说话，这是为什么？
6: 哦，
4: 这是高科技。
6: 呵，高科技。
4: 什么时候让你鼓掌，什么时候让你笑，什么时候让你安静，这都是我设计好了的，你听。
6: 现场效果在把握之中。
4: 你看，我能让你，我让观众掏钱，你信不信？
6: 啊，
4: 我要让他掏钱，他就掏钱，你信吗？
6: 真的。
4: 你看，你看，我先给你这个。
6: 哎，这叫什么能耐？
4: 废话，人花双份钱，乐都不行了，现在啊，就是你有时候又忘了说哪儿去了。
6: 这还打？
4: 你们跟我的爱好是一样一样的，
6: 咱们厚道点行吗？啊，
4: 罢了，另外一会儿我带你门口，咱们先吃饭，旁边卖包子的炸糕，那边卤煮，完事咱们对过一块洗澡去，好不好？
6: 是啊。
4: 这怎么还有大姑娘还好啊？
6: 这都跟人一块洗澡去，哪儿的事？
4: 人有池子，有池子，
6: 有池子管什么？
4: 有池子也不行啊。这个澡堂子是门学问
6: 啊。
4: 过去老北京人讲究这个，
6: 嗯
4: 啊，茶馆跟澡堂子之间就是一个，皮泡水，一个水泡皮。
6: 怎么讲呢？
4: 啊，这茶喝到肚子里边，这叫，皮包水，皮包水，
6: 哦，
4: 啊，那是水包着皮，
6: 哦，
4: 老在池子里泡着嘛。
6: 哦，
4: 这是过去悠闲的生活最佳的选择方式
6: 啊。怎么简称？
4: 哎，简称。

0: 剃个头啊，搓个澡啊，
1: 嗯，
0: 修个脚啊，
1: 是
0: 刮个痧呀，拔个罐子，
1: 哦，
0: 吃点青萝卜，喝点茉莉花茶，
1: 嘿，
0: 舒舒服服，这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非得是那个老澡堂子
1: 啊，以前呢
0: 啊，也而且来说，这澡堂子是个文化，
1: 嗯，
0: 不管你多有身份的人，到那儿去就看不出来你什么身份的了。
1: 那多新鲜的呢，
0: 啊，
1: 都光着呢。
0: 你在外边大马金刀是吧？呲儿啪的都可以。
1: 嗯，
0: 进去之后这儿脱了就看不出来身份了。
1: 是，
0: 唯一有一个区别就是看身上有没有纹身。
1: 啊，这能看出来？
0: 哎，你瞧了吗？人老洗澡的人都知道。哇，
1: 哦，
0: 一瞧这位进来了，与众不同。
1: 怎么？
0: 这些位又白又胖啊，什么都没有啊。
1: 是，
0: 身上也没个疤了，也没个褶的。
1: 哦，
0: 这主一进来，啊，这绣着，比如说牡丹花。
1: 哦，大牡丹，
0: 大牡丹啊，
1: 嘿，
0: 各式各样啊，牡丹、
1: 哦、
0: 蔷薇花、绣球，
1: 嚯，
0: 绣着菊花，绣什么？
1: 这花精这是。
0: 花精干嘛？纹身。
1: 嗯，
0: 这一进来，澡堂这都站起来，哟，
1: 嚯，
0: 这有身份
1: 啊，
0: 花事儿的吧？
1: 哎呀，没听说过，花事儿的像话吗？
0: 出文门那边过来的，
1: 不挨着。
0: 他赶身刺，这说明有身份
1: 啊，就绣着花。
0: 哎，这都客气。
1: 哦，
0: 一会儿那儿又进来一个，
1: 这
0: 更厉害了，这个。
1: 这
0: 绣一个，绣一老虎吧。
1: 啊，下山虎。
0: 下山虎。
1: 哦，
0: 下山虎是最厉害的。
1: 哦，
0: 上山虎是吃饱了回去了，
1: 对，
0: 下山虎是出来买饭来，
1: 这真有讲究，
0: 知道吗？
1: 嗯，
0: 下周摁着包子，摁着卤煮，
1: 哎，人家不吃这玩意儿，
0: 很厉害啊，
1: 啊，
0: 很厉害啊，哎，下山虎啊，
1: 嗯，
0: 这儿还一大疤了，这
1: 哦，
0: 缝的针，一看这就是很厉害的社会人物啊，
1: 哦，
0: 这都站起来啊，
1: 嗯，
0: 连着绣着花的都说，哎呀，
1: 啊，对，不吃素
0: 啊，都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啊，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啊，
1: 哦，
0: 呼家伙，这大窟窿这儿啊，
1: 啊。
0: 这是大窟窿啊，
1: 嚯，
0: 这眼有毛病，一针一针啊，绷着带儿啊，这儿缝着针，一针一针，
1: 嚯，
0: 这儿绣着龙啊，
1: 还有龙，
0: 龙二龙戏珠啊，
1: 哎，
0: 这边是皮皮虾，啊，这边
1: 啊，
0: 黄花鱼啊，
1: 也没有绣海鲜的这玩意
0: 儿，进来，这连老虎这都站起来了，
1: 嚯，
0: 太厉害了，可眼都打瞎了，人家啊，
1: 那是，
0: 这太了不起了，
1: 水里的，
0: 哎，一会儿又进来一个，
1: 这个呢，
0: 好家伙，这都烂的，
1: 烂的
0: 也是，什么都有啊，都看出来，这太阳穴这都塌了，
1: 哎呀呵。
0: 这连龙都起来，嚯，
1: 哦！
0: 这哪条道上混的？
1: 啊，
0: 那宾利撞的。
1: 而且，
0: 啊，
1: 能撞这么细致吗？这
0: 说这个意思，说这个意思啊。据说最厉害的纹身是拿鸽子血，
1: 啊，
0: 鸽子，
1: 鸽子，
0: 鸽子都知道吧？
1: 我知道啊，我养过，
0: 哎，养过这个
1: 啊，鸽子、
0: 哎。人说最厉害拿鸽子血，
1: 有这讲究，
0: 还得是白羽毛、红眼珠子这样的鸽子，抽出血来和上朱砂，
1: 嗯，
0: 拿这个在身上。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
11: 嗯，
10: 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11: 您说这话呀？
10: 啊，
11: 就是太对了。
10: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
11: 哎，
10: 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1: 干嘛？
10: 我别说了吧。
11: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0: 我最大的愿望啊，
11: 嗯，
10: 文史。文学历史。
11: 文学历史啊，
10: 喜好文学。我
11: 啊，
10: 大文学家。
11: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0: 真的，简单说2条，常人难以企及
11: 啊。您说我听听。
10: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1: 这说的您啊，
10: 我就是我，
11: 拉倒吧。
10: 嗯，
11: 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0: 怎么？
11: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0: 就这个，
11: 过目不忘。
10: 我也行啊。
11: 你也能走马观碑？
10: 我问你个问题啊。
11: 啊、
10: 嗯，马快，火车快。
11: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10: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1: 动车呀、啊！
10: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1: 这碑文是
10: 南京，
11: 走去。
10: 倒背如流，京南。
11: 那站牌子，
10: 我记下来了。
11: 那字儿比你还大呢，
10: 这是我的能力。
11: 您这来、啊，
10: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1: 还有什么呀？
10: 还有能力啊！
11: 啊，
10: 牧食群羊，
11: 这也不是您啊？
10: 这谁呀、啊？
11: 这还是苏秦啊！
10: 啊，
11: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0: 我也行啊，
11: 你也可以啊，
10: 随便呀、
11: 啊。啊，
10: 内蒙，
11: 嗯、
10: 啊，找一片山坡，
11: 嚯，
10: 我站在山脚下，
11: 嗯、
10: 啊，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11: 哎呦嚯，
10: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行，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1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1: 这能力，
10: 这是我的能力。
11: 没听说过，
10: 喜好文学。
11: 嗯，
10: 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
11: 嗯，
10: 练字。
11: 哦，您练字也可以。
10: 嘿嘿嘿，
11: 哎呦，
10: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0: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1: 墨笔字，
10: 太对了、
11: 啊。
10: 书法，
11: 嗯，
10: 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1: 写字帖。
1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
11: 啊，
10: 欧柳颜赵，
11: 没错，
10: 欧帖，
11: 哎，
10: 欧阳询的字帖。
11: 哦，
10: 哎，我选赵帖。
11: 嗯，
10: 赵孟俯的字帖。
11: 嘿，
10: 你看这都是现在
11: 啊，
10: 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1: 刻苦。
10: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1: 您这叫
10: 郭帖。哎，我这个
11: 什么馅儿的？
1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10: 才韭菜鸡蛋，
11: 那叫锅体。
10: 锅体，
1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0: 当然了，
11: 嗯，
10: 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1: 这话对，
1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1: 得临摹呀。
1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1: 谁呀？
10: 元代的，
11: 嗯
10: 啊，一位大文豪，
11: 哦，
10: 叫马致远。
11: 这人我还真知道，
1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1: 对对对，
10: 家喻户晓嘛。
11: 哦，
10: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
11: 嗯
10: 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1: 叫什么？
10: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11: 哦，马字，
10: 马字
11: 啊！
10: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1: 对，
10: 投名师访高友
11: 有吗？
10: 北京前门外
11: 啊，
10: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1: 还真有，
1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1: 你看看。
1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11: 哦，
10: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0: 什么都不懂。
11: 我姐子抢菜刀。
10: 后来学了3年，出师了。
11: 啊，
10: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1: 怎么写的？
10: 上联写：
11: 嗯，
10: 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1: 真不错。下联呢？
1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1: 这横批是：
10: 我爱张小泉。哎。
1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1: 应该踢死你。
1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
11: 哦，
10: 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1: 你应该好好学
1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1: 啊，都有谁呀？
10: 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11: 啊，
10: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1: 谁呀？
10: 鲁迅先生。
11: 哎呦，
10: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1: 你看看，
1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1: 你还真看过？
1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11: 您说，
10: 都说鲁迅，
11: 嗯，
10: 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1: 没错，
1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1: 是，
1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1: 我太知道了
10: 啊，
11: 鲁迅本名姓周，
10: 这话说的对。
11: 嗯，
10: 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11: 哎，
10: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0: 周树人先生，
11: 哎，
10: 我特别的崇拜。
11: 嗯，
10: 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1: 谁呀？
1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1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1: 您应该学习
10: 啊！不光这些个
11: 啊，
10: 年轻的，
11: 哎呦，
10: 我也认识。
11: 年轻的认识谁呀？
10: 比如说咱们上海，
11: 嗯，
10: 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1: 叫
10: 韩寒，
11: 这发音有问题。
10: 韩寒，
11: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0: 怎么？
11: 人叫韩寒，
10: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0: 韩寒，
11: 哎
10: 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1: 哦，他理你吗？
10: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11: 你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0: 没有
11: 啊，
10: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0: 互相仰慕。
11: 哎呦，
10: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11: 哦，
10: 还有问你，
11: 嗯，
10: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0: low，真的。
11: 哦，
10: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1: 你们用烽火台啊？
10: 没有，我们写信。
11: 哦，书信往来。
10: 哎，
11: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0: 随便拿一封
11: 啊。
10: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1: 怎么写的？
10: 打开一瞧。
11: 嗯，
10: 我给你念念啊。
11: 来来来，
10: 这么写着啊。
11: 嗯，
10: 麒麟无地，
11: 嗯，
10: 见字如面。
11: 我说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0: 不信
11: 这话这么省呢？
10: 文言文，文言文。
11: 哦，见字如面，
1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1: 真好。
1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1: 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1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1: 可能跟您开玩笑
10: 啊。对，漏坎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1: 哦，这叫您过去，
1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1: 啊，
10: 翻过背面一看，
11: 嗯，
10: 背面还有字儿，
11: 写的是
1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1: 啊，
1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1: 这干嘛呀？
10: 这是主题
11: 哦。
1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1: 哦，这是个标志。
1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1: 嗯，
10: 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11: 怎么着？
1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1: 啊，
10: 到那儿去了。
11: 嘿，
1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1: 啊，
10: 好几千人呀。
11: 哎呦，
1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1: 为什么呀？
1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1: 怎么呢？
1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说呀，
1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0: 哎呦，给我臊的呀！
11: 啊，
10: 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11: 嗯，
10: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1: 怎么呢？
1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1: 哎呦，
10: 知道我有学问
11: 啊，
10: 怕我超过他。
11: 哦，
10: 不过我放心。
11: 怎么着？
1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1: 嗯，
1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1: 你得了吧你！
10: 嗯，
11: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0: 好，杨永祥，
11: 什么玩意儿啊？
1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1: 对了，
1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1: 哎，
1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1: 没听说过。
10: 我说一你听听。
11: 我听听这个。
1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
11: 嗯，
10: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11: 嗯，
1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再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1: 好，这还真有学问。
10: 怎么样？哎，
11: 啊，
10: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1: 怎么呢？
1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1: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0: 你掉一个试试。
11: 哎，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5: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6: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5: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6: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5: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6: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15: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6: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15: 喂，
16: 哎，
15: 你在哪里啊？
16: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5: 啊。我是帅。
16: 哎，
15: 我是帅。
16: 哎，
15: 你在哪？
16: 哎，
15: 傻子。
16: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嗯，
15: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6: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 哎呦哎呦，
15: 你回来了。
16: 哎，我回来了。
15: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
16: 好。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5: 啊，是啊。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16: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15: 要说什么？
16: 请假？
15: 好意思吗你？
16: 怎么了？
15: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16: 我上的可不少。
15: 哎呦，还不少？
16: 那当然。
15: 我给你算一算。
16: 啊，您算呢？
15: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6: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5: 好。一年52个星期
16: 啊，
15: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16: 啊，
15: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6: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5: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6: 那也可以了。
15: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6: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5: 联系业务？
16: 对，
15: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6: 怎么了？
15: 拿着2猫4个2愣让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6: 那天赶上断线，
15: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6: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5: 我就是那警。
16: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5: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6: 那也可以了。
15: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6: 当然得吃饭了。
15: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6: 我吃饭怎么了？我
15: 蒜不吃。
16: 那口臭啊。
15: 姜挑出来
16: 烧心，
15: 葱吐掉
16: 辣嘴。
15: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16: 剔牙怎么了？
15: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6: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15: 每天吃饭1小时。

0: 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0: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1: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 啊、
0: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喽。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1: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 啊，
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
1: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 好难哟、哦。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啊？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1: 啊，
0: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
1: 啊，
0: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说、啊、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1: 啊，
0: 可我喜欢老生啊。
1: 啊，
0: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1: 哦，
0: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

0: 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2: 该什么？
1: 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
0: 哎、
1: 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来来啊。
1: 哎，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0: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
1: 人精爱我李人丹呐、
0: 金，
1: 从今后你。

你斩屯身，你接受批评，你任劳任怨，你努力发奋，要成熟但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1: 老板啊，这还是
0: 您来吧。
2: 哎呦，
3: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2: 谢谢您老板。

0: 老板，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白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白孩子。
6: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

0: 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她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她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漆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 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他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0: 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1: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大将徐达征讨北元，渤海之滨，修筑长城。他去世之后，大将冯胜、傅有德接过了戍守长城的接力棒，他们抛洒热血，征战长城内外，拼杀出怎样一片天地，又留下怎样的一曲悲歌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明太祖朱元璋的手下，那是卧虎藏龙，不乏骁勇善战的大将。今天要出场的这第一位啊，他是明朝的开国名将，他叫冯胜。冯胜原名叫冯国胜，他精通兵法，在元朝末年跟着他哥哥冯国用一起组织武装队伍，就成了抗击元兵的山大王。后来呢，投奔了朱元璋，他的哥哥殷公被朱元璋授以元帅，他的哥哥战死了，冯胜就成了朱元璋的亲军都指挥使，南征北战，就成为朱元璋的一员猛将。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发动了第一次

0: 北征沙漠之战，以丰盛呢为右副将军。就这样，丰盛就来到了我们燕山长城，出兵长城外。两年以后，徐达指挥明朝的军队150,000人，分兵三路出击漠北。徐达的中路军就被这阔阔铁木儿大败于岭北，死伤了10,000余人。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率领的东路军因为轻敌冒进，也几乎是全部战死。唯有冯胜率领的西路军从兰州到了甘肃，是连战戒节，成为北出长城的常胜将军。朱元璋乐的是喜上眉梢啊，就跟冯胜开玩笑说：“冯胜，冯胜，你逢战必胜啊！”洪武18年，开国第一名将徐达病逝在北平以后，朱元璋呢就委任着冯胜为征虏大将军，以傅有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就驻守在北平，控扼着燕山的长城。冯胜呢也就开始了他戍守燕山长城的历程，从此就成了继徐达之后保卫长城的一代名将。
1: 有冯胜戍守长城，大明王朝过了2年太平日子，可北元始终是朱元璋的心头大患。要是不灭掉的话，这皇帝啊根本就睡不着个安稳觉。2年后，朱元璋主动出击，以冯胜为大将军，以傅有德、蓝玉等率兵20万东出山海关，远征辽东。可没想到冯胜带领大军出了北平城不久就停止进军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冯胜是一个很会随机应变的将领，他率领大军从北平到了通州以后，侦察兵来报说北元的纳哈出啊目前正分兵屯驻在庆州，也就是内蒙古的巴林左旗，中国著名的巴林石的产地。冯胜一听大喜，立刻改变了战术，传令来人停止进军辽东，派遣副将蓝玉将军率轻骑趁着大雪出兵突袭巴林左旗，务求必胜。这蓝玉将军拿了令牌，冒着风雪趁着夜色过了承德，然后就偷袭这巴林左旗。明朝大军突然出现，杀得这北元官兵猝不及防，不仅斩杀了北元的平章果来，还擒获了他的儿子布兰喜，捕获大量的人马，迅速凯旋。这一战取得了征伐北元意外的胜利，大大的鼓舞了明军的士气。冯胜亲自率师就出了长城的松亭关，也就是如今的喜峰口。他并不急于东进，而是让将士们啊征调民夫，在这长城一线开始修筑城垣，巩固着长城一线的边防。他在如今的内蒙古宁城修筑了大宁城，在河北的宽城修筑了宽河，河北平泉修筑了惠州城、富裕城等4座城池。这些长城外军事城垣的创建，那是冯胜对于长城防御体系的一大战略创举。这对于提高长城外围的防御能力，加强长城沿线的军事部署，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战略的大手笔，只有伟大的战略家才能为之。不久，这冯胜留下了50,000兵驻守在大宁城，他呢亲自率领大军，这主力部队就直捣辽东，进逼辽宁双辽的金山堡。几天之后，他就来到了辽河之东，突然出现在蒙古军队面前。这蒙古军呢仓促应战，一片混乱，冯胜乘胜而上，顺利捕获了那里的屯兵300多人，马匹40余匹，就进驻了辽宁的金山之西，一场硬战即将展开。这次冯胜要面对的敌人又是谁呢？
1: 兵不血刃，冯国胜如何招降强敌？鞍不离马，傅有德何以积劳成疾？
0: 话说当年控制辽东的北元将领啊，这人叫纳哈出，他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成吉思汗4杰之一木华黎的后裔。 当初朱元璋在安徽就曾经捕获了他，因为他是名臣的后人，所以朱元璋对他特别的优待，努力地要劝他归降。可是这个纳哈出啊，这人是很有气节，坚决不肯归降。越是这样呢，这朱元璋越觉得他是个人物，就厚赠他个银两，居然把他放归北元。元顺帝北逃了以后，纳哈出手握重兵，被封为丞相，后来又被封为太尉，也就是北元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明朝洪武三年，元顺帝死了，不久呢，元顺帝的儿子也死了，实际上这纳哈出早就成了北元的主要势力，他被封为开元王，率领了200,000援兵驻守在金山，就给这明朝军队对峙。这时候冯胜率领大军200,000进逼金山，史称金山之役。冯胜来到金山之后，他是不着急不着慌，也不急于进攻，而是把已经归降明朝的元朝的一个大将叫乃次武把他找来，让他出面呢去劝降这位纳哈出。纳哈出一听冯胜的威名，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再加上他自己的同僚也来劝降，他是思来想去，觉得不能让手下的这些将士们都去白白送死，于是他就出城投降了。这纳哈出一投降，冯胜兵不血刃就得到了归降的军民24万多人啊，羊马驴驼辎重无数，基本上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冯胜也就成为明王朝赢得辽东的第一大功臣。朱元璋得到这消息，龙颜大悦，大力的是褒奖冯胜的大功，还封了纳哈出为海西侯，赐给他铁卷丹书。后来这个投降的纳哈出就成了明朝的将军，曾经跟随着傅有德出征云南，途中呢就病逝在了武昌的船上，被葬于南京，这是后话。这一年的6月底，冯胜等人奉命班师，他让傅有德编辑新归乡的元朝的将士，驻守在大宁，防止元朝的余部再来进犯。冯胜因为这军功卓著，受封为宋国公。朱元璋把大明朝的开国元勋排了一下战功，昭烈群臣望重者一共有8人，这冯胜居第3，他排在徐达、常遇春之后，可以说名副其实。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明王朝的江山坐稳了，朱元璋就开始限制这些开国元勋的权利了。这时候冯胜的副将傅有德呢就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傅有德他祖籍是安徽宿州，后来搬到了安徽的砀山，他年轻的时候骁勇无比，善于骑射，元末参与了刘福通的农民起义军。朱元璋进攻江西九江的时候，这傅有德就率众归降。朱元璋觉得傅有德是个人才，就委以重任，让他跟着常遇春转战江淮等地，因为他的战绩彪炳，被朱元璋授予江淮行省参知政事。洪武元年，明朝大军就来到了河北，在大元帅徐达啊进攻元大都的这场战役当中，傅有德先后攻克了沧州、保定、真定等地。在太原之战当中，傅有德和行省右丞薛显仅用50骑打败了元军10,000骑兵，被称为神将。从这之后，傅有德跟随着右将军冯胜是征讨西凉，7战7胜，又平定了甘肃，后来又攻打辽东，出骑兵控制了辽东的一部分，切断了北元和高丽的联系。洪武14年，傅有德跟随着冯胜北征，他出了长城的喜峰口，奉命夜袭8林左旗的辉山，可以说战无不胜，北元的军队是惊惧而逃跑。傅有德呢是紧追不舍，擒获了北元的平章、别里不化、太史文通等人，立下了赫赫战功，就被封为营国公。洪武

0: 1982年，傅有德又被派到了北平，回到了燕山长城上，作为冯胜的副将，再次出征长城以外，迫使北元最大的一股残余势力纳克书投降。冯胜班师回朝，傅有德受命驻守在大宁，就成为戍守长城的第一名将。
1: 好不容易啊，平定了北元残余势力，傅有德本来可以安定地戍守燕山长城了，可是南方烽烟再起，傅有德呢被封为是征南将军，率兵南下平定广西、云南、贵州的叛乱，是节节获胜啊。这一路征战太过辛劳啊，铁打的汉子也累出病来了。朱元璋这才让傅有德从云南班师回朝。等到第二年身体康复之后，他再度回到了燕山长城，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一场战乱呢？
0: 这一年的三月，这燕山寒风料峭，燕王朱棣和傅有德带兵出了古北口，到了长城之外，征讨北元新为任的太尉乃尔布化。傅有德横刀立马，围歼蒙古的残兵败将，大获全城，俘虏了北元的太尉啊乃尔布化，还有他的丞相咬住呼格赤及其随从数万人，获得了牲畜有数十万。燕王朱棣是很赏识傅有德的军事谋略，也心疼他连年出征的苦劳，就让他押送北元的这些乡兵们回到了南京，也好让他趁此机会啊和家人团聚。傅有德回到南京之后，朱元璋是非常高兴，下诏让傅有德还乡，赐给他黄金300两、银3000两、文旗30、零食还有钞3000锭、士兵120人，还把他祖孙三代都封为公。按说这傅有德可以颐养天年了，可是这平静的生活没过了多久，北元的另一股势力辽王阿尔察希腊就再次组织蒙古军队叛乱，南下进攻长城。这次傅有德再次披挂上阵，配征虏将军印，担任总兵官，跟随着燕王就出了长城，征讨辽王，赶跑了蒙古兵，又俘虏了辽王手下的大将阿史里，凯旋而归。一个月以后呢，燕王朱棣打探到了辽王的动向，又派傅有德前去追击。这一次傅有德啊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策略，他出了长城不久，突然就下令班师，这辽王就信以为真，于是他们就放松了警惕。这时候傅有德的将士们突然杀了个回马枪，进兵长城外的黑岭以及莲子海，大破敌兵，俘获军士，马匹而还。朱元璋非常高兴，把傅有德召回京城，还册封傅有德的女儿为晋王世子朱棣的熹妃，傅有德和朱元璋的儿子晋王就成了儿女亲家。没过多久，到了洪武26年，傅有德和冯胜一起啊再一次北征长城，打跑了北元的残兵败将。就在冯胜、傅有德几次北出长城连连获胜之后，朱元璋对这些开国元勋就越发猜忌，将他们召回京城，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一场灾祸呢？
1: 大殿之上，骁勇战将为何含冤拔剑自刎？家宴之中，年迈将军何以含泪毒死家人？
0: 洪武26年的2月，长期跟随冯胜北征长城的副将太子太傅蓝玉，被朱元璋啊扣了一个夺占民田、私地谋反的罪名，就给杀了他，还残忍地剥下他的人皮，里边装上草，传世各地，还追究他的党羽，牵连致死者达到15000多人，历史上称之为蓝玉案。实际上，这是朱元璋对戍守长城的冯胜、傅有德的一种警示。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傅有德和冯胜又落得怎样悲凉的下场呢？这蓝玉

0: 案之后啊，朱元璋对傅有德、冯胜这些大将早已经心生嫌隙，只是没有机会。洪武27年，朱元璋举行了一场联欢会，宴请众位大臣，却在这宴席上借题发挥，斥责一位殿前亲军傲慢无礼。那这位殿前亲军不是别人，正是傅有德的二儿子。傅有德原本有4个儿子，可是其中2位为大明朝战死在沙场，所以他很疼爱剩下的这2个儿子。眼瞅着这皇帝勃然大怒，傅有德连忙起身告罪啊，可是朱元璋却不依不饶，扔给了傅有德一把宝剑：“你儿子太猖狂了，只好让你亲手去教训教训你的儿子。”傅有德当时就愣住了，可是这皇命不可违。片刻之后，傅有德提着儿子血淋淋的脑袋来见朱元璋，他既不行礼，也不叩首，只是愤怒地瞪着朱元璋，冷笑了一声，回答：“你不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今天我就遂了你的愿。”说完之后，傅有德拔剑自刎，就这样惨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有人都被这场面给震慑住了，谁也不敢出声。朱元璋下不了台，就非常的震怒，立刻传旨把傅有德抄家，傅家所有的男女都发配到辽东、云南，一代名将就成为朱明王朝的牺牲品，可叹可悲。再说傅有德的老上司冯胜，他戍守长城，平定辽东，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平时啊，爱在自家的打谷场地底下埋了许多是大夫小口的这些瓦瓮，一是利用这些瓮训练将士们监听远方这些兵马的声响，二是收藏一些私密的东西。结果就在傅有德被逼自杀2个月以后，冯胜家的亲戚向朱元璋告发说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非常生气，怒斥冯胜为蓝玉的死党，就将他赐死。冯胜临死之前啊，在家宴当中下了毒，毒死了他们家全部的女眷。明史当中记载说，明太祖岁数大了，爱猜忌，冯胜的功劳最大，多次因为一些小事违背皇帝的心意。其实说白了，冯胜的死其实就是朱元璋在故意找茬斩杀开国名将。大将冯胜的悲惨遭遇让后人是叹惋。成化11年，河南开封新昌坊建有冯胜祠，来纪念冯胜大将军的功业。直到南明时期，傅有德、冯胜等人的冤案才得以昭雪。这正是冯胜神勇战长城，讨伐北元平辽东，有德南征又北战，悲命将军盖世功。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2: Berlin.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 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4: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田里的水稻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粒儿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就坐在这样的稻穗下乘凉。现在，他已远行。他曾是一个偏远地区的乡村老师，却敢于挑战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探索和研究，袁隆平不仅打破了所谓国际权威的论断，还一次次地将杂交水稻的产量提高。面对杂交水稻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将杂交水稻献给了全人类，让更多人填饱肚子。他的事业很小，只是一粒稻米，他的事业又很大，大到可以让全人类受益。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袁隆平精通田间地头的每一样活计，一身泥土气息。可他原本是地地道道的城里知识分子。那么袁隆平是怎么和杂交水稻结缘的呢？从战乱中的逃难娃到享誉世界的科学巨人，袁隆平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他的田园梦又是什么样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袁隆平的田园梦。
1: 皇城根下出生的袁隆平家境殷实，他的父亲是国民政府官员，母亲是一名教师，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袁隆平自幼便接受着最好的教育。袁隆平出生时

0: 正值最动荡的战争年代，为了躲避战火，他从小不得不跟着父母到处搬家，一家六口颠沛流离。
1: 虽然是在炮火中长大，但袁隆平调皮捣蛋的天性却没有收敛。袁隆平一家搬到重庆期间，正赶上重庆大轰炸，袁隆平却嫌弃防空洞里不透气，竟然顶着防空警报怂恿弟弟一起去江里面游泳。那个时候的袁隆平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就算是天塌下来都得先玩了再说。像这样一个自幼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小少爷，以后为什么会愿意天天蹲在田间地头扛着锄头种地呢？1936年的秋天，汉口一家园艺厂里迎来了一群小学生，当时6岁的袁隆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走在园艺厂里，小袁隆平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花，一抬头还有一串水灵灵的葡萄，还有红红的桃子。园艺厂里到处香气四溢，这幅田园美景让小袁隆平当即想到了他刚刚看过的美国电影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
0: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镜头让袁隆平难以忘却，卓别林和女主角在乡村田园中定居下来，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
1: 这些电影画面给了袁隆平无比美好的印象，如今真实的田园之美、农艺之乐第一次出现在袁隆平的面前，让这个城市里的孩子对田野充满了向往。自从那次逛完园艺场之后，田园生活的梦想便在袁隆平的心中安了家。随着袁隆平的长大，田园梦也一天一天强烈起来了。袁隆平潇洒自由地长到了19岁，到了1949年，19岁的袁隆平即将高中毕业，步入大学。袁隆平终于等到了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的时刻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毫不犹豫地填报了西南农学院的遗传育种专业。袁隆平就这样带着自己的田园梦来到了大学，可当他接触到真正的农村时，却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
0: 袁隆平上了大学后，经常随老师下乡实践，在这里他才看到了中国农村真实的样子。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溃败到台湾，留给新中国政府一个烂摊子，农村的状况更是凄惨。上百年来，中国农民除了要历经战乱之苦，还要忍受恶霸地主的高额地租，生活窘困，常常交了租子连余粮都不剩，许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改工作让农民获得了应有的土地，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温饱问题是首位，这样的乡村距离袁隆平心目中的田园生活还差得很远。
1: 脏乱差的乡村景象完全颠覆了袁隆平心中的田园生活，难道他兴致勃勃毅然决然选择的专业就是一辈子要和贫困饥饿打交道吗？
0: 农村凄凉萧条的景象带给袁隆平短暂的震惊，但是袁隆平并没有后悔他的选择。他想起了小的时候随着家人颠沛流离的日子，重庆大轰炸期间，城里城外尸横遍野，江水被血肉模糊的尸体染红的景象历历在目。这种涂炭生灵的惨状让贪玩淘气的袁隆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弱肉强食的道理。自小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意识，中国必须要强大起来。
1: 中国要强大，首先就得吃饱肚子，农业就是重中之重。农业的重要让袁隆平对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开始心存敬意，他发出了一番雄心壮志，他要把眼前的乡村改造成他梦中的田园。但是树立了这番雄心壮志之后，他却迷茫了10年。
2: 励志农业， 有着雄心壮志的袁隆平为什么两次放弃了田园梦？在他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都有哪些艰难险阻呢？遭遇无数的冷嘲热讽，又是什么让袁隆平重新获得了认可？
0: 1952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政府组织学生报名参军，袁隆平凭着一腔爱国热情报名参加了空军，并被录取。袁隆平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军人，但最后因为前方局势好转，所有的参军大学生都被退回。同年，袁隆平又参加了西南区的游泳选拔赛，此次比赛的前三名有望进入国家队。按理说，以袁隆平游泳水平进入国家队绰绰有余，但奈何袁隆平因为贪恋成都的小吃吃坏了肚子，游了第四，被刷掉了。
1: 空军运动员都把袁隆平给淘汰了，袁隆平这才开始踏踏实实地走上了农业之路。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之后，学校就把他分配到了湖南省农林厅，而湖南省农林厅又把他下派到安江农校担任教师。也就是在这里，袁隆平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研究杂交水稻。
3: 那个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叫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的。
4: 非常惨，我看见五个人落水。
1: 这就是袁隆平要致力于研究水稻的初衷。三年困难时期，那五个饿死的人给袁隆平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也影响了袁隆平日后所走的路。他立誓要研究水稻，让所有的人都有饭吃。但是在50、60年代，研究水稻困难不仅仅在技术和资金支持上，袁隆平为了实现这个梦付出了很多代价。刚刚来到安江农校工作的袁隆平，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一只迷途羔羊。为了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他天天都带着学生们搞当时十分火热的无性杂交。那么什么是无性杂交呢？简单的说，嫁接就是无性杂交的一种手段。比如说把西红柿嫁接到土豆上，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结出来的东西就会四不像，奇形怪状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果实能够拥有可观的产量，但如果把这些嫁接过的果实再种到地里，那么长出来的果实会和嫁接前一样。这就好比你把一只老鼠它的尾巴砍掉，那么它的下一代老鼠还会长出尾巴来的，因为它的基因没有改变。袁隆平可不想天天都围着那些奇形怪状的果实打转，他所学的专业是遗传育种，他要研究出真正改变基因的种子。但是当时研究基因那可是大忌。
0: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教育模式才是主流，但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把苏联人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奉为真理，没把基因当回事。他们认为那些通过嫁接培养出的奇形怪状的瓜果才是新物种。袁隆平不信这一套，他要研究基因。可要命的是，当时那些相信并研究基因遗传学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是欧美人。
1: 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一切都在向苏联看齐，只有苏联人的学说才会被主流学者们接受，欧美人士的学说则被当作是唯心主义来批判。环境使然，袁隆平想要研究基因只能偷偷地地下进行。
0: 他每天一有空就拿着放大镜，弓着腰猫在成片的稻田中，不厌其烦地寻找壮实的秧苗。这一找就找了一年。
1: 1961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终于在学校的早稻田块里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
0: 当时袁隆平和学生们就如获至宝一般，袁隆平给这株水稻系了一个标志，天天去地里看它的长势，要说望子成龙的心情也莫过于此了。然而等第二年他们把这株精心培育的水稻的种子种到试验地里后，长出来的秧苗却让他大失所望。
5: 这弟弟的

0: 秧苗抽穗抽得早的早，迟的迟，长得也是高低不同，参差不齐，没有一株有他们老爸的风范。袁隆平很灰心，他呆呆地坐在田埂上，望着眼前的形态不一的水稻，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1: 突然，袁隆平想起了自学过的遗传学，从中得到了一个灵感。水稻的形态之所以千姿百态，会不会就是因为它是一株混合了不同水稻基因的杂交水稻呢？袁隆平的灵感没错，正是因为杂交的存在，才会出现同一株水稻的种子中有高低美丑之分。袁隆平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杂交水稻是如此有优势。从此以后，袁隆平终于不再像个迷途的羔羊一般，他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了，他要研究杂交水稻。
0: 杂交水稻其实就是雄性不孕株的后代，它与其他水稻的区别，简单说就是一个近亲结婚，一个是自由恋爱。因为水稻是雌雄同体，就如同近亲结婚一般，自个儿便能繁殖后代，产生种子。而所谓的雄性不孕株却不是，它的雄性功能退化，只能与无血缘关系的水稻结合，产生种子。与近亲结婚相比，它的后代自然有很大的优势。可袁隆平要找的雄性不孕株的后代，必须都是雄性不孕株。想要找到这种水稻，谈何容易？
1: 得到了国家科委的支持后，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便开始了寻找和培育雄性不孕株的工作。1968年春天，他们把在广东南海试验田里种植雄性不孕株的700颗种子撒在了试验田里，这些种子也不负众望，长出了嫩嫩的幼苗，一切都欣欣向荣。但意外也就在此时发生了。1968年5月19日的清晨，一场大雨过后，袁隆平照例来到试验田勘察幼苗。可是走到试验田时，眼前的一切让袁隆平傻了眼。好好的700颗秧苗，一夜之间被人拔了个精光，所有秧苗都不见了踪影。袁隆平的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这700颗秧苗是1964年以来袁隆平发现的第一颗雄性不孕株后，一期又一期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来的。这批秧苗要是全部被破坏了，就意味着这4年来的研究成果全都泡了汤。袁隆平一向以乐观洒脱示人，而如今这700颗秧苗毁于一旦，让这个男人第一次感到了绝望。是谁毁了这些秧苗？目的何在？这些通通都是未知。面对莫名而来的骚扰，袁隆平感到十分的后怕。为了防止再有人来破坏，袁隆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36计走为上。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更何况要寻找合适且稀有的雄性不育株，学校这1亩3分地远远不够，必须得撒开大网才能捕到大鱼。
0: 袁隆平和助手干脆带着5颗幸存的秧苗离开了安江农校，离开妻儿老小。从1968年到1970年，短短2年间，他们跑遍了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和广西省，去寻找雄性不孕株。然而山南海北都跑遍了，也没有找到一颗合适的雄性不孕株。
1: 这期间闲言碎语又一次沸沸扬扬，许多人说袁隆平他们是科学骗子，骗国家经费。面对那些出言不逊的言论，袁隆平一向是不予理睬的态度。但是无形中的压力蜂拥而来。
0: 从1961年袁隆平发现第一株杂交水稻开始，10年间他在各地的农田中穿梭，努力寻找合适的水稻。然而此时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袁隆平带领的研究小组感觉十分孤独，但他们仍旧在苦苦支撑。在云南期间，他们遇到了里氏7.2级的滇南大地震，在地震中他们冒险冲到危房中救出了珍贵的种子。 平为了催芽，把种子绑在腰间，用体温温暖种子。长此以往，落下了妖疾。然而这些努力却不见一点成效。
1: 袁隆平原本怀揣着一个美丽的田园梦，但在那时能够实现梦想的杂交水稻研究已经陷入了窘境。袁隆平年轻时候做过的田园梦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仿佛还是一片渺茫。1969年，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来到了云南沅江。已经跑了很多地方的他们深感疲惫，袁隆平觉得不应该再盲目的寻找了，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未来的方向了。他召集助手开了个会，会上大家讨论起国外成功的案例，袁隆平忽然从中悟出了问题的所在。国外成功杂交的高粱品种是南非与北非高粱杂交，多年来袁隆平寻找的水稻都是人工栽培稻与人工栽培稻之间的杂交，基因相近，会不会这就是他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雄性不孕株的原因呢？于是袁隆平决定改变策略，寻找野生的稻谷，而转机也在此刻出现了。
0: 1970年11月23日，海南南湖农场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带着袁隆平的助手去农场寻找合适的水稻。当时正值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时候，能很好地观察到野生稻的雌雄发育情况。袁隆平的助手拿着放大镜一个一个仔细寻找，发现了一株非常合适的稻谷。
2: 为了探寻水稻，袁隆平风餐露宿，走遍山南海北，他会有怎样的收获？稻草增加，稻谷减产，面对周围人的嘲笑和质疑，袁隆平又该怎样应对呢？
1: 此时的袁隆平还在北京请教专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立即赶回了海南三亚。通过检测，袁隆平确定这三株水稻就是花粉败育的野生稻，简称野败。袁隆平当时把所有的研究希望都寄托到了这颗叫做野败的水稻上。
0: 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袁隆平和助手们将野败的种子种在了试验田里。秧苗长出来后，袁隆平笑了，这些野败子女终于不再像他发现的其他水稻的后代那样高高低低参差不齐了。看到眼前的情景，袁隆平心里突然有了底，野败会让杂交水稻的研究走出困境。
1: 袁隆平本以为如释重负了，可面对地里的水稻他又沮丧了。为什么呢？这地里的水稻虽然一个个都长得高大威猛，可一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叶子，没见得多少稻穗，收割上来一称，稻草竟然增加了80%，稻谷呢反而减产。这可麻烦了，因为袁隆平的一个助手已经跟上级吹嘘说杂交水稻有多么多么的高产，很多人都翘首期盼着杂交稻的诞生，可如今牛皮已经吹出去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这可如何是好呢？最担心的事儿果然还是来了。袁隆平收到了上级通知，要为此次事件专门开一次会，内容就是要不要终止杂交稻的研究。会上大伙闹哄哄地讨论一番之后，轮到袁隆平发言了。他稍微想了想，说了几句话。
3: 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改进它的亲本配种，我相信稻谷也能增产70%。
1: 最关键的时刻，袁隆平洒脱乐观的一番话说服了上级领导，杂交水稻的项目得以继续。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 袁隆平更改了与野败配种的水稻，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一年全国各地的农

0: 婷为此付出的代价，他都是事后才知道。从1964年到1990年，这26年间是研究杂交水稻最关键的年份。袁隆平因为要研究不同地区的不同水稻，常常要跑到外地，几乎与妻子分居两地。他对于家人的愧疚很深，但他对世界的贡献很大。
1: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越长越高，稻穗也越来越长。2007年4月29日，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在颁奖那天，在美国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长希瑟罗纳，只用了一句话就完整的总结了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的意义，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7年6月2号，整个清华园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北平高校一众名师齐聚于此，为投湖自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举行道别仪式。这时，一位身材瘦削、着玄色长衫的中年人，步履沉重地走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下摆，双膝跪地，向逝者磕头，做最后的告别。

0: 事后他又挥毫撰写铭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礼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这个有点羸弱的中年人，就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学者及史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学家于一身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尽管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梁启超先生提到他总会谦逊地说，他的学问胜过我。吴宓教授称赞说，他是当今中国最博学的人。傅斯年先生更是赞不绝口，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在那个大家辈出的时代，能得到众多顶级大师的交口称赞，陈寅恪不愧为大师中的大师。我们今天带您走进陈寅恪先生。
1: 说到陈寅恪呢，就必须得说到江西修水的陈氏家族。修水县呢，在清代的时候啊叫义宁州，到了民国呢改叫义宁县。义宁城市啊，那是一门四杰，陈宝箴、陈三立、陈恒恪、陈寅恪。那陈恒恪也叫陈世珍，那是陈寅恪的长兄，是近代著名的大画家。
0: 陈寅恪是真正的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陈寅恪九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和父亲志在变革，一同响应戊戌变法，而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秀手人。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恪。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教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的就学基础。
1: 那么陈家呀，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世世代代耕读传家，并且呢都形成了一整套的族规。你比如啊，他能专门的分出一部分田产叫学田，就是专供办学来使用。人家还有奖励措施呢，如果谁写出了一篇优秀论文，奖励500文。如果呢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奖励路费1300文。如果你能考中的话，那不得了，奖励10两银子。这种助学金的制度，那意义重大呀！啊，有了家族的支持，那就免于后顾之忧。在清代，陈氏家族呢，多次这个分家，但这个助学金的制度一直给保留下来，而且呢，不断的加大力度，用于啊来培育读书的种子。这就是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啊！
0: 在父亲的教诲下，从小陈寅恪就遍读经史，勤思敏学。有一天，他偶然听到祖父和密友间的一则闲聊，祖父对好朋友说，以前在老家时有一次生病咳嗽，久治不愈，恰巧门外有药贩叫卖，号称人参治疗咳嗽，药效了得，病急乱投医，就马上买了。没想到几剂汤药下去，咳嗽倒也真好了。祖父又笑着说，事后我仔细一想，人参本是珍贵药材，可受药者却低价贱卖，估计啊那个不是真人参，而是济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为了验证祖父的判断是否正确，陈寅恪查阅了《本草纲目》，然后心悦诚服地告诉祖父说，济泥形似人参，能治咳嗽，本草上确有记载。祖父是爱极了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便选定陈寅恪去日本著名学府深造。13岁的陈寅恪欣然接受，因为他明白，做人可以没野心，但是不能不前行，可以没有天赋异禀，但一定要充实自己。去日本求学，博闻强志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 后因足籍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陈云雀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掌握十几种语言，学问贯古通今。但他没考取一个学位，仿佛文凭不过是废纸一张。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2-3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为得个文凭镀金而投机取巧的学生，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2: 陈寅恪他在德国，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啊，在家里他就是是一种完全是个文人求学游学一样的，中国传统的游学。
3: 罗家伦先生当时也在柏林大学，他说那个时期的陈寅恪先生大概已经可以运用17种文字来阅读不同的典籍，古今中外很少有学者在30岁左右能够阅读到17种的文字，就是在那一辈的学者四书五经念得很好，哲学也念得很好。他在哈佛，他在德国的柏林大学培养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因为笃信读书需先识字，陈云雀花了近7年的时间在德国学习梵文，一种仅存于文献中的死文字。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他是一个单词都不认识，每堂课都像听天书一样的难熬。同学们纷纷地选择退学，可是他偏不信邪，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学得神魂颠倒。好多次在他停笔休息时，才惊觉天色已亮，只能自嘲，不觉又学了一夜。在被问到累不累的时候，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忘了，只觉得柏林的日出很美。为了尽快跟上学习进度，陈云雀日日钻图书馆查资料，进书店寻稀有文献，购买珍稀文献很是费钱。为了省钱买书，即便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也只能穿破旧衣衫。每天一早，他买上少量的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而与他同在德国的其他同学则日夜纵情声色，好不快活。但陈云雀不为所动，他说，人生如茶，凡事只要坚守，或许会苦一阵子，但绝不会苦一辈子。而虚度光阴，学问全无，却是我们留洋学子对自己的最大的不负责。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云雀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的时候，陈云雀和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吃，陈云雀却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云雀回答说，腰花在德国是最便宜的呀。正是这样的坚守，陈云雀在柏林大学顺利修完了梵文，他也拿到了导师的最高评价，陈云雀是由柏到京最成功的学者，是当今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也曾经有学生问陈云雀的夫人唐云说，外传先生懂30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云说，没有这么多，也就17种而已。从稚子到学者，20年的默默坚守，陈云雀破茧成蝶了。其实世间事本就如此，要想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就需要舍弃使人堕落的欢愉，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默默努力，慢慢强大，静待时机垂临。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当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院，欲招聘4位导师，前3位都已经有了着落，先后拿到了聘书，他们是王国维、梁启超和汉语言学大家赵元任。当时的陈云雀在国内是籍籍无名，但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国外学术界极佳的治学口碑，聘请他做导师还有一段逸闻趣事。说有一天，校长曹云祥和梁启超谈起导师聘任的事情，梁启超就说，有一个人校长不知可曾注意过。曹云祥说，不知是哪一位高贤呢？梁启超说，江西修水的陈寅雀，校长有意聘他吗？曹云祥就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于是校长就说了，那他总该有大著吧。梁启超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笑道，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又没有著作，这就不好办了。
2: 那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呢？这梁先生说，哦，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呢，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
1: 接着梁启超便介绍哈佛大学要高薪聘请陈寅恪，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对陈寅恪是推崇的无以复加，佩服的五体投地。最后梁启超说，就算你想聘人家，人家来不来还是个问题呢。曹云祥校长到底不是个思想僵化之人，连忙回答说，我一定聘他，我一定聘他。这一段呢，在柳青先生的文章《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其实呢，陈寅恪到清华任教是吴宓教授所推荐的，但是梁启超和曹云祥校长的对话情节经陈哲三教授演绎出来后颇具传奇色彩，所以就广泛的流传开来。离开故国时，陈寅恪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
3: 中国当时的学术整个在转轨，他在逐渐使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他回来了。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把这个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他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研究里面给你奉献什么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1: 游历西方的岁月里，他意识到中学必须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0: 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间。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走进大师陈寅恪。当时的清华大学是与北大、燕大齐名的国内最高学府，校内名师林立，初入校门的陈寅恪要在这里立定脚跟，难度是可想而知，可是他毫不在意。陈寅恪讲课以前讲义做的是极为细致，每一课都要求讲得比上次更精彩，授课的时候也总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令人瞠目结舌，搞得很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课。但是每次到陈寅恪的授课时间，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朱自清、刚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研究院主任吴宓是风雨不误，每课必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常来蹭课，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听得懂的人没有不觉得是一种享受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就曾回忆说，
2: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波蛟曳，愈波愈细，愈波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3: 我在清华大学四年，现在西洋文学陈寅恪先生的不叫西洋文学，但是我认为我受教义最深的第一个陈寅恪先生，他是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真有学问，而且那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大学者。我对陈先生非常尊敬，非常怀念。
4: 当时冯先生大学者名气那比陈先生要响亮得多呀、啊。冯先生老是在陈先生面前呢毕恭毕敬的，陈先生就给他讲啊，他就那一方面点头，一方面什么，啊，好像还有很多的体会。当时那学生就感觉到，说凭着冯先生那样一个堂堂的文学院长，那在陈先生面前呢，那都是好像以这个学生自居吧。
1: 因为陈寅恪常常能为人解一事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词书，除了清华的学生，北大、燕大的师生更是三五成群的来偷师，专门坐车来听。学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甚至还有一些土匪出没打劫，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止学生求知。渐渐的，清华园的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的消息在北平高校就传开了。就这样，陈寅恪终于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我们再来看看柳青的文章《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当中的一段描述吧。
5: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没有雀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西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也随清华师生一同前行，放弃了右眼视网膜的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地离开沦陷区。离开北平前，他把自己的藏书寄往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也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一个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个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6: 他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苦的，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子里，风雨一来把那个房子都刮塌掉的，是这种样子的房子。他在这种房子里头也没桌子，就在箱子那里拿个小袋儿写文章。
7: 邓广明先生在四川李庄的时候住在他楼底下，傅斯年让他住在他楼下，说这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儿啊，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他说他每次跑上去啊，陈先生都在那睡觉，就是躺在床上呻吟，说哎呀我快死了，我这身体不行啊，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5: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的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1: 陈寅恪的大部分教案在转移途中也不幸丢失，可是站在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他是这样说的：即便书稿尽失，我再次向诸位郑重承诺，前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曾经讲过的我也不讲，从今往后的每一堂课，我只讲从未被人讲过的。台上说话的人掷地有声，台下听课的人掌声雷动，陈寅恪就是如此霸气。在昆明的日子，躲避日军空袭是联大师生每天必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陈寅恪视力不好，体力又差，只要防空警报一响，总有老师会带领几名学生携着他狂奔逃避，因为大家都已达成共识，说保护学生是为了保护希望，保护陈寅恪是为了保存国粹，都是第一要紧的事。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44年12月12号，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正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2: 他的眼睛就在抗战当中已经成绩填学生成绩表，他已经都不能把人名和成绩对起来了，只能让他女儿帮他填学生成绩表。抗战胜利以后，他终于到英国去了。去了以后呢，给他请了应该讲是第一流的大夫给他检查，但是他们已经表示无能为力，就他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手术通过手术复明的可能。
3: 但陈寅恪是倔强的。1946年，在南京休养了一段时间后，陈寅恪被清华大学重新请了回去。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1: 57岁的陈寅恪有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露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失明以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1953年，病重的陈寅恪收到了学生蒋天书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完之后，陈寅恪大受震动。还没有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在他的一篇文章《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开头写的就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那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恪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陈寅恪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书写得很艰难，为了这部85万字的百科全书，陈寅恪用去整整10年的时间。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以及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忽装忽写，一文一史，极其丰富的史料和穿插其间的陈寅恪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4: 他是完全通过一个人物来把明末清初这段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给他带出来，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视野给展现出来了。《
5: 柳如是别传》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陈寅恪先生在晚年眼睛瞎了以后啊，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智力考教。那像不能够直接的去阅读史料的情况下，怎么能够通过记忆，通过驻守黄轩的帮助去构思出一个东西来，而且是非常严密的去叙述出那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其实是用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晚年那种非常寂寞的心情。
1: 书稿完成于1964年， 陈寅恪74岁。五年后，1969年的10月7号，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紧紧地拽着夫人唐云的手，眼角不断地流泪。唐云也是静静地守护着他。陈寅恪没有留下遗嘱。他的一生每次光鲜亮丽的出场，背后都蕴含着令人钦佩的努力和坚持。陈寅恪的一生悄无声息，心无旁骛的坚守，终成一代宗师。如果这个世上真有所谓的开挂的人生，那么也只是厚积薄发的另一个名字罢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有关陈寅恪的故事，可以推荐您去读一本书，叫《陈寅恪的后20年》，这是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当年很快就在全国的读书界引发了陈寅恪热，并且带出许多的话题，比如说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等等，还有陈寅恪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那这本书成为90年代三联的标志性读物之一。作者参考了大量的珍贵的档案、访谈和文献等一手资料，一大批和陈文雀有交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都有明细的描写。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这部传记曾经再版，并且做了全面的修订，也补充了新资料和新研究。如果您想读一读，就可以看一看陈寅恪的后20年。那今天要和您共读的这篇文章呢，就来自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先生。那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回忆老师陈寅恪》，我们选读其中的一部分。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的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伍，学生各得其乐。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总之，我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了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加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见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银雀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根廷大学，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银雀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义，可我这个徒却不太高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明朝的开国元勋冯胜富有德征讨北元，负守长城，最终是惨遭杀害的悲情人生。洪武年的历史翻过篇，到了后朱元璋时代，一场靖难之役，天下风云汇聚，又有两员大将在历史舞台上震撼亮相，他们是谁呢？又在长城上留下了怎样的传奇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第一位出场的战将，他叫张信，安徽凤阳临淮人。他的父亲张兴啊，是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洪武初年做到了永宁卫指挥佥事。张信承袭了他父亲的职位，因为工作兢兢业业，就被提拔为都指挥佥事，官居正三品。朱元璋去世以后，传位给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新皇帝刚刚坐上了龙椅，他的大臣黄子成就给他出主意，拿着他的皇叔们开刀进行削藩，逼得襄王自焚，周王、代王、闵王、齐王等人有的被囚禁，有的被贬为庶人。一年之内，5个举足轻重的藩王都被他废掉了。接着这朱允炆就想除掉他最大的敌手，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这么重要的任务，他派谁去呢？于是就有人给他推荐了张信。一来这张信有勇有谋，二来他又是朱元璋亲信的后代，能担大任。就这么着，这张信就被任命为北平都指挥使司，来到了燕王驻地北平。他接到建文帝的秘密指令，让他拿下朱棣。这可是关系到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这张信他是反复的权衡，不知所措。张信的母亲看着儿子愁眉不展，弄清事情的原委之后就说了，此事绝不可为，你父亲他始终看好这燕王的风范，那才是有帝王之德的王爷，你如果妄为，必遭灭族之灾。
2: 母亲这一番话让张信站到了朱棣一方，他打定主意带着建文帝给他的密诏到燕王府见朱棣。可是兄弟们呀，接二连三遭遇祸事，朱棣早已经提高了警惕，张信连去3次，朱棣都装疯而不见，急得张信是抓耳挠腮呀，这该如何是好啊？
3: 要说这张信那真是执着，最后他乘坐一顶女人的轿子，这才进了燕王府。即使是这样，朱棣还是不见他，派了仆人传话说王爷中风了，说不了话，见不了客。张信就回话说，我知道王爷身体没有病，如果王爷不见我，就只能坐以待毙，如今情况10万火急，他必须得见我。话说到这份上，朱棣啊也就明白了事情的重要性，就躺在病榻上接见了张信。张信单刀直入地说，既然王爷不愿意对我说真话，那我就告诉你真话，现在朝廷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皇帝给我下了密诏，要我来抓你。王爷如果要是没有别的打算，就马上跟着我回南京，结局如何你比我更明白。如果你要是有别的计划，那就告诉我，我愿意跟随王爷赴汤蹈火。说完之后呢，张信就把建文帝的密诏呈到了朱棣的跟前。这回朱棣彻底相信了张信，他们就一块拟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并且火速行动。首先利用建文帝的密诏擒杀了建文帝安置在北平的张炳、谢贵这些人，又命令张信和 燕府的护卫指挥张玉还有朱能率领军队夺取了北平的九门，控制北平城。随后啊，张信跟着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一直打到了南京，朱棣坐上了龙椅。
2: 匪夷所思，桃林口留下何等惊天谜案，史无前例，神机营创造哪般惊世传奇。
3: 由于这张信为朱棣立下了大功，就被封为龙平侯。朱棣对张信非常的尊敬，都呼他为恩张，还准备把张信的女儿纳入宫中封为妃，但是张信婉言谢绝了。从那以后，这明成祖对张信的人品就更加敬重，让他在燕山长城的桃林口镇守蓟镇。桃林口位于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三道河村附近的青龙河上，这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之一，早在北齐的时候就修筑了坚固的关城。明朝洪武十三年的冬天，北元的军队从这桃林口攻入长城，劫掠了永平府这一带。第二年春，明朝大将徐达率兵15000多人修筑了山海关、永平、界岭等33座关城，桃林口关就是在这时候重修的。当时的桃林口的关城级别很高，为后来作为蓟镇总兵府就打下了基础。曾经救过明成祖一家性命的张信，后来成了桃林口蓟镇总兵的创始人。他把桃林口关城作为蓟镇总兵府，成了长城河北东部指挥中心和后勤保障中心。在这此后的20多年里，经历了3任总兵官，都是明成祖诏封的侯伯一级的官员来这里担任蓟镇总兵。这说明这蓟镇长城它的重要性，也被后来的蓟镇总兵戚继光称作叫侯伯开府。到了明朝宣德元年，张信跟随着皇帝出征长城外，在北元残余势力南犯的时候，张信呢据守长城保卫北京，皇帝还让他督军15000人疏浚京东第一河西务的河道，解决北京城和蓟镇长城守军的军需漕运。正统七年，张信病逝在南京，追谥为允国公，谥共喜。现如今依托着桃林口水库和这里的长城，桃林口已经成为秦皇岛的著名景区。在桃林口呢，流传着一些名将张信的传说，当地人还说，当年驻守长城的将士把10万军饷埋在了桃林口村，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惊天之谜，也成为吸引游客探秘的一个重要的由头。
2: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3: 接下来这第二位出场的大将，就是明代戍守宣府城的一代名将谭广。这位将军也曾经跟随着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攻克了南京。朱棣能顺顺当当坐上这龙椅，这军功章里自然有谭广的一份功劳。这谭广啊，字仲洪，江苏镇江丹徒县人。洪武初年，他参加了朱元璋的军队，跟随着大将军徐达北征，后来就留在了北平，成为燕王朱棣的燕山护卫的一名百户，也就是管着120多人的一个小军官。乱世出英雄，如果没有战争，谭广可能世世代代就是个百户长的官职。可是一场靖难之役改写了明朝的历史，也改变了谭广的命运。靖难之役当中，谭广跟随着燕王起兵，带领100多名骑兵夺取了涿州，活捉了建文帝派来的南军的将校30多人。在征战白沟、真定、嘉禾等等战役当中是屡建战功，就被这燕王擢升为指挥使，让他留守在保定。后来建文帝派了12万大军来进攻，这谭广居然带领驻守保定的将士们孤军奋战。

0: 40多天，并且带领他的部队成功的突围，创造了靖难之役当中战争的传奇。
1: 哎，就凭着这股子敢拼敢闯的干劲儿和一身骁勇善战的本事，谭广立下了不少的战功。朱棣当上皇帝之后，谭广呢也得到了提拔。朱棣迁都北京，负责建造北京城这项大工程的人，那不是别人，正是谭广。这位大宁都指挥监事不但监督修建了北京城，还建造了一支特殊的军队——神机营。这神机营到底有怎样的神奇之处呢？
0: 这种神机营那可非同寻常的，它是明朝京城禁卫军当中的三大营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火器的正规的武装部队，是明朝把冷兵器换成火器的最先进的武装。这支队伍装备有火枪、火铳，后来又添置了火绳枪，他们配合步兵和骑兵作战，使火器的应用啊更具专业化。平时他们担任守卫紫禁城及北海、中南海等等周边的保卫，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就跟随护卫。这种独立的枪炮部队的建制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它比创建于1510年的欧洲最早的西班牙的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左右。谭广跟随朱棣南征北战，深得着明成祖的信任。由于他组建这个神机营，跟随着明成祖北征有功，所以明成祖封他为骁骑将军，让他组织主力部队到山西去练兵。第二年，这谭广作为先锋，跟随着朱棣出征九龙口的长城。当时啊，数万蒙古骑兵列阵来攻，谭广呢胸有成竹地命令他的骑兵退后，首先命令弓弩手万箭齐发，使得敌方的骑兵死伤无数。这时候谭广才指挥骑兵出击，围歼入侵之敌，大获全胜，就被封为都督佥事。公元1424年，注定那是明王朝历史上关键的节点，因为这一年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死在北征的归途当中，他的儿子朱高炽继承了皇位，就是那明仁宗，但是仅仅在位十几个月就暴病而亡。这太子朱瞻基就继了位，是为明宣宗。从这个时候起，明朝从北征开拓的时代就转向了长城防守的时代，全面调整了内外政策，对蒙古势力呢采取适度威慑下的全面防御方针，战争和冲突减少了，历史上称之为仁宣之治。这明朝呢就从战争逐渐走向和平。老将谭广又在做些什么呢？
1: 忠于职守，宣抚总兵，怎样建设重镇边关，老骥伏枥，八旬老将如何留下传世美谈。
0: 1424年，已经62岁的谭广出任镇守宣抚的总兵官，这位为大明王朝劳顿几十年的老将军来到了长城脚下的宣抚镇，全面规划并且建设着宣抚镇，这一干就是20个春秋啊，为宣抚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他在军事防御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宣德元年，他主持修宣抚镇城四门还有这关楼，整肃了这一带的军镇的容貌。2年以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关乎到明朝长城上一系列的城垣驿站的长期的统治，那就是把所有的军镇卫所按照郡县城垣的这个规制，在这城里要创建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坛，要用传统建筑重塑明朝军队的信仰，让他们懂得对神灵的敬畏，对社稷的忠诚。所以这位大智慧的将军为明朝乃至以后的中国社会成就了一项不朽的功业，就是信仰，就是把军事城市的公共建筑与

0: 宗教建筑和一般的州县叫他都一样对待。玄福四年，谭广命令一个叫张文的将校创建了张家口堡，从此就有了张家口这个传承几百年的地名，也为后来的张家口城市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在宣府和张家口陆续修筑了高庄、老鸭庄、沈家屯、高家屯、严家庄、徐家庄等等这些村堡，使长城有了坚固的后方城堡作为依托，完善了长城防御体系。另外呢，他是大力的改善军事装备，提出要为宣府镇的军队要配置火器。他请求朝廷的内府啊为宣府镇颁降火器。从此以后，玄福镇的长城戍守装备就有了神火旗、大将军火炮、神炮、铜炮、神铳，还有盖口炮、神枪、铁圆炮、铁炮等等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从这以后，他又请给各个边镇都要配置火器，提高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当时的这玄福是九边重镇之一，是北京城的门户。谭广他深知着宣府500多里防御的艰难，下了大力气进一步完善长城的防御体系，巩固宣府镇的军事防御。当时宣府镇的士族呢分别隶属于直隶和山西等处，调动起来是很不方便。于是这谭广就奏请在宣府镇设置万全都司，这是省一级的军事机构，他的治所就在宣府城。当年宣宗皇帝巡边突经宣府，在喜马林这些城堡遍阅兵备，就与建立这个万全都司有直接的关联。谭广呢就借着这个机会请求在长城沿线设置了39处军事堡垒，每处增兵50人在这里驻守。谭广老将军是身高力大，武艺高强，战场上是出生入死，经历过大小100余次战争，居然没有受过伤，可以说那是明朝的一代战神。他在宣府20年，治军严明，奖惩有度，对于士族是非常的仁爱，所以在边境上留下了很好的口碑，被称为一代名将。明英宗继位以后，征求边镇的这些将帅们对长城防御的方略，谭广和其他各镇的总兵官都提出来了一些制敌的方略，深得明英宗的赞赏。他说这才是具有大谋略的大将军。因此这谭广啊在长城戍守方面的地位就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德高望重。正统6年，谭广北出长城抗敌立下了战功，就封为永宁伯，实录1200担，依然镇守在宣府。2年以后，这81岁的老将军请求退休，皇帝没有批准，因为谭广驻守在宣府城，他的威名就是对北部蒙古骑兵的一种威慑。第2年的10月，皇帝觉得实在对不起这位德高望重、年过80旬的老将军，就下诏请他回京。老将军离开这宣府镇的时候啊，将士、官吏、老百姓数千人夹道相送，很多将士恋恋不舍地向老将军鞠躬致敬。老将军回到了京城，皇帝是亲自接见，还免了他每天上朝的规矩，让这老将军在京城颐养天年。但是很可惜，谭广没有能够颐养天年，进京当月就病逝在了京城，时年82岁。皇帝追谥他为襄邑。这正是张信大事不糊涂，扶助燕王成明主，谭广戍边无不胜，80旬老将为明主。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 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赶紧，戴头盔！受众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2: 随着现代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养生成了一种时尚风，刮进千家万户。现代人的养生方法很多种，有人喜欢去健身房运动养生，有人喜欢饮食养生，还有些人偏爱中医养生。当然了，养生也是有方法可依的。在古代，人们就已经非常重视养生之法，也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那么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都是怎么养生的？汉代的古墓中隐藏着多少养生之道？杨贵妃身上的香气究竟从何而来？苏轼和纪晓岚又有哪些实用的养生秘诀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人的长寿养生法。
13: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长沙的马王堆出土的三座西汉的古墓闻名全国，咱们从这墓里挖出了3000多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一号汉墓还出土了一具女尸，她是西汉长沙国丞相的夫人辛追。时隔2100多年，她仍然保持了完整的体型，几乎与新鲜的尸体相似。在这座汉墓里同时出土的文物还包括很多汉代的医疗养生物品，您别看是2000年前的东西了，里面蕴含的养生之道还真有不少学问呢。咱们还是先看看在马王堆辛追夫人的墓里出土了哪些养生保健用品吧。首先是一个枕头，这枕头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要说外形啊，这2000多年前的枕头跟现在的枕头还真没什么两样，顶多呢就是稍微窄一点，做工很华丽，都是用精美的高级丝绸缝制的，要是用手按按呢还有弹性。可为什么说它是保健枕呢？这和枕头里面放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枕头里放的什么呢？放的是佩兰的叶子。这佩兰呢，也就是菊科植物中的兰草，它的茎叶含有香豆酸、香豆精和麝香、草青醌等成分。说白了，它的医药功能就是解暑化湿，可以治疗头疼啊、胸闷啊、呕吐等病。您听明白了吗？这个枕头那可是名副其实的药枕啊，而且根据考证，它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保健药枕。另外在辛追的墓中还出土了彩陶的香薰炉和香囊，做工非常的精致讲究。这香囊是用绣帛制成， 香薰炉上还罩着过滤的网罩呢。您要是觉着这香囊跟咱们现在用的香水似的，是用来香体和清洁空气的，那您还真是小瞧了它的功能了。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据考证啊，西汉的人们都会把高粱姜、辛夷等香草植物放到香薰炉里面点燃，利用它们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香气驱逐晦气。辛追夫人的香薰炉还算是高级的呢，上面的网罩是用竹篾编成的骨架，再蒙上一层细绢布，这样一来，炉子里焚烧的香雾通过细绢过滤，既有香气弥漫，又能保持室内清洁。咱们都还听说过唐朝的杨贵妃身上散发着香气，当然了，这香味不是天生的，那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也是杨贵妃经常用天然的中草药和含有香料的植物长期熏陶的结果。当年这可是宫廷侍女嫔妃中流行的时尚啊，皇宫如此，民间也一样，香薰随处可见。比如那个时候民间流行用艾草这种中药煮水洗澡，那么坚持洗就可以治疗皮肤病。还有一种呢，叫做扎夫的植物，用它来洗头就可以使头发乌黑油亮，还有去屑止痒的功效，这些都属于香薰疗法。不知您注意到过没有，最近这些年全国都在流行香薰疗法。这种疗法呀，其实和古人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做过香薰的朋友应该知道，香薰中的主要成分是精油，这些精油呢大多是从很多名贵的药材中提炼出来的，把精油涂抹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通过穴位的按摩就可以渗透到皮肤里面去，随着血液循环就能达到使人的身体疲劳得到恢复的效果。而香薰的味道呢，对神经有舒缓、镇定和催眠的作用，还可以防止妇科病、关节炎、风湿等等。当然了，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怀孕的女性是不适合香薰的，香薰会给胎儿带来刺激的作用，甚至会导致流产。古今中外在世之人，轻生者少，重生者多，延年益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特别是一国之君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只是有的人误以为养尊处优就能长寿，有的自知生活方式不利健康，但却处在高位而身不由己。当然也有少数人成了养生保健的佼佼者。那么这些帝王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呢？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古代并没有十分精确的统计，但是根据各种史料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均寿命是18岁，东汉时呢是22岁，唐朝是27岁，宋朝是30岁，明清呢33岁，到了解放前的1947年是35岁，而现在呢已经超过了75岁。您别看古人的平均寿命比咱们现在比差远了，不过什么事儿啊都要从相对的角度去看。要说历代君王的寿命啊，除了那些死于非命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寿命还是高出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平均数的，而且还有近1/3的君王属于高寿。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可能有人说了，那这还用问吗？皇帝吃得好喝得好，养尊处优的，得了病呢还有名医给看，能不长寿吗？这话还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如果您不信，咱们可以找几个有代表性的帝王来分析一下。往早了说，皇帝颛顼、库、尧和舜这五帝的寿命都很长，平均分配生产资料的日子，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好吃好喝伺候着。可那会儿他们为什么能活那么久呢？这其实还是社会形态导致的。那个时候的领导人都是带头劳动的，以身作则，天下为公，领导的位置也是禅让的，所以这五帝都能做到深受人民爱戴而问心无愧。他们平时没有养尊处优，而是事必躬亲，其中的苦与乐是统一的，同时呢体质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总之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寿命也就自然不短。所以说呀，人也不能整天都歇着躺着，适当的忙一忙，做事多为别人考虑考虑，博得个好人缘，这对咱们自己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而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太公这些人呢，他们也很长寿，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说

0: 这与他们精通易经很有关系。易经讲的是阴阳平衡，而养生之道其实就是平衡之道。最基本的是生理养生，上一个台阶呢就是心理养生，而最高层次的是哲理养生。咱们现在老是说科学养生，其实在注重营养的同时，也应该跟咱们的老祖宗学学阴阳平衡的理论。您得知道，这营养啊可不是越多越好啊。相传周穆王活了105岁，当然这事儿是有争议的，因为按照古代的平均寿命来说，这个岁数确实有点太夸张了。但是至少这个传闻可以证明他是属于长寿帝王那一类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古人之所以把桃子当作延年益寿的象征，这跟古代人经常爱得的一种病有关。这到底是什么疑难杂症？难道桃子可以治疗这种病吗？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人的长寿养生法。
0: 这种病就是肺病。肺病一直是古人生病的主要杀手。比如说宋仁宗赵祯吧，他54岁的时候就死于了肝腹水和肺气肿。还有宋孝宗赵慎，68岁也死于肺气肿。后来死于肺气肿的还有元太祖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忽必烈，明代的永乐皇帝朱棣等等等等。那么桃子与这种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啊，在中医药里属于甘酸温之物，有助于生津涤热、活血消积、补气益胃，因此有治疗肺病的功效。而桃仁呢，还可以治淤血、金闭、腹痛和便秘。我想啊，正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古人才会把长寿和桃子联系在一起吧。像汉代人写的汉武故事中也写到，说的是汉武帝在东方朔的指点之下，一天夜里迎接西王母下凡。汉武帝想趁这个机会请西王母赐给他不死之药，不过西王母认为汉武帝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想不死这个基本上很难。但是西王母也算是给了面子，还是拿出了7只桃子，自己吃了2个，另外5个都给汉武帝吃了。汉武帝想留下桃核栽种，而西王母却劝他说，就别动这个心思了，这种桃子3000年才结一回果，人间是没法种的。另外在春秋的时候啊，还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说的是有人给齐国国君贡献了2只桃子，燕子趁机挑唆三名曾经侮辱过他的将士为争吃这2只桃子而决斗致死。您看看，为了2个桃嘛，何苦呢？咱们现代人肯定会觉得很荒唐吧，不过这足以说明桃子在春秋时期那还是相当名贵的呀。中医药学和养生文化始终与我国的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有着医学情结的文人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在宋代吧，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时尚观念就是儒而知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是学习儒学，那就必然要懂医术。像欧阳修、苏轼、陆游、黄庭坚这些知名的文人全都通晓医学的养生之道，特别是苏轼表现得非常突出。苏轼在自己的很多著作中都写了自己总结的养生理论，著名的苏学士方就是他收集的中医药方。后来啊，人们把苏轼收集的医方药方与沈括写的良方这本书合编成了苏沈良方，到今天还留存着。苏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赠眼医王生颜若》，这篇文章把眼睛的生理病理描写得淋漓尽致。他还提出了喝茶可以预防龋齿的理论。苏轼在江西居住的时候，常常随身带着一只口袋，看见谁生病了不舒服了，就当场配好药送给对方，还会热心地指导对方服用的方法，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啊。更有趣的是，由于苏轼是大书法家， 他的字在当时就已经是千金难求的珍品了，所以有些人看见他开处方啊，就记上心头，专门准备了写着自己名字的优质纸张，假装生病来请他治疗，就是想获得他的墨迹。其实苏轼也明白这些人的小心思，他却从来不拒绝，反而是利用开处方的机会给他们宣传一些医药卫生的知识。有一次他开给一个叫张鄂的朋友的一张处方，他在上面写的话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啊，老张特地拿来纸张求我的书法，希望可以获得良药。我记得春秋战国时有一张药方，我照着服用之后很有效，不妨送给你。主要是四味药，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所谓无事以当贵，是指人们不要把功名利禄啊、荣辱过失啊考虑的太多，如果能在情志上潇洒大度、随遇而弯，不苛求什么，这比富贵更能使人终其天年。第二句早寝以当富呢，则是指吃好穿好、财货充足，并非就能使你长寿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养成良好的起居习惯，尤其是早睡早起，比获得任何财富更加宝贵。下一句叫安步以当车，就是说人们不要讲究安逸，多走走，用步行来替代骑马乘车，多运动才可以强健体魄，通畅气血。最后一句晚食以当肉，意思就是说人应该饿了才吃饭，不要吃太饱，代替对美味佳肴的贪得无厌。苏轼进一步解释说，饿了以后才能食，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它的香甜可口会胜过山珍，如果饱了还要勉强吃，即便是美味佳肴摆在眼前也难以下咽呢。说完了苏轼，我再给您提一个这些年一直活跃在电视上的著名清代文人，不用我说您就应该能猜到了吧，他除了纪晓岚还能是谁呢？纪晓岚他能诗善文，学识渊博，被称为一代文宗，而他写的《阅微草堂笔记》是文言志怪小说中的艺术瑰宝，这里面有不少故事，包含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内容，可见纪晓岚对医学也是很有研究的。至于纪晓岚本人呢，那也是相当的长寿，他以83岁的高龄寿终正寝，这在医疗卫生欠发达的清朝中期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寿星了，就算搁在今天那也是高寿。那么这位纪大烟袋有什么长寿妙法吗？其实啊，纪晓岚一生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他爱吃肉、爱抽烟、爱喝浓茶等等，但之所以他能长寿，这主要得益于他洒脱诙谐的性格，这一点在电视剧里表现的倒是很真实。纪晓岚性格开朗豪爽，经常能语惊四座，令人捧腹不已。纪晓岚还爱笑，常常是别人都不觉得可笑的事儿，他却笑得不亦乐乎，甚至大笑不止，非得让纪晓岚自己的家人提醒或者是阻止才能停，结果弄得家人难堪，看见他的人也很尴尬。这种开阔的胸怀和不拘小节的作风使纪晓岚的烦恼很少。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看，纪晓岚肝气通畅，气血流畅，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纪晓岚先天禀赋充足，身体素质较好的可能性，所以啊，咱们普通人学学他的性格就好，至于他的其他的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咱们还是敬而远之吧。古代文人崇尚医术，这首先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啊。咱们都知道，儒家思想曾经为大多数的王朝推为正统的思想，那这种主流文化与医学有什么关系呢？您想啊，儒家是非常推崇孝道的，我国古代也留下了大量行孝的故事，比如汉文帝为母亲亲自品尝汤药啊，黄庭坚每天亲自为母亲冲洗便桶啊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从小研读儒家经典的文人们自然会认同孝道，遵守孝行，而孝顺的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亲人病了怎么办，怎样才能让亲人更长寿更健康呢？所以文人们大多会研读医书，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成为职业的医生，但却会把医术视为孝敬亲人的必备常识。再从比较功利的角度来说吧， 掌握了医术也算是有了一技之长了。古代文人虽然大多数都可以考取功名为目的，但那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啊。落榜的人永远比金榜题名的人多，不是？国家公务员当不成，如果您掌握了医术的话，回家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不也是一条利人利己的出路吗？所以说呢，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都与医学养生之道有着不解之缘呐。好了，古人的长寿养生法的话题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杨绛先生的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律师，曾经留学欧美，先后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京师高等检察长。姑母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致力于学术，抗战时期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挺身而出，最终命丧日寇之手。母亲知书达理，为人和善，将一大家子人照顾得妥妥帖帖，把家务也操持的是有条不紊。在孩子们的眼中，母亲简直是无所不能。母亲虽然要操持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但她只要一得空，就会翻阅古典文学和小说。杨绛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从小就痴迷上了读书，尤其是文学书籍。
1: 辛亥革命后，父母携着刚出生没多久的他辗转到上海避难。位于北京西路的千善里是少年时的杨绛随家人栖居之地。为了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栽培，严苛的父亲特地选择了一所名校让她寄宿。上海启明女校，也就是如今位于天钥桥路上的上海第四中学的前身，它创办于20世纪初，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学生多为富商精英家的千金。2002年，杨绛先生91岁时曾专门撰文回忆那三年在上海念小学的情景。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啊，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
0: 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2: 都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3: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0: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 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教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精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静，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在忙碌的同时，杨绛还写喜剧、写散文、写短篇小说，并且创作出了好几部脍炙人口的剧本。
2: 杨绛曾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1942年，杨绛创作了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1943年春天在京都大戏院正式公演。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引来阵阵喝彩，见证了这位年轻才女的出手不凡以及深厚的戏剧功底。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钱钟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

0: 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冲洗。他的提及让我感动。
1: 称心如意，大获成功，杨绛也红遍了整个上海滩。然而杨绛并不为自己的声名远扬而自喜，他依旧如初，每天洗衣烧水做饭。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0: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两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3: 这个苏小姐为什么对我爱理不理的？
4: 傻瓜，这还不明白？
3: 怎么了？
4: 我都猜得出是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可我不告诉你，免得添你的娇气。
3: 嗯，你神经过敏了。
4: 这一夜睡得好吗？
3: 啊，睡得很甜啊，连梦都来不及做。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黑甜香，嘿，像你的皮肤一样啊，黑甜像朱古力。
4: 难道我就这么黑吗？
3: 嗯，我欣赏这种颜色啊。记得在西班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女跳舞，她的皮肤啊，
4: 说得好听，美女，你还不是喜欢苏小姐那死鱼肚一样的白皮。
1: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他，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5: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嚏抗嚏抗，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1: 有着巨大的才情，却长期甘于钱钟书身后。但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只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大放异彩。他对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本。他不仅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经

0: 先生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利用零散时间自学西班牙语，并着手翻译文学名著《堂吉诃德》。八卷本72万字的《堂吉诃德》首印的10万册书不久便被一抢而空，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1: 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5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刚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赖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0: 1980年以后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他称不上高产作家，但几乎篇篇以精致的文本、深邃的思想让读者折服。《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散文代表作，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深深地打动读者，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长篇小说《洗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2: 《洗澡》是杨绛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被誉为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文学研究所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似在努力改变，却勾心斗角，只有少数人能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小说以简卷诙谐之笔刻画世态人心，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著名文学家施哲存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语文流利纯洁的小说，是半部《红楼梦》和半部《儒林外史》的结合。由于题材和人物身份的相近，以及同样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杨绛先生的《洗澡》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功力西敌的双璧。
3: 《围城》呢，就是特别像唐三彩，华丽飞动啊、哦，那种很厚很厚的那种油彩式的这种描写，《洗澡》就很淡雅，像水墨一样啊、哦，像那个明代的宋人的小品文呐、啊，而且有中国的这个读书人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自尊自爱，所以他用他的笔保留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读书人的最美的一些灵魂的肖像。是非常难得，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对有它的很高的地位。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杨绛先生。96岁的时候，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和我们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走向。评论家盛赞杨绛的文字是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102岁，他还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8卷。
1: 尽管杨绛先生一生中曾经出书无数，但他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杨绛文集的自序中，杨绛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在北京三里河的一个宿舍小区里，杨绛先生的家是小区里唯一没有封阳台、没有搞室内装修的寓所。简朴的生活里，他从容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采访。
0: 作为为数不多的百岁高龄的文学大师，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经历风风雨雨后仍然温柔敦厚，万人如海一身藏，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躲在人群背后读书写字做学问。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媛也病重住进了医院，两家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照顾父女俩，杨绛是两头牵挂，来回奔波。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人终究是生命之过客。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剧痛。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相伴60多年的丈夫离他而去，杨绛的内心揪心的痛。
2: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到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经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 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原本最早的设想是，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媛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可1996年10月，钱媛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他写，他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媛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病重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也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3: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元，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4: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11年，杨绛把他和钱钟书的稿费、著作权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以全家三人的名义设立了好学生。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1000多万元。
2: 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那么好读书奖学金呢，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
1: 一生读书写作，翻译治学，不争逐名利，与世无争。年过百岁后，杨绛仍然是笔耕不辍，出版新作，以一份淡定和从容，平和地走在人生边缘。走过了一个世纪沧桑岁月的杨绛，在百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年100岁，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杨绛曾用英国诗人兰德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

0: 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兰德的诗，也正是杨绛一生为人处事方式的写照。曾经在他的作品《我们仨》当中，杨绛写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走完了他105岁的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晚年漂泊，一直寻觅归途的孤独先生回家了，我们仨团圆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杨绛先生的故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银胜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的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对先生最好的悼念，就是在读先生的作品，回忆他曾经在作品中的金玉良言和精彩片段。当然也推荐您去读一读《我们仨》这本书，这是杨绛先生在92岁时写的，回忆一家三口几十年里那些快乐、艰难、爱和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1: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忍受过最艰难的社会压力，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那今天的经典阅读，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

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节结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叔，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叔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叔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卓可桢，我想很多人都是在中学课本上读过他写的《向沙漠进军》，也知道他是我们国家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但您恐怕不知道吧，这位科学家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而且是名校浙江大学任职时间最长、人气最旺、贡献最大的校长，被誉为浙大保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卓可桢和浙江

0: 学的故事。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可其实他是不愿意离开亲自开辟和建立的气象专业的。他曾表示任期最多一年，等浙大走上正轨仍然回去搞自己的气象研究。但没想到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有10年是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竺可桢在就职演说中讲，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那就是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也是明辨是非而不寻利害的气概，还有健全的体格。从担任校长开始，竺可桢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其实就是对新入学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就这两个问题，竺可桢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物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从1936年，竺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的浙大学子。每年浙大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竺可桢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网罗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任人唯贤，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
1: 竺可桢聘请教师，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派，谭家珍、张印林、叶良辅、苏步青、贝石章、涂长旺、卢鹤福，浙大在一年中集聚去一大批一流的学者。竺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来。竺可桢招收一流的学生，即使在抗战最动荡的期间，浙大也从未放低过录取标准。
2: 有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省省主席的女儿，还有一个浙江省参议会主席的儿子，这两个这个小孩呢，都是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数学的分数最低，很低，一个是零分，一个是个位数。那么当时有很多人来说，但是竺可桢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招收优秀的学生。
0: 教学上，他强化通才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动员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竺可桢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

0: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到浙江，浙江大学被迫从杭州西迁，竺可桢亲自率领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7省，2年多时间，行程2600多公里，历经艰辛，最终在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和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7年。而湄潭也成为浙大人心目中永恒的圣地和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路上，竺可桢的夫人和儿子被痢疾夺去生命，十来天里痛失2位亲人，竺可桢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也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抗战文军》。在《抗战文军》这本书里，生动详细地再现了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不畏艰难坚持流亡办学西迁的完整历程，表现了那一代浙大人传承求是校训的精神品格，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可以再来读一读《抗战文军》这部书里相关的文字。在吉安，浙大师生借用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补上了因迁移而耽搁的课程，随后举行期末考试。当地人都不理解，说兵荒马乱的还考什么试啊。然而这所流浪中的大学就像在杭州一样，保持了一贯的严谨。1938年在宜山停留时，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求是就是冒白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专横；第三，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以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事。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
1: 浙大师生的西迁之举被誉为文军长征。然而即使在流亡途中，竺可桢带领着浙江大学依然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并且有多项震惊世界的研究成果。在烽火连天的流亡路上，竺可桢竭力保存浙江大学，不管在怎样艰难的岁月里面，竺可桢都始终如一，正如他给国立浙江大学定的校训：排万难，冒白死，以求真知。
2: 1944年10月22号，在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下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印有“中英文化科学馆”字样的卡车，正缓慢地驶向遵义县城。车上坐的是一对英国夫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1: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了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了中国大后方的10个省，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竺可桢正是希望借助李约瑟，让世界了解流亡到大后方的国立浙江大学。参观完后，李约瑟整理了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大量论文， 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杂志来发表。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演讲当中，李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0: 那段时间，浙大曾聚集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树兴北、谭家珍、贝石章等一批在国内外颇具盛名的科学巨人，还培养出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古超豪和程开甲。他们见证了浙大西迁的奇迹，也用自身的努力延续浙大的奇迹。李政道在浙大百年校庆时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意非浅。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浙大迁返杭州，流亡办学将近十年，山河破碎的十年，艰辛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凤凰涅槃的十年。在时局动荡、校址偏僻、经费拮据、疾病侵袭的条件下，浙大化蛹成蝶，从竺可桢接手时的一所地方大学，成为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四大名校，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大师云集，学子竞相报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一直到今天，浙江大学仍占据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

0: 朱可桢是自然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冒，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要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当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朱可桢苦口婆心劝阻不住，他举起一面小红旗走在队伍的前头，军警再怎么凶残也不敢对着他开枪。朱可桢说，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而每到事后军警到学校抓人时，朱可桢就与学生串通好，掩护学生暂时逃避，如果学生不幸被捕，他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营救，如果已被关入狱中就亲自去探监，如果受审他一定到庭听审，当法外律师为学生辩护。有时学生虽然没有被捕，但当局直接下令要求开除，朱可桢一口回绝，五人总需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朱可桢的这种大爱得到了学生的衷心爱戴。1949年3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朱可桢举行60岁祝寿晚会，健身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参加的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尽管朱可桢因不赞成为他祝寿而没有到场，但学生们热情高涨，献给校长的一面锦旗上赫然写着浙大保母，表达了对朱可桢深深的敬意。浙大保母一直想去做自己的气象研究，13年任期里朱可桢多次提出辞呈，但历届教育部长对这位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都是极尽挽留，浙大师生更是不舍他离开。当年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清华、北大，而浙大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相当罕见。1949年4月，朱可桢离开了执掌13年的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科院的副院长。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段文字，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它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就是朱可桢先生的一篇文章《向沙漠进军》，我们节选其中的一部分。沙漠是人类最顽强的自然敌人之一。

0: 有史以来，人类就同沙漠不断的斗争。沙漠逞强施威，所用的武器是风和沙。风沙的进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称为游击战，狂风一起，沙粒随风飞扬，风愈大，沙的打击力愈强。春天四五月间，禾苗刚出土，正是狂风肆虐的时候。一次大风沙袭击，可以把幼苗全部打死，甚至连根拔起。一种可以称为阵地战，就是风推动沙丘缓缓前进，沙丘的高度一般从几米到几十米，也有高达100米以上的。沙丘的移动虽然慢，可是所到之处，森林全被摧毁，田园全被埋葬，城郭变成丘墟。抵御风沙袭击的方法是培植防护林。防护林的主要作用是减小风的力量，风遇到防护林，速度就减小70%到80%。到距离防护林等于林木高度20倍的地方，风又恢复原来的速度。所以，防护林必须是并行排列的许多林带，两列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林木高度的20倍。其次是培植草皮，有了草皮覆盖地面，即使有风，刮起的沙也不多，这就减少了沙粒的来源。抵御沙丘进攻的方法是植树种草。中国沙荒地区有一部分沙丘已经长了草皮和灌木，不再转移阵地了。这种固化的沙丘，只要能妥善保护草皮和灌木，防止过度砍伐和任意放牧，就可以固定下来。征服沙漠的最主要的武器是水，无论植树还是种草，土壤中必须有充足的水分，所以要取得向沙漠进军的胜利，必须有充足的水源。中国内蒙古东部和陕西山西北部有足够的雨量，就是西北干旱地区，地面径流和地下潜水也是很大的。有些沙荒地区如河西走廊、柴达木、新疆本部准格尔和新疆南部塔里木都是盆地，周围的高山上有大量的积雪。这样看来，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些水源，我们向沙漠进军不但有收复失地的把握，而且能在大沙漠里开辟出若干绿洲来。风是沙漠向人类进攻的武器，但是也可以为人类造福。沙漠地区地势平坦，风力很强，可以供发电、集水、磨面之用。沙漠地区空气干燥，日光的照射特别强烈，那里日照时间又特别长，一年达到3000小时。而长江流域只有1500小时，华北地区也不过2500小时。日光可以用来发电、取暖、煮水、做饭。沙漠湖水含盐，日光使水蒸发，可以取得蒸馏水和盐。把日光变为热能和电能的最良好的工具是半导体，估计将来有可能在沙漠里用便宜的半导体做屋顶，人住在里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上面介绍的一些情况，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沙漠的危害，找出对付它的方法，沙漠是有可能治理的。
1: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曾经有一个问题，说大家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怎样的？有人就回答，是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是梅贻琦治下的清华，是傅斯年治下的台大，是竺可桢治下的浙大，是刘道玉治下的武大。在很多学子的眼中，武汉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只差一个刘道玉。我们今天就想讲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的故事。1981年8月22号，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成了全国重点大学校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的武大早已不是昔日的五大名校，在23所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中排名倒数第二，学术思想相当保守，学者和老师都流失了，可谓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1: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武汉地区外流人才相当严重，也包括武汉大学。知识分子政策没落实，他们不完全是追求个人享受待遇，更主要的他是不是有自己英雄用武之地。当他失去了舞台，感到没有英雄武之地，他就会走孔雀东南飞吗？所以要想根本解这个问题呢，不要把爱才当作一种空洞的口号。
0: 刘道玉一上任就召集教师开会，提了一个硬性指标，那就是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内必须培养出3到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出版一本著作，不然就免去职务。还说学校坚决不搞大锅饭，也绝不保护落后。这可以说是武大50多年来头一次这样抓科研。其实刘道玉并不是苛刻的领导，在上任之后他还做了一件事，给教师涨工资。从1956年算起，中国的教授们已经20多年没涨过工资了。刘道玉是第一个要求给教授涨工资，并且为之亲自奔波的大学校长。师资力量不够就得想办法，可是以当时武大的资历，是很难从其他名校手里挖人的。刘道玉就把目光放在了那些被埋没的小人物身上。他想起了自己在教育部当司长时，曾经收到一封来自贵州山沟的信，寄信人是北京大学数学家徐宝禄的弟子张瑶廷。他下放前在北大任教，信中说希望编辑出版徐宝禄的文集。回到武大，刘道玉对这块璞玉是念念不忘，立刻派人去贵州把张瑶廷挖过来。刘道玉的确是个伯乐，他相中过不少千里马。著名学者易中天当时是胡国瑞教授的唯一嫡传，毕业后必须回新疆，是刘道玉找到了教育部长才换来的留校。
2: 那个时候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分配制度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学生原则上要回原地区，但是我的导师和系里面呢都非常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第一届研究生，学校花了很大的功夫和精力，我们那个时候3年才招一届，而且是等于是全系的教授们都来培养我们。后来我的导师胡国瑞先生就去约刘校长，说我有事情想跟校长谈一谈，看什么时候方便。刘校长是这样回答的：胡先生，我去看您，从来只有官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员的。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刘校长找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因为刘校长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是高教司的司长，跟部长很熟悉，就谈到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特殊的处理一下。蒋部长又打电话给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那么最后呢达成的协议是第二年武汉大学再分配7个本科生，换回我这一个人。那么到了1984年，刘校长又让我担任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我是武汉大学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没有这种先例的，你毕业才3年，职称都没有。
0: 文学家邓小芒没念过大学，就直接考取了武大研究生。毕业后， 被刘道玉破格留校任教。为了这些千里马，刘道玉是东奔西跑，打破规则，哪怕冒犯领导，也要尽全力地守护他们的学术理想和做学问的赤子之心。在刘道玉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刘道玉就是这样的人，做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原则和信条，例如说话要明明白白，不留余地，办事要勇往直前，不留后路，思若大海。

0: 行如天马。每日必思，思我之所想；每日必写，写我之所见等。刘道玉就是这样的秉性，凡事只要是他认准的道理，哪怕面对的是高官权贵，他也不会放弃原则和真理去曲意逢迎。来说，大学校长和学生之间是没有多少直接沟通的，但武大不是这样。在武大，全校都知道刘道玉的电话，他说无论什么事儿都可以打给他。他也很少坐专车下班，总是走路回家。穿行在武大校园，学生们可以轻易拦住他讨论问题。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生物系79级学生田真健的信。田真健一直梦想当作家，却被生物系录取。每次上解剖课，看着操作台上的兔子，就会想到自己也是一只兔子，万分痛苦。信中他如此写道：校长，请救救我，不要把我当作兔子。看了这封信，刘道玉难过极了。他猛然意识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于是他推出了转学制度，允许学生不仅能在系内和跨系转专业，甚至可以在校际之间转学。
1: 成才最重要的是你找到你的自己兴趣，然后按照你自己兴趣是设计你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未来的道路，执着地追求下去，你就一定会成功。
0: 有个原历史系77级的学生王小村，整天琢磨神农架的野人，写了一篇关于探讨人类头骨进化的文章，呈送给动物学家吴锡载教授。看过文章，吴教授写了封推荐信，帮他转去了生物系。可是到了生物系，他还是不喜欢上课，经常是去野外考察，结果毕业时因为有2科必修课没考及格，拿不到毕业证。他很不服气，就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和发表的论文去找校长刘道玉辩论，说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刘道玉答，两者都重要，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没想到王小村立刻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反驳说，您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那我自认为符合校长您提出的要求。刘道玉暗叹，哇，这个学生挺聪明，也欣赏他的才华，就给他颁发了毕业证和学位证。这是他在任8年里唯一的一次破例。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3: 他基本上是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全部考虑的是如何办好武汉大学，如何进行教育改革。
0: 除了转学制，刘道玉还率先在武大试点推行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插班生制、带学金制等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今这些制度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已经非常的普及，但在当时那可是全国的独一份儿。武大也因此被人称为高校中的深圳，珞珈山就是中国大学的解放区。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改革，武大没有建高大的教学楼，也没有拓宽新校区，却是在短短几年间飞速进步。80年代中后期，说起这所著名的大学，民间的评价就是北有北大，南有武大。刘道玉说，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就是要为大学争独立，为教授和学生争自由。刘道玉在自己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当中还这样写道，权力是责任，我只能用它为全校教师服务，绝不能谋取私利。至于我的研究，只能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平等竞争逐步地加以改善，而绝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1: 改革

0: 个名词，也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就是要有行动，要有改变，要有重建，要破旧立新。
1: 他烟尘满面，却苏轼独立，狠而不留，挥洒之间是教育大家的风骨与傲然。落架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五大校园，四季有花，没有围墙，在山水之间，冬天到梅园看梅，春天到樱园看樱，夏天到湖滨看湖，秋天到枫园采枫叶，回到宿舍再到桂园闻一闻桂花香。武大不是一座向阳塔，更像是一个乌托邦，生活是无拘无束的。珞珈山像个乐园，全校有浪淘石、樱花诗社、读书俱乐部等400多个学生社团，每周大大小小的讲座和讨论会不计其数，还定期放映科幻电影，举办交谊舞会。刘道玉也偶尔会出现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跳舞。学生们的穿着也和当时其他大学的学子不同，学校不会对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情调指手画脚。校园里放眼望去，穿着喇叭裤的武大学生赶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时尚潮流。

0: 在武大上课也不讲究出勤和纪律，有个经济系的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开了先河，宣布了一个三许三不许的规则，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上看其他书籍，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许打呼噜。结果深受学生欢迎，但因为课讲的有水平又富有人格魅力，他的课不但没有缺席睡觉的，相反年年红火，堂堂爆满。对此刘道玉很赞成，他觉得学校实行学分制以后，学生可以自行选课，老师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讲得好自然就会门庭若市，讲不好只能落得冷冷清清。抛掉那些条条框框的形式和流程，没有什么不好的。
1: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校长强调学术的自主和学习的自主，不规定学生你一定要怎么怎么着，就是校长当时说得很清楚，这个哪个老师课上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武汉大学上课不点名的，课堂教学的第一个是敞开大门，报名选修的你来修，你没报名选修的你要听来听。武汉大学的门是敞开的，由于校长实行了学分制，那你可以选修别的课程。我自己读研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处串着听讲座，不但听本系的听外系的，不但听文科的我还听理科的，我听过化学的讲座，听过数学的讲座，听过物理学的讲座，你说听得懂吗？听不懂。但是那是一种熏陶，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不在于你定了什么什么多少规章制度，就是给一个自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空气。刘校长领导武汉大学那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了这样一个氛围。
0: 后来学校很多老师上课都不点名，学生只要考试合格修够学分就行，平时可以尽情去图书馆看书。年轻人来到这所学校，得到的不只是一块未来职场的敲门砖，还有眼界、自由的心灵、创造性、对生活的热情和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在《拓荒与呐喊》这部自传图书中，刘道玉对自己“生不怨风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也做了系统的阐述。他非常欣赏李白的名言，生不怨风万户侯，但愿一时寒荆州，借这句话道出了他事不为官的思想，从而步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清贫乐道的教育生涯。刘道玉要求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敢于担当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从这个标准来评判，刘道玉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1: 刘道玉校长又给我们带来了开放的空气，宽容的氛围，而且提倡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绝不画地为牢。同时另一方面呢，又一直保存着武汉大学的严谨学风，那你说那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这批老学生都怀念那个时代，觉得那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最好的校长。
2: 如果没有好奇心，就像一座干枯的水坝，不管水坝有多高，也不管这个水坝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但它总不可能发出电来。没有好奇的大脑，你不可能产生创意，你不可能有创造性。为什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习惯，都跟我研究创造教育这个经历有关。你自己研究创造教育，你自己没有创新，没有好奇，那就名不副实。
0: 担任武大校长期间，刘道玉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使珞珈山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和教师的向往之地，而他本人也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武大人将他称作永远的校长。 这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众多的武大学生都说，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
3: 那么先生不仅做人做这个学问严谨，做事非常有创意，人品高风亮节，是使学生们一直都非常非常敬佩的。
4: 老校长呢，对每个同学都是关怀备至，不管大事小事。
5: 化学系94级的我们的一个学弟，就说我当时在武大读书的时候，我不记得我当时的校长是谁，

0: 道现在的校长是谁。他说我只知道武大的校长就是刘道玉。不管到哪，我们只要是我们武大的学生，只要是我们骆家人，我们会永远记住刘校长。
1: 刘道玉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心中的理想大学》里这样写过：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学术至上的创造乐园，他们追求终极真理目标，致力于研究科学前沿和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做出传承百年的大学问，为人类长远的福祉做出贡献。
2: 我跟武大的关系就是一个受益和奉献的关系。我既受到武汉大学，受到我的很多老师的恩惠，但我也竭尽了自己所能，为武汉的大学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所以我也感到没有遗憾。
3: 我热爱这一片山林，我的历史在骆家山，岁月一蹉跎，一道双丘，老骥奋蹄一何求，教育改革情未了，呐喊不休。大学应该营造创造的氛围，成为发动机，要解决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不是眼前的学问。
1: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拓荒与呐喊》，这是刘道玉的自述，记录了一个教育者的热忱、理想和他在武大的八年岁月。如何让大学回归为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或许从这本书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些答案。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净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是来自第一秀长城演艺集团董事长张福利。张总您好。
2: 哎，你好。
1: 先和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张总啊，我们呢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的一个情况。
2: 好的。这个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古城一关路24号，也就是在天下第一关景区内，在山海关有一个园区。

0: 就是这个园区呢，就是依照着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实演出《长城》为核心主题，以我们这个《长城》演出为核心内容打造建设，整体规划设计极具有当地历史文化特色，并融合现代设计元素，让古香古色的建筑群更加显得活跃。园区利用山海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特色商品和生产景观，把建筑艺术具体化，美丽的传说形象化，辅以现代的声光电等技术手段，以及开拓其今世建筑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形成山海关新的旅游地标。
1: 嗯，那这个长城啊是一共有六幕哈，那您能和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0: 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啊，采用创新的环绕式多重影像系统，用复活、还有出征、离乡、筑城、天下、光明这六幕的故事，阐述家国的追求、民族的大义、战争的壮怀激烈，还有和平的来之不易。
1: 嗯，
0: 在整场50分钟的演出，塑造出秦皇岛，宏大壮阔的山海之怀、长城之魂，用浓烈的笔墨展示秦皇岛对国家战略的贡献，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细腻的爱情故事和家国情怀，从新时代历史视角来解读，阐释这座山海之城的独特风情，进而化为游客打开千年的历史的一把钥匙，在山海关涌动的历史洪流中读到此山此海此人，读懂此城此关此魂，从而体现出演出的主题：江山永固，长城不老，山海史诗长城传奇。而且我们的剧场也是专门为这部演出《长城》打造的，是量身定做的，根据我们室内剧场的建筑自身的特点，以长城演出为演出的主角，充分发挥着新兴多媒体的视觉艺术的特点，将有限的空间进行了无限的延伸。我们的演出呢，其中包括有机械、升降、威亚、风雪、投影等，主要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第一部复活故事，就是观众进到我们这个演艺大厅以后，站着看10分钟，和演员近零距离的接触
1: 啊，可以互动，
0: 还跟演员零距离的接触互动，
1: 嗯，
0: 然后观看10分钟以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引导到第二个演艺大厅去坐着观看，
1: 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哈，边走边看。
0: 对对对，
1: 那据说咱们长城还有一个同名主题曲啊，也叫《长城》，还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来演唱。
0: 是的，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际演出《长城》，特意邀请了著名合唱家韩磊老师，为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际演出《长城》演唱了一首主题曲，也叫《长城》。大家都知道韩磊老师那个声音是非常浑厚、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演唱，与我们的演出内容相得益彰。韩磊老师同样也给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施演出做的代言人。韩磊老师说了一句话：“一生必看的演出，山海关大型室内实施演出《长城》等你来。”
1: 那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咱们这个《长城》啊，主要围绕是家国情怀，还有这个爱情故事啊，在这个故事线上，您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0: 刚刚我提到了，我们演出从当地历史、民间传说中提起了内容，在我们这部《长城》演出中，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孟姜女与范启娘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很多地方也都建有孟姜女庙，但唯有在山海关孟姜女庙最为正宗，也是至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孟姜女庙。在2007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隆重授予山海关为中国孟姜女文化之乡和中国孟姜女文化研究中心。在我们演出剧本创作的时候， 我们就不断地在思考，用任何演绎的方式把这个故事在演出中体现出来，表达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广真民夫，修建万里长城，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抵御敌人，防御敌人入侵。长城的修建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孟姜女哭长城是寻夫寻妾，是对丈夫的深切情感。像孟姜女送寒衣，千里送寒衣，千里寻夫，我们结合很多方面的因素在演出中进行了新的解读和演绎。在剧本中呢，孟姜女的设定是心灵手巧，对爱情是坚贞不屈，除了出众的容貌，还有着让人心生敬意的智慧和勇气，这与我们在印象中的孟姜女没有太大差别。也正因为这样的设定，孟姜女在长城寻夫中遇见秦始皇时不卑不亢，以普通民妇的话语引发了秦始皇对江山社稷民心天下的感慨。
1: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当中呢，也依然是突出了这个孟姜女这种独立的非常具有智慧的这种女性的形象哈。
0: 刚开始他们这个孟姜女老公被那个秦始皇抓壮丁，我跟你说简单说这个故事啊，抓到以后她试过三年，她老公也没回来，她都晚上她都做着针线活，做着针线活就睡着了，睡着做了一个梦。范喜良呢在长城上，那时候范喜良还没死呢啊，在长城上呢也做了个梦，梦见了孟姜女。这是我们的故事的其中真实，这是我们剧中的有这故事啊。
1: 这样设计的哈。
0: 这样设计的。然后孟姜女呢在梦中梦见了范喜良，范喜良在梦中梦见了孟姜女，他俩都从我们那叫三弟吧，
1: 三弟
0: 就是比较高级那个背景里，孟姜女走来了。然后范喜良从长城上下来了，他俩们在擦身而过，在梦中跳了一起美丽的舞蹈。我们去年是二人舞，今年我给改成了空中飞人的舞蹈。
1: 就是吊威亚这种。所以咱们这个长城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演绎方式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有舞蹈，
0: 有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声光电的辅助。那还有其他的这种比较有特色的？
0: 我们这个整场演出呢，一共是60多名演员来完成这个50分钟的演出。其中有杂技演员、武术演员，还有舞蹈演员，还有话剧演员，一起来完成。
1: 所以在这一场演出里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表演。
0: 对，一场演出可以看到60名演员一起上阵，尤其在谢幕的时候，60名演员同时上来谢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这个长城剧目本身，您还有什么要和我们就是介绍的吗？
0: 我们还有筑城，都是人造的长城了，推出来以后。有很多武术演杂技演员翻跟都干啥出长城，还有他那一段也很精彩，特别精彩。然后最后一段就是把一个大船开出来以后，然后秦始皇领着蒙恬、李斯上船，然后他们有一段对话，把长城给修好了，就是这个船开走了，就是你可以去想休闲也行，是旅游也行，怎么都行吧，反正这个往下它没有了，往下就结束了。就是我们这还有一块儿，就是那个蒙恬大将军，就在剧场的这个话术里头，是带领30万士兵北极行动。北极行动完以后，这回秦始皇才命蒙恬大将军带领这个人才修长城。开始，我们第一幕故事就是，一进来站着看，挺灯光挺暗，就一个敲尸老人，背着个画篓，拿着个凿长城砖，从这开始。以讲述的方式，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敲尸老人始终在讲，就是每一部演完他就讲一部，就是我们那比较精彩的，就是第一个复活比较精彩，第二个就是最后那个大船比较震撼，中间那个孟姜女和范喜良跳舞那一段，不都是空中飞人，就是空中飞人，全中国都哪儿都飞嘛， 咱们找的那两个演员飞的也不错，但是我们这是孟姜女和范锦良在做梦飞，还有那个千里心，孟姜女千里心夫嘛，遇到秦始皇有个对话。
1: 对，哦，所以咱们这个长城的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其实是围绕秦朝。
0: 对，秦朝。
1: 秦朝那会儿。
0: 要说我们乔老人不说嘛，要说这长城啊，还得是从秦朝开始。
1: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到这个结尾啊，都是围绕着就是这个秦始皇。
0: 因为他这长城的故事没法演，你说当时很多导演，著名导演都给我们出主意，人家毕竟还是大导演，承德康熙大典的总导演，还有印象流他演的创始人文成公主、桃花源记都是他导演的。他说的意思，他说干脆啊，咱们从秦朝，由秦始皇这皇帝，就500年出一个，1000年出一个，也不可复制，也不可什么的，咱从这开始。因为这个长城的故事太大，
1: 对，
0: 没法演，
1: 对，
0: 就因为长城从修了多少个朝代。
1: 那咱们这个长城的表演是在这个剧院里，在剧场里。那这个周边是有一个大的景区吗？
0: 我们紧挨天下第一观景区。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还有配套。
1: 有哪些服务设施？
0: 有肯德基，有瑞幸咖啡，还有山海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美食过关饼旗舰店，还有山海关红锅，都是配套的。还有一个候场楼，就是观众购票以后。来早了没处休息，专门到后场楼去休息。
1: 那咱们这个住宿情况怎么样？
0: 住宿跟前都这个附近全是民宿，
1: 全是民宿，
0: 民宿特别多。
1: 交通呢？交通
0: 很便利，
1: 比较便利哈。
0: 叫它那田间地方景区嘛。
1: 嗯，这个景区大概有多大呀？
0: 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验出长城，这个园区占地是23亩多，我们的一次性停车，停场还能停500台车，我们还有停车场。配套还是比较齐全。
1: 那咱们这个长城的演出每年是演几个月？
0: 从每年五一演到国庆节。
1: 演到国庆节。那旺季是在？
0: 旺季应该在7月份到8月份。
1: 7月份到8月份。
0: 对。
1: 来观看的这个游客的情况怎么样？
0: 还行。总言之，一年比一年好吧。
1: 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您当初啊想要做这个长城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0: 拿我本人来讲，我对长城情有独钟，尤其是我受我们那个董耀慧先生的影响。董耀慧呢是在20年前从老龙头出发，徒步580天走到了嘉峪关，现在是长城之子，中国长城协会的副会长。他是我好朋友，受他的启发，对长城呢情有独钟。啊，正赶上呢我在这个山海关呢本身它就是长城的故乡也好，起点也好，它有长城文化底蕴很深。我们再做一个呢这个关于长城主题的故事，我想对弘扬长城文化，传承长城精神会起一定的作用。
1: 咱们这个园区是有智能导览，就是科技赋能，是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0: 我们在一直在提高产品的互动性，让文化活动、场景、产品赋能，不断刺激消费者内心需求，以游客为本，以文化为魂，以产品为根，品质先行，提升项目粘性，秉承向纵深开拓、层层开发，形成厚度和立体感的目标，形成一大文化，多个主题相关互联、分合结宜的新业态形式。
1: 那在咱们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呢？
0: 在全国各地区文旅都在不断地发展，都在提升。但是我们秦皇岛呢，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尤其有着暑期很好的优势，但秦皇岛的旅游项目确实也挺多，所以呢，竞争很激烈，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秦皇岛旅游旺季呢，又很明显，就是淡旺季特别明显。就是暑期，暑期前就是五一、端午假期，暑期之后就是中秋、国庆假期。这几个点，我们的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验演出，在每年的春节，假期后开始筹备。为了每年的演出，每个部门、每个员工都在努力的工作，总结之前的经验，如何让各个环节更加优化，能够让更多的人都知道。 在历史悠久的山海关古城，田下第一关景区

0: 由我们一台山海关大型试带史实演出长城。
1: 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淡季和旺季啊差异很大，这个方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在五一期间假期期间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打五一假期之后我们会进行研学，就是叫长城研学一日游，就是我们给学生提供天下第一观景区、老龙头景区，然后到我们看一场演出。就是五一期间假期间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假期之后我们都接待各个团体单位的演出，包场演出还有研学，能弥补这个淡季。我们一直在研究探索开发创新化多元化，我们就以山海关大型室内史实演出长城为核心，以地方非遗为带动，以文化站位为战略，不断挖掘文旅潜能，发展文旅价值，深挖当地特色文化风俗，以模式创新悸动潜力市场，以产业创新驱动业态融合，提高产品的互动性，让文化活动场景产品为赋能，不断刺激消费者内心需要。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实演出长城演出所塑造的长城文化 IP 将为山海关景区游客提供更深刻的了解长城、了解山海关历史、了解山海关文化还有民宿的机会，将游客驻留时间提升延长2到3个小时，促进提高整个项目园区乃至山海关景区的地方文化推广、文化产业升级、二次消费、餐饮零售等环节。未来更计划延展 IP 周边产品及上下游服务等，推动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乐产业链闭环效应。而且现在我们和山海关的著名景区天下第一关老龙头进行了票务联动，相信以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实演出长城为核心的项目园区，最终将成为山海关文化旅游新的文化撬动核心，形成山海关文化旅游的新名片，成为秦皇岛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1: 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欢迎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到我们历史悠久的山海关古城，我们历史悠久的山海关有一台大戏，就是山海关大型室内史实演出长城。著名和尚家韩磊老师说过，一生必看的演出山海关大型室内史实演出长城等你来。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 pepper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王杰是台湾流行乐坛上的一位著名歌星，被社会媒体称之为忧郁王子。他创作并亲自演唱的很多歌曲现在仍然流传。1987年12月，王杰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歌曲《安妮》更成为他苦情歌的代表，感动了很多人。这首歌可以说是王杰初恋的写照。那一年王杰18岁，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在学校读书。一天，他的一位同学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王杰也应邀参加。小时候王杰的性格很内向，不愿和别人说话，当别的男孩子都起来和女同学跳舞的时候，只有他还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场上跳舞的同学看到王杰在旁边坐着，便劝着让他也找一个女伴跳舞。在忽闪的灯光中，他看见了在另外一个角落里也坐着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王杰大胆地走了过去，请这位女孩子跳舞。女孩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他说：这是真的吗？王杰一副绅士风度对他说：是真的。于是女孩高兴地站起来，握住了王杰的手。悠扬的乐曲伴着红绿的灯光，他们俩开始跳舞了。然而这个时候王杰发现女孩和他跳舞很不协调，似乎她的一条腿有毛病，她的舞步有点一瘸一拐的。同学们看他俩跳舞的时候都觉得好笑，女孩眼中也看出了王杰的尴尬，就很大度地说：如果不愿意和他跳也可以，但出于情面，不让女孩失望，王杰还是说很愿意和他跳完这支舞。当然女孩子也非常高兴。休息期间，王杰得知女孩小的时候就得了先天性的小儿麻痹，一条腿不太好使。那天女孩玩得很开心，她对王杰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也正是那一天，王杰从心里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他们俩相爱了。女孩腿脚上下楼很不方便，王杰就背着她走。那段日子里他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女孩对王杰说：我要走了。王杰说：为什么？她说：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法国人，父亲要回美国了，他也不得不跟着回去。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临别时他们约好了相见的日子，于是心中的期盼就在王杰的心里暗暗地滋长，那种幸福的思念至今王杰都不能忘记。有一天王杰接到了女孩父亲的一封信，女孩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的消息让王杰痛不欲生，于是他在泪水中写下了《安妮》这首歌，祭奠曾经的爱情。当王杰在《安妮》这首歌中把自己内心的呐喊与彷徨淋漓尽致地展现时，我们没有办法不被感动。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3: 啊，就是北京话。这对
2: 不不不，
3: 干嘛呀？
2: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3: 这有什么不一样？
2: 当然不一样了。
3: 那您说说行吗？
2: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3: 我这样啊，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啊。
2: 大家注意啊！
3: 注意什么呢？
2: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3: 哎，您先找，
2: 这个东西，
3: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2: 怎么了？
3: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2: 哦，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3: 不是这问题，
2: 怎么说？
3: 这个部位，
2: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啊，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3: 当然知道了，
2: 这叫什么呀？
3: 脑袋，
2: 脑袋，
3: 你说就有共鸣啊。
2: 等会儿啊，叫什么？再说一遍，
3: 脑袋。
2: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3: 作死干什么？
2: 你往里站，
3: 脑袋。脑袋是哪样？
2: 脑袋。
3: 对了，
2: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3: 哎，不让，就逮漏了。
2: 那什么叫脑袋呢？
3: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2: 谁这么说话？
3: 脑袋瓜
2: 花
3: 是不是？脑袋瓢
2: 行了，
3: 脑袋糊。他们叫牵驴来了，
2: 还拦不住你了。
3: 怎么了？我说的，
2: 您说这话呀。

0: 是北京土话。
1: 哦，我这是土语。
0: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 什么字儿？
0: 头。哎，
1: 真是说头都明白，
0: 必须得说头啊。
1: 哦，是吗？
0: 比方说您吧，啊，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啊，一进门人一瞧，嗯，哟，徐老您来了，
1: 对，
0: 甭问了，您推头吧，哎，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1: 哎，好，是，
0: 听得明白，
1: 还真是。
0: 照你那么说行吗？
1: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0: 一样，
1: 那可不嘛。
0: 你一进门人一瞧，嗯，哎呦，徐老师您来了，哎，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1: 哎，推了。
0: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1: 听着都讨厌，
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还真不合适，
0: 不好听。哦，
1: 对对对，
0: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啊，脚也不叫脚啊，
1: 脚叫什么呢？
0: 脚巴鸭子。哎，就
1: 脚巴鸭子，
0: 是脚巴鸭子。哦，啊，跑也不叫跑，
1: 那是
0: 撒鸭子。
1: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0: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哎，
1: 这怎么解释？
0: 走也不叫走，
1: 那叫
0: 颠儿。
1: 哦，颠儿了。
0: 哎，我颠儿了。
1: 哦，走了。
0: 这我走了。嗯，啊，下雨不叫下雨，
1: 那叫
0: 掉点儿。哦，啊，日落不叫日落，
1: 叫什么？
0: 擦黑儿。哎，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 啊。哪句啊？
0: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嗯，谁也不服谁。嗯，什么？嗯，就你啊，老喽。
1: 哎，个别人爱说这话。
0: 您看这意思啊，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老了，嗯，谁也不服，就我最牛。哎，
1: 较劲呢，这
0: 老了什么意思呢？哎，
1: 什么意思？
0: 老了啊，就是外祖母。
1: 哎，这我们都明白，
0: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 怎么说呀？
0: 什么？嗯，就你啊，外祖母。
1: 那还较什么劲呢？
0: 不好听啊。
1: 确实差多了。
0: 另外啊，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哎，
1: 还有什么特点？
0: 啰嗦。
1: 北京话还啰嗦？
0: 啰嗦
1: 是吗？
0: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1: 都加什么呀？
0: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0: 比方说吧，这个兄弟两个人，
1: 哦，哥俩
0: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哦，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哎，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嗯，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 是啊，
0: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1: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0: 给您学学啊，
1: 听听。
0: 注意啊，夜深人静，哦，万籁俱寂，
1: 是
0: 非常安静。啊，就在这个时候，那屋那个房门呐，咣当！哎呦我去，一响，
1: 有这么大声呢？啊，
0: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你注意啊，
1: 您学学。
0: 哟呵，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0: 老北京都是，
1: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啊，就在屋里头，
0: 屋里
1: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0: 先来一感叹词啊！
1: 哦，有个感慨，
0: 这就开始了。
1: 那您学学，
0: 您注意啊，
1: 您听听。
0: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 怎么说呀？
0: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1: 哎，多少字儿，
0: 够好几百字了，
1: 还真是。
0: 您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同时这四句
1: 怎么样？
0: 16个字就解决了。
1: 哎，16。哦，4个字儿，
0: 它简单呀。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 这还美什么呀？
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
1: 哪儿的话呀？
0: 山东话。
1: 山东话多少字啊？
0: 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哦，3个字一句啊？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电所。哎
1: 呀，又省事了。
0: 还有比这省事呢？
1: 哪儿的话？
0: 上海话。
1: 上海话多少字啊？
0: 8个字就解决了。哎，
1: 2个字一句啊？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三娘，我娘。再踢啊！杀死！
1: 更容易了。
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 哪儿的话？
0: 河南话。
1: 河南话多少字？
0: 4个字就解决了。
1: 哎，一字一句啊！ 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拿抓牛？
1: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 那是
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1: 哎，
0: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1: 哎，各不相同嘛。
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啊，北京有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 介绍介绍
0: 啊，介绍介绍，
1: 有什么呢？
0: 焦圈，
1: 哎，焦，
0: 爱窝窝，
1: 不是
0: 驴打滚，
1: 刘老师，
0: 豆汁
1: 饿了，
0: 还有
1: 别还有，哎，
0: 啊，
1: 艺术。
0: 艺术，
1: 先说艺术
0: 啊、哦，艺术也有。
1: 先说艺术，
0: 艺术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1: 啊，
0: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1: 什么呢？
0: 相声。
1: 对，
0: 这你知道吗？
1: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1: 啊，
0: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1: 啊？这是北京的。
0: 北京的评书
1: 有，
0: 北京琴书
1: 有，
0: 京韵大鼓
1: 有，
0: 北京曲剧
1: 有，
0: 还有咱们的国粹
1: 什么呢？
0: 麻将，
1: 哎，
0: 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1: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 国粹艺术
0: 啊，
1: 京剧，
0: 京剧
1: 对不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 啊，您还爱听这个？
0: 哎呦，有意思
1: 是吗？
0: 京班大戏，
1: 对，
0: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 那没错啊。
0: 而且我研究过，
1: 嗯，
0: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1: 啊，
0: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1: 嗯，
0: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1: 哎，这您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0: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1: 什么呢？
0: 空城计。
1: 哦，三国的戏。
0: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1: 嗯，
0: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1: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0: 给您学学，
1: 来来。
0: 好个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1: 你好，
0: 念白吗？
1: 啊，
0: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0: 山东人。
1: 哦，祖籍是山东。
0: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 您学学。
0: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1: 啊，
0: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啊、哦、你上我边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哦、你要不是咱们一道去找吧、
1: 哦、这味儿。
0: 哎，就这味儿
1: 啊、哦、
0: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1: 嗯、
0: 不能说山东话。
1: 为什么呢？
0: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 知道
0: 被封为五香肉啊。
1: 五香侯
0: 啊，
1: 没有肉这里。
0: 五香什么？
1: 五香侯。
0: 五香侯啊。
1: 啊，是是是。
0: 人在剧。
1: 不，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啊。
1: 人家是大官。
0: 是啊。
1: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0: 哎，
1: 我认为不是。
0: 为什么呢？
1: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0: 你那意思
1: 啊？
0: 诸葛亮
1: 嗯，
0: 做大仗，
1: 对，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啊，
0: 说山东话，
1: 那未尝不可呀。
0: 来回试试
1: 可以啊。
0: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1: 哎呢？
0: 哎，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取了？
1: 嗯，找马苏
0: 呢。哎、啊，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
1: 嗯、
0: 啊死！
1: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呀？
1: 嗯，
0: 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吧，叫起我的就亲好不喝。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1: 什么
0: 词？有这么说话的吗？
1: 这么一说，确实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哎，
0: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
1: 嗯，
0: 都是京韵京白。
1: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0: 也有啊。
1: 谁呢？
0: 关羽。
1: 啊、哦，也是三国人物。
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哦，山西解良。
0: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1: 啊，
0: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
1: 嗯，
0: 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 是
0: 一唱这梅花板
1: 啊，
0: 吹腔啊，
1: 啊，
0: 气势磅礴。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就把
1: 您在学这吹腔，我听听。
0: 给您学两句、啊，
1: 您来了，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日夜带鸭鹿，请。

0: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您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1: 哎，得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人说话呀，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1: 这味儿，
0: 这味儿的。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1: 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可以了、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一个关羽，一个马童，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对呀，
0: 来回试试。
1: 行行，
0: 说山西话。您注意
1: 啊，
0: 马桶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

0: 哭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把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把中喂，恰夜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把夜喂，恐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牙膏空起来恰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
1: 别学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比较难，
7: 你好，
6: 更何况呢，我
7: 谢谢哈哈，谢谢谢谢，
6: 不是，
7: 哎
6: 哎
7: 啊，看那儿，来
6: 哪儿。
7: 啊，好，谢谢啊，谢谢。哎，这个
6: 有病啊你干嘛去？
7: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6: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帆，你发烧了是吗？
7: 来来来，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6: 第二，
7: 我不叫张帆。
6: 啊，改名字了。
7: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6: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7: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6: 我们
7: 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6: 不是
7: 一样？不一样。
6: 咱
7: 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6: 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7: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6: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7: 挣钱多呀。
6: 不，那我问问你
7: 啊，
6: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7: 你先别提我
6: 啊，
7: 就我那8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6: 不，您等会儿，8个助理，你用得过来吗？
7: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4个，后边仨，到那8个助理。
6: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7: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6: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7: 我1天是100万。
6: 这么多
7: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
6: 你等一打住！
7: 我一天才100万。
6: 打住！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7: 你呀，
6: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1天100万。
7: 1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6: 不是，那
7: 你拍过戏？
6: 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7: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 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6: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7: 美国好莱坞啊，嗯，有一个蜘蛛侠。
6: 咱俩拍过蜘蛛侠？
7: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吧。那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6: 那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吗？
7: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6: 咱俩拍这是
7: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6: 这叫
7: 苍蝇人。
6: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你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7: 你可去
6: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7: 你呀，啊，
6: 我就完了。
7: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嗯，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啊，我带着你。
6: 你带着我。
7: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吗？
6: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7: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嗯，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6: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7: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6: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7: 38集，
6: 主要内容是什么？
7: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嗯，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哦。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6: 表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7: 内容丰富啊，
6: 内容丰富，
7: 内容丰富啊。
6: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的？
7: 头一集就很丰富。嗯，你看啊，嗯，女巫施法，嗯，公主沉睡，嗯，国王哭泣，嗯，100年的沧桑变化，嗯，到后来啊，嗯，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嗯，第一集完了。
6: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啊。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7: 对。
6: 你后37集演什么？
7: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嗯，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6: 你亲了37集。
7: 就这个，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哎呦，
6: 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啊？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7: 还用说我呀？嗯。啊，
6: 对，
7: 我是男一号，
6: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谁是女一号呢？哎呦，
7: 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6: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7: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6: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7: 那不是钱的问题，
6: 压根不是钱的问题啊。
7: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6: 那对呀，
7: 耍大牌呀。
6: 人家叫耍大牌，
7: 影视圈就这样啊。嗯，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语气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尤其是后37集啊，

0: 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都是心里的台词。
1: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0: 讨厌，这叫潜台词。潜台词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1: 那您那意思，
0: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1: 自己出价。
0: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
1: 哎呦，
0: 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1: 啊。是啊，
0: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
1: 哎呀呀，
0: 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1: 你问这是
0: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1: 我能来。
0: 不是，
1: 我觉得我是
0: 你别着急，
1: 没事，
0: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1: 不
0: 好吧？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
1: 哎，
0: 你呢？
1: 人狗情未了，
0: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1: 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这把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这我可以呀、
0: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
1: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0: 我看谁鼓掌。
1: 别，
2: 给他试试戏，
1: 试试戏，
0: 啊，试试戏，
1: 太好，
0: 试戏，但是试戏。
1: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0: 试戏是试戏，
1: 哎哎哎，
0: 你试哪集呀、
1: 是头一集，
0: 不行。
1: 试后37集。
0: 还是试头一集吧。
1: 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0: 头一集人物太多呀，
1: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吻醒我，
0: 就完了，
1: 完了，对不对？
0: 哎、那
1: 咱俩就来
0: 你是公主是吧？
1: 我是公主，
0: 捯饬捯饬啊，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看人这
0: 来个头套啊，
1: 对，
0: 来个小，
1: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0: 准备开始，
1: 哎，可以
0: 啊，记住你的台词，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0: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1: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0: 王子，我等着你，就这几个。
1: 我试试，
0: 好吧，
1: 我试。
0: 来，
1: 我找找感觉啊。
0: 他来，我。
1: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0: 你等着吧，
1: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0: 啊，我
1: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0: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上哪儿去你？
0: 你们辛苦啊！
1: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0: 干嘛呀？
1: 我公主，
0: 我这儿呢，你公主，
1: 我在这，我沉睡啊！
0: 睡呀、
1: 我沉睡100年啊！
0: 你先睡100年啊！
1: 什么？
0: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100年，我们等得了。
1: 我等不了啊！这
0: 睡吧，
1: 100年
0: 啊！这
1: 哪儿的事儿？
0: 你先睡。
1: 不，
0: 我看见你，
1: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0: 心脏不老舒服。你跟你说干嘛？
1: 上网，你高兴，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兴唱起来，跳起来，对，你美起来。
0: 来吧，来吧，
1: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
0: 来，
1: 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王子，我等着你。
0: 哎，这个如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1: 胖子像话吗？这
0: 胖子长得真奇怪。
1: 什么奇怪？打住！
0: 他还把发卡戴。
1: 你干嘛？
0: 你
1: 干嘛？
0: 你干嘛？
1: 你唱快板干嘛？
0: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
1: 啊，
0: 这是快板吗？几位？
1: 这什么？
0: 数来宝啊！
1: 那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
1: 不，你打住吧。你是王子？
0: 我王子，我知道。
1: 你是未来的皇上？
0: 我是啊。
1: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0: 朱元璋。
1: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0: 那你
1: 不、啊、咱是睡美人。
0: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1: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0: 这拿这个，
1: 拿这个，
0: 那这不行吗？这
1: 可以，
0: 略显单一。
1: 我没事，
0: 都是道具。
2: 这扇子呀，
1: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0: 明白了啊，
1: 对吗？
0: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是你的宝剑。
0: 对。谢公主赠剑。公主
1: 啊，
0: 您辛苦。
1: 干嘛？
0: 我先回去了。
1: 回去。
0: 哎，睡吧您啊。
1: 哎，
0: 别摔着我。
1: 过来。
0: 不是，
1: 吻我。吻我。
0: 你自刎吧。
1: 我自刎像话吗？
0: 不是，你要干嘛呀？
1: 我自刎，你知道我吗？
0: 我知道你。

0: 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1: 看见公主。
0: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1: 你
0: 得
1: 明白
0: 你
1: 我就是表达那个渴望。
0: 对呀、啊，你一天一百万呢，你这演员怎么当？
1: 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啊！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
0: 哎，来人，来，
1: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
2: 公主，
0: 哎，
3: 公主
0: 啊，
3: 嗯，公主
0: 啊，
3: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0: 我没有啊，
3: 公主
0: 啊，
3: 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0: 我
3: 公主
0: 啊，
3: 我要吻醒你。
1: 你躲点，别伤着你们。
0: 哪国的你？
4: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1: 施法我们知道。
4: 我沉睡了一百年，
1: 睡一百年。
4: 你来了，
1: 早就来了。
4: 你吻我，吻、我，我就醒了。
1: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4: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1: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4: 这怎么改剧本？
1: 你这样
4: 啊，
1: 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
4: 啊？
1: 哎，你不用别人亲，
4: 那我
1: 扑棱，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哎，
4: 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扑棱我起来了，
1: 你个才扑棱起来了，
4: 什么哪儿我就扑棱，我扑棱不了。
1: 一百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了
4: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啊、后三十七以前我找谁要去？
0: 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1: 这不是造孽吗？
0: 这我烦死，我等。王子，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1: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0: 报应什么？这是报答
1: 啊！
0: 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1: 你要干嘛？
0: 我要嫁给你。
1: 你要嫁给我？
0: 对喽。
1: 我睡。
0: 哎，别演了。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
6: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7: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8: 嗯，我只吃纸制品。
9: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8: 跟车再远一些，
29: 转弯慢一些，
30: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

0: 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5: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生命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像

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吃

两过。

头冠。

君，我让你坐。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9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9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9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乃襟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襟将图难。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

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悠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有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生命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3000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墨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

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肚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

0: 兰不是打在布了吧、嗯、他手艺学好了、嗯、他也直接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人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啊、但这不两块五啊、嗯、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西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呢？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2: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兜里没进钱。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4: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您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儿
3: 不对，
4: 冰棍儿，
3: 冰棍儿能吃吗？
4: 吃冰棍儿。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
3: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好，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4: 五根。
3: 不对。
4: 对了，
3: 怎么算的？
4: 头了看几根？
3: 两根。
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3: 二加三等于五。
4: 对，
3: 小朋友都知道。
4: 嗯，
3: 不对。
4: 那这答案
3: 一根都没有，
4: 什么原因？
3: 你没注意。
4: 说，
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4: 嗯，
3: 后边三根头发。
4: 哎，
3: 注意这句，
4: 您说呀、啊，
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3: 怎么样？没猜着？
4: 哎哎。哎哎哎，
3: 我再跟你说一个，
4: 你别说了，
3: 说远看呐是个
4: 成，你就到这儿吧。
3: 干嘛呀？
4: 我说一个，
3: 你说一个。
4: 哎，
3: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4: 对对对，
3: 说。
4: 哎，我说刚才
3: 干嘛呀？
4: 石富宽老师来了
3: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3: 行。
4: 哎，石先生，
3: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怎么着，爷们？
4: 您来了
1: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1: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1: 啊，
4: 他说了
1: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4: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4: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4: 好的
1: 啊。
4: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
1: 好, 好的，
4: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1: 近看是条狗，
4: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1: 我这给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1: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4: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4: 来，
3: 怎么了？
1: 猜啊！
4: 行，
3: 这是什么身段？
1: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4: 来来，
1: 来爷们，
4: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段快书。
4: 不是，
3: 不是，不是，
1: 没有
4: 快书不忙。
3: 啊，
4: 听着啊！
3: 哦，来了，
4: 远瞧是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4: 近瞧是条狗，
3: 这我知道。
4: 远瞧是条狗，
3: 对，
4: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4: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4: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

0: 对吗？
1: 我打字怎么意思啊？
0: 哎哎，
1: 对吗？
0: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打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

0: 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啊，猫一个头啊，嗯，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这就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不会撒。
1: 喂，我不在，我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财家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大公平，还公平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1: 琴。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

0: 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汗，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走，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7: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2: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7: 什么？
12: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1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朋友们想要感受古代府衙的威严，还能顺便解锁一下河北小吃的顶流，沧州河间府署必须安排。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和保定、开封齐名的京南四大名府之一，有着京南第一府的美誉，而且呢还是诗经的发源地，藏着不少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交通、门票、吃住玩这些方面和您聊一聊啊。
0: 哎，咱先讲想咋过去啊，这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导航河间府署就行了，从沧州市区出发呢，走 G106 国道或者京开高速，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景区有专属的停车场，停车不用愁。如果要坐公共交通呢，从沧州客运站坐大巴到河间汽车站下来打个车，十分钟就到，也就15块钱左右，特别省心。外地朋友呢，像从石家庄北京过来的，坐高铁到沧州西站转大巴去河间，一路顺畅。
1: 门票呢和开放时间您得记准了，别跑空了啊。成人票呢一般是30到40，学生60到69岁的老人凭证件能够半价，15块钱。1米2以下的小孩，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军人、残疾人朋友，这些特殊群体还能够免票。开放时间夏季是早晨8:30到5:30，冬季呢是早晨8:30到5:00。不过呢16:45就是4:45就停止入园了，您去的时候得看好了这个时间。特别提醒啊，周一有可能是闭馆的啊。这个呢其实是在博物馆界还有这种古迹界一些约定俗成的，有的地方周一要闭馆，你出发之前呢最好确认一下，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从网上找找景区的电话来打一打，或者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官方发布渠道啊。
0: 到了府署咋逛才比较过瘾呢啊，我们给您捋了条线路。这府署呢坐北朝南，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上，咱从大门往里边走，移门、大堂、川堂、二堂、三堂一路到底，格局呢特别规整，据说是除了故宫啊，就这儿的这个衙署是带川堂的，很罕见。大堂呢必须好好看看了，以前知府审案的地方，气势特别足，还能想象出当年官员断案的场景。重点别错过啊，古迎香闲清廉风范展厅，里边有刘德、张衡这些清官的雕塑和故事。张衡呢不仅发明了地动仪，在这个河间当国相的时候啊，还严惩豪强，超级厉害。另外呢，公生明，廉生威的官箴呢就出自这儿，逛着还能学学历史。如果您要是带娃来啊，还能讲一讲这个廉洁故事，特别的有意义。整个逛下来呢大概是1到2个小时差不多，不累还能看全了。
1: 是因为不是很累嘛，有的时间我们去干嘛呢？当然要去吃一吃真的是河北小吃的顶流啊。不得不说的

0: 就是驴肉火烧，这是省级非遗。我们知道天上龙肉香，地下驴肉香，有这么一个说法啊。火烧呢要选那种30层的，外酥里嫩，驴肉呢也是用20多种香料酱的，再加上驴油的焖子，一口下去呢真是满嘴香啊。推荐呢去老街驴肉火烧，还有什么王记驴肉火烧，这些都是老字号，味道比较正宗。但是现在大家一直在争论的就是驴肉火烧，河北的顶流小吃，它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啊？其实呢，
1: 河间的是长的，就没有长条形的，
0: 长条的长方形的，就是河间啊、沧州啊这些地方呢都是长方形的。保定的驴肉火烧大多呢都是圆的啊，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就是做法不一样啊，
1: 没错，
0: 都是我们河北的哈。另外啊，如果你在这个枣丰收的季节去的时候，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金丝小枣啊，这是河间的三宝之一，明清的时候还是贡品，又甜又有营养，买两斤当特产特别合适。喜欢甜食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知衡凉酥糖，百年非遗工艺，入口即化，礼盒装啊，然后您可以回来当伴手礼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啊。
1: 没错，也提醒您几句啊，逛这个府署的时候呢可以找个讲解，不然呢好多历史故事咱可能就不太明白了。
0: 对，
1: 另外啊，吃驴肉火烧别贪多啊，配碗小米粥就更好了，
0: 然后用点小咸菜，
1: 这一碗吃的饱饱的。
0: 对，
1: 另外呢想买特产啊，一定要认准这个地理标志，千万别买到假的啊。好了，这个河间的府署的这个攻略呢就这些了，既能感受历史又能大快朵颐啊，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们出发吧，也祝您玩得开心。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